0: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2: 今天本来都准备发那个售罄的海报了，想跟大家说售罄啦，没有啦，名额没有啦。但是说昨天家里面有事儿啊，有两位已经退了啊，就临时有事，那真没办法，所以又空出来两个名额，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听到广播的话，正在犹疑的，正好现在有名额，抓紧时间来抢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就是端午节期间，报了好几个单身男女，这让我也是有点这个始料未及。然后再加上之前就已经有我的朋友单身男女，你说这次团里面得有多少单身男女？咱们这个团现在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以前啊，暑假就是小孩特别多。现在就是带孩子的家庭，他其实占比并不是很大，反倒是这种单身的，就是情侣夫妻两个人的，这种还挺多的。哎，这个带孩子的呢，反而是整个团队里面少数的啊，大家都会围着小朋友说，哎，小朋友好可爱。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想一想，如果7月24号啊，7月24号你有空的话，现在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现在报名了，可以去办理相关的材料啊、资料啊、提交啊，就可以出发了啊！咱们7月24号一起出发去捷克、匈牙利啊，还有这个奥地利，还有斯洛伐克，我们去走一走、玩一玩，像维也纳呀、布达佩斯啊，还有布拉格啊，这些这个中欧的老牌的城市，有太多的历史文化、好吃的、好玩的、好买的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暑假我们就一起去欧洲逛一逛，而且你要去欧洲的话，其实这条线是性价比最高，然后天气也是最好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讲，就是理由特别充分啊。重点是，如果你没去过的话，真的可以报名参加今年这个20000出点头的这个中欧的这趟行程。跟阿树一起出发，如果你要咨询和报名抢占最后的两三个名额的话，抓紧时间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来了解相关的这个详细的情况，然后啊考虑要不要报名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我也不再说又是一年毕业季，给那些离开校园的学子们点一首吴奇隆的一路顺风啊。小金鱼 XZ 说了，阿树一帆他妹妹又要听大东北是我的家乡，这个我们该如何是好呢？我们先听一路顺风吧，好不好？然后提醒各位啊，参与节目跟我们聊天，就是聊到哪儿都可以。比如说我正在扫这个内容，你觉得哎，我也想插两句，你就直接把信息发过来。参与节目的方式就是很简单，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索阿树，或者是直接点击主播号，点进去找到金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了，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希望有更多朋友参与到8点档的快乐上班路当中。这首歌真的，天哪，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听这首歌，唱着唱着眼泪横流。不知道今天早晨如果我跟着吴奇隆一起唱，会不会同样有泪如雨下的感觉呢？

的上班路上，阿树的一声早上好都能为你带来一天的新鲜好心情。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开心快乐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车速哦。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我朋友说别唱了，你再唱我就走了。小 M 说了，我终于解放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可以关掉闹钟睡懒觉，想都美。我刚才广播里面喊你呢，哎，我们二十八号活动，虽然你因为就是大人物嘛，对吧，这个日理万机业务繁忙，你可能来不了现场，但是我请你跟馆长们打好招呼，咱们把那个树苗车贴多带点啊，带个180份的行吗？树苗这天带点到现场，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与树苗的朋友们发一份啊，让他们回家愿意贴贴，不愿意贴保存着也行。我希望都贴上，全南京一下子有100辆车贴上我们的树苗这天，多得劲儿啊！记住了啊，小 M， 让馆长把树苗专属车贴带到28号活动的现场。我们广播里办公，你。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吗？大家都可以发过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进来参与节目。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航司一般是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通常较低，但服务就是免费服务有限。我跟你说啊，尤其是到高铁站，到这个火车站，我就发现啊，那个机场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服务，哎，真的是很过分。当然这个也正常，像我这么多年搭乘飞机和坐高铁的经验，我也是有幸啊，有幸也是就是浑水摸鱼也好吧，就是突然间有机会也好吧，反正也是坐过什么头等舱啊，就是也是坐过这个商务座的。然后这些体验让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从这点上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真的是没有必要去花这么贵的钱。你看很多大人物啊，甚至是很多大老板，他们就是短途飞行，他就坐的就是经济舱，他都没有买什么头等舱之类的。但是呢，偶尔有个体验，你知道哦，头等舱是什么样也挺好的。我记得就是所谓的这个头等舱，就是有的时候头等舱、商务舱还有什么什么舱，其实都一样，它都不是说它分不同，就是有一些机型上面所谓的头等舱就是商务舱，就是那个位置可能更大一些，在前方，而真正的那种头等舱，我觉得是我有一次坐那个，我是出国的时候在卡塔尔航空上面坐的，当时我坐那个头等舱，我觉得还是挺头等的，挺棒的，很舒服，就是可以躺着，可以就是听音乐，可以看电视，然后服务还有酒喝什么各方面都挺好，那是唯一一次坐那种我认为是正儿八经的头等舱。后来坐的国内这些就是稍微位置大一点的那种商务舱，价格100块钱200块钱可以升舱的那个不能算头等舱啊。然后还有这个商务座，我觉得高铁的商务座啊，尤其我们南京南站的商务座还是挺靠谱的。我记得我有一次是赶车比较来不及了啊，我就商务座。商务座如果你正常在外面，比如说你端午节你要出去的话，你要是说比如7:30的那个高铁，你7点钟到达这个南京南广场和北广场的底下那个匝道，那有可能你就赶不上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堵车，就是放节假日的时候堵车堵得特别长。但如果说你有商务座就未必了。我有一次到那儿的时候只剩大概10分钟，还是哎不对，就几分钟的时间，如果我要是排队是排不进去的。你这个跑，你等你跑到检票口的时候，对吧，但人家那个就已经显示说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停止检票了。但是商务座我当时就直接冲进去跟他们说我还剩7分钟还是8分钟，然后他们工作人员直接都领着我咔一顿跑到那边去，就如愿上车。这其实说是赶车便利，还有他那个就比如头等舱候机室啊，还有什么商务舱候机室，就是候车室啊，它里面有吃的喝的，可以休息的地方，这是好的地方。还有我们南京南站的这个商务座有个什么好呢，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就是小姐姐啊，穿着高铁的这个制服，带着一位大叔拎着个包啊、就坐在他后面，他在站台上跟大叔非常客气的说啊，您的是哪班车，然后在什么地方。我当时心想说天哪，这大叔什么人物啊，怎么还有这个这么漂亮的小姐姐啊，亲自给他带到这边来，天哪，这得是多大个老板呢。嗯，我当时就一下子觉得这个人很成功，看我多肤浅。后来我自己坐了商务座，发现哎，小姐姐也把我送过去，也跟我说的哦。我说哦，原来只是因为买了商务座门票，都是有这样的南京南站的服务啊，都有这样的服务。所以这个你不体验不知道啊。所以这种体验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你花多一点这个钱，你可能得到的服务不一样。但是什么一等座、什么优选一等座，还有什么二等座，其实这个我觉得都差不太多，对我来说。其实坐高铁就是商务座和普通座的区别，大家有没有坐过商务座、头等舱之类的，也可以来说说自己的感受。我是觉得啊，没有必要一天到晚出行都一定是享受型的，有个体验就挺好。小 M 说了，有的便宜的机票就是不含行李，就是为了卖行李托运钱。我有一次着急赶飞机，买了一家特价航空公司的全价票，没给自己气吐血，我都想砸飞机，太恶心了啊。说哪哪都收费就算了，飞机上还带推销，你看，要不是低价票呢啊。我们说回到这个20寸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这件事儿啊，其实是因为这个尺寸重量它的要求不符合，
就是全服务航司它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这些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的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不

部分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小 M 说的，它的那个差异化的航司，考虑到经济成本、运营需求这些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的旅客免费携带。还有这个箱体的虚标尺寸，实际上超出了航司的标准。这个是最常见的不让带上飞机的原因。就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这个箱包标注的20寸，它只计算它箱体的这个主体。那现在行李箱你看有扩展层，有外置的 USB， 加上这个轮组跟拉杆，它整体长度还有这个高，它直接是超标的，它放不进去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不让带啊。航司跟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的界面说明，很多旅客买票的时候都没有留意这个行李的条款，到机场才发现呀，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的行李还有重量的要求，一般是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很多的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了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所以买票啊，先看这个行李条款啊，然后下单页面仔细查看这个行李的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特价票，务必重点注意。还有自查行李箱的尺寸的重量，测量的时候一定要算上你那个轮子和拉杆，不要只看箱体标称的尺寸，出行之前简单称重，避免超重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大家赶飞机呀、赶火车有没有什么趣事儿？有什么难忘的经历也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小朋友们说20寸箱很小的，跟我那大背包差不多大，是吧？20寸其实不大，20寸就是一个小小的，就是洗漱包、扩展包吧，就放点洗漱用品和什么之类的东西，可能是啊。哎，洗漱用品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吧？我想想啊。嗯，不能带，得放在大箱子里，得托运，啊，是的，嗯，哎呀，所以你看啊，就是经常出差的人，他们成天在这个交通工具上奔波，他们都可有经验了。你像我们一年到头出一次差就不得了了，所以有的时候对于出差的很多的事情就不是特别懂，就是很多的这个交通方面的。你看我这次端午节出现一个多大的乌龙，跟大家讲讲，也不怕你们笑话我，真的。我去仙居，我呢就是早晨没赶上火车，我本来是朋友从杭州开车带我去的，我要去杭州找他们集合，然后一大早说几点钟在杭州东站等我，没赶上那班车，就是我刚才讲的7点多钟你在那个南京站口的匝道下堵起来了，赶不上嘞，那么怎么办呢？我就说那我们仙居集合吧，他们就直接开车，我就坐高铁去仙居。好，我就买仙居，买不到票啊，买不到票票呢，我买了一个到杭州西转车的啊，就是可以中转一下。那么我就买了，就是南京南到杭州西，再从杭州西到仙居站的这个票。然后呢，我到了杭州西，快要到杭州西，我在查，哎，我说下一班杭州西到仙居，是11点多钟，我现在9点多钟就到了，我能不能改签更早的？没票，都没票，只有一班有票。那一班有票呢是，9:40还是多少的？就是我下车是9:23，然后9:40就发车了，就7分钟。我说7分钟我出去再中转，能不能来得及呢？很显然不可能，所以我就悠悠闲闲的上去，开始那个去准备出站，然后再重新就是候车啊。然后呢，我就听到那个广播在喊说7291什么，就是几班车，停止检票，停止检票。哎，我说这个牌子怎么那么熟啊？啊，怎么感觉都是往我这个跑啊？729还是什么多少个班次我忘了。我一看，耶，不就是我刚才坐南京南到杭州西的那班次吗？这不就是有票的那个班次吗？就是马上杭州西到这个仙居的票吗？哎，怎么现在开始就是说已经停止检票，怎么都往这儿跑？难道是我这个检票口？我一问，我说这个729是不是这儿？他说对啊，就是这儿。哇，我赶紧转头就往回跑啊。因为我还没有出站嘛，虽然只剩3-5分钟啊，转回跑回车上去了，随便找了一个车厢跑过去，然后在车上补票，补了一个2等座，安安稳稳的啊，比我的朋友们早到了好几个小时，出现在了仙居站。这就是我整个的乌龙。哎，你说这问题是出在我身上吗？我当时

买南京南道仙居的票直达票，为什么这个班次不显示有票呢？为什么我到了杭州西，从杭州西再买这个仙居票就那么多票呢？所以这12306啊，这一天到晚老多幺蛾子了，你也摸不清它的规则。那这个按理说南京南到仙居西，到仙居应该是有票的呀，为什么要中转一下啊？我差点就自己跑出去了，要等两个多小时在高铁站。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是在哪儿呢？啊，哎呀，真的是，大家有朋友知道的懂得来跟我聊一聊啊，来我们讨论讨论啊，真的很有意思。这个我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想想，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脑子要转得快一点，就是发现年纪越大呀、啊，年纪越大越有点这反应跟不上啊。我当时就觉得，这按理说我老早就应该看到，我现在坐的就是有票的那一班，我就不用下车，我直接就可以坐着上面补票就行了，怎么就买不到直达的票呢？可能是要车内换座，对吧？就是票是有的，但是从南京南到仙居你一直坐着不动的那张票没有了。所以12306的那个 APP 啊，要像携程一样也出一个功能，你要有一个就是车内换座的功能，但凡你写直达有，你只要车内换个座就行了，这个就完全解决了所有问题。你像我们就信赖官方，就一直在12306买票，你要一直信赖12306，你可能就会白白浪费了两个小时在杭州西站就这么白等。但如果说你去一个人家12306官方一直说你们不要去第三方购票网站，是我们不去，但我们可以查一下，他就可以非常智能的告诉你，你可以车内换座，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说这是不是12306在服务上面还是有所欠缺，还是有上升的空间呢？你们觉得我说对吗？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这里是997精灵之声。

自用显贵气，送礼显品味，高端护肤圈的硬通货当属海蓝之谜。如果你觉得动辄四位数的海蓝之谜不在你的消费范围，今天放下顾虑，现在就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超乎惊喜。专柜1000块的精粹水只要300多，2000多元的面霜只要799，还有适合送人的聚集了眼霜面霜精华的套盒也才3位数。欢迎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昨天我推荐的精粹水，有人感叹真的好用，才300多。其实稍微加点预算，面霜也是极其推荐呢。轻轻一抹，唤醒妈身好皮。这一罐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精华面霜，可是海蓝之谜的代表作，也是大家口中的奇迹面霜，是集强效补水、保湿修护、紧致抗皱、滋养舒缓于一身的大补面霜，口碑也是真的很顶，很多姐妹都说只要不停产就无限回购，要用3个字概括，就是稳、准、狠。旗舰店60毫升到手真的就是2000大几啊。今天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直接购买799拿下。说真的，你去做一个什么光子啊、水光啊，一次的花费是不是也得这么多？真的可以狠狠心入手一个海蓝之谜的面霜用用看。像我闺蜜脸呢是角质层比较薄，经常泛红干痒、起皮小疙瘩，面霜厚涂一整夜，真的第二天脸蛋就像做了个水光。赢江南精选里可以单独购买，也有套盒，都可以挑选下单，赶紧去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

0: 江南精选。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请你一如既往的努力，勇敢，充满希望。每天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佟大为。
8: Go go go， 出发喽！
9: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10: 大家好，我是邓超。
11: 7月24日，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8: Go go go， 出发喽！
9: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10: 大家好，我是邓超。
11: 7月24日，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继续提醒到大家 G2503 南京绕城高速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过麒麟马群出口1公里有货车撞中央隔离带事故正在处理，后方车辆积压较多，已经接近麒麟枢纽，请注意避让。绕城公路由枋桥立交往铁心桥加油站路段，双龙街立交往八卦洲大桥路段，高桥门枢纽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还有马群段的南北双向，这些路段呢车流量都比较大，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和排队。双龙大道高架往卡子门方向，车辆是从双龙街立交附近一直排到了盛泰路地铁站附近，整段缓行时间在16分钟。快速内环也是持续车多，那么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尾已经排到了绕城公路的出口，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平均缓行7到8分钟，还有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和玄武大道、红山路隧道往新庄方向通行都是非常拥挤的状态。地面主干道广州路虎踞关路口、北京西路西康路的路口、汉中路在汉中门地铁站附近都是西向东沿线车多缓行。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过江压力大，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过江通道目前早晚高峰时段都是对外地牌照车辆限行，请大家特别注意。接下来和您关注到7月1日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电池新国标新增底部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等。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4: 南京城的早高峰，
15: 哎，老板，来碗馄饨。
14: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1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4: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

0: 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1: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2: 嗨，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透过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的电波，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希望大家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差点又说成原来的那个老号了，现在换了新号，特别好好搜，特别好简单啊，就是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为什么要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呢？因为你加了我的个人微信，才能够畅通无阻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享受一份福利。现在你看，我们那个黑枸杞原浆卖得好，我们那个蜂胶牙膏也卖得好。蜂胶牙膏是昨天刚刚上市啊，刚刚就是补货啊，不叫上市，刚刚补货。因为之前的时候卖得太好，卖完了，好多人想买，买不到。现在呢，终于又加了。其实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很多好东西，它就是没那么多，不是说想买就能买。为什么？因为它价格确实，它不是在这儿挣钱，更多时候通过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多多的给他们品牌做个宣传，然后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放在这儿，好卖，然后呢还能宣传。可以说我们只要抢到的话都是赚到，就是三方都得利吧，啊，我觉得这挺好的。那么这个卖得特别好的这款牙膏是老山，我们南京的上品堂蜂胶多肽口腔抑菌膏，其实是老山药业股份公司的一个国有企业，它是中华老字号的国有企业。它这款牙膏为什么卖得好呢？一个，它有三项发明的专利抑菌技术，那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有效抑制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啊。然后呢，它价格真的很便宜，5支才79块钱。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它那个包装啊，跟我买的大几十的那个包装是一样的，都是竖在那个这个台子上的。我觉得，哎呦，这种包装的可能都是贵的吧。然后刷起来的时候，效果真的很好，很好刷，就是你牙刷在自己的嘴巴里面。加上泡沫的绵密啊，你会发现你刷到哪儿你就能感受得到，然后刷完之后嘴巴里面那种清香清甜的味道感觉特别好，很舒服，效果很好，很多人用完之后都觉得不错。那它价格又是这么便宜，79块钱5支，哎，我的妈呀。那你想想，不管是家里面就是换着用，还是说这个买一点囤着就是换这款牙膏用，都是合适的。我们本土的老山药业股份公司的这个蜂胶牙膏销子好，就是药房药店都可以卖的这款牙膏，我们岂能不试一试呢？对不对？那大家如果听完之后觉得不错，也赶紧来抢啊！买个最少买个5支吧，因为5支起卖嘛，买个5支，最起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你都可以用这个又便宜又好的老山上品堂的蜂胶多肽口腔抑菌膏啊！下次如果说你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多买一点囤一囤，因为很快又卖完了。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很简单，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买。如果你之前加过了，你就说阿树我要买牙膏，我们把链接推给你。如果你没有加过我的微信，现在就加，加完之后说我要买牙膏，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啦。大家可以继续跟我聊天哦，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参与节目的方式就是大蓝鲸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8点半回来先听首歌，这首歌前两天我听到的，哎呀，真是撕心裂肺呀，就是如果说我还是个小年轻，我听到这首歌，我爱一个人，那个人不爱我，我在听这首歌我得哭死。这个歌的歌名就让你一听就觉得好惨，这首歌的名字叫是你没选我呀，什么是我不爱你吗，是你不选我呀，就这种撕心裂肺，你们听过吗？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过来，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进来参与节目。
3: 昼夜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

是你没选我呀。展环说，逢人就炫耀的玫瑰枯萎了要如何收场呢？哎呀，你说那玫瑰有没有可能永远都不会枯萎，只是选择了更好的土壤？所以不要炫耀，哎，炫耀最后就自己成为那个笑话。这情还给我吧。好听啊，这首歌名字叫做是你没选我呀。这里是 FM 997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最近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31年前《玩具总动员》曾经以世界第一部全电脑动画电影的身份改变行业，而31年之后他却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当手机和科技意味着一切的时候，人还需要玩具吗？哇，这个答案应该是需要。玩具总动员系列是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经典 IP， 从1995年推出第一部到现在，它讲的都是假如你的玩具都有生命，那会发生什么的故事。有网友说，真正生活里有了平板、手机和电子手表的孩子，可能已经不会有耐心再坐下来看一两个小时的动画电影了，这部电影还是拍给大人看的。的确哦，一出生就是数字媒体时代，被技术抚养的一代孩子，也许并不像电影里描述的那么悲观，他们完全可以从电子设备和互联网中获得自己偏好的关系和认同。真正焦虑的还是我们这些从传统玩具时代步入 AI 算力时代的老小孩们。我们深陷短视频上瘾，宁愿跟 AI 畅谈，也不愿意经营各类疲惫的现实关系。我们和那台即将耗尽电力的初代电子设备卷纸一样，明知道卷不动，跟不上技术更新的脚步，却还是在努力运转，想把自己的想法发送出去，期待什么时候在哪个角落有人懂。所以即使会被说老套没那么多深度了，当一个已经31岁的动画片开始安抚疲惫的同龄人，它还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也许当所有人都在玩手机，你可以抬头看见一个崭新的巴斯光年，你摁下按钮，那句简短有力的飞向宇宙浩瀚无垠，可以让你有一段纯粹且绝对的休闲和放松。

我看到 Kitty 发来信息说，哎呀，送完神兽来两帮，马上暑假了，伤神伤肾，赶紧先补起来。你看他补的是啥？黑枸杞原浆和祛湿。

如果一句话来介绍 Kitty 天天喝的这两样东西的话，怎么介绍？第一个，祛湿膏，省中医院孙逸秋教授的经典方子做成的祛湿膏，四盒一个季度才卖199块钱。如果你湿气重，如果你脾胃弱，你就赶紧补起来。来吧，亲爱，我们静静。宁夏中宁专门做枸杞的国企背书的黑枸杞原浆，原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然后一盒七袋，一袋一天，十盒也就是10个星期，将近3个月的量，只要189块钱，可以买十盒黑枸杞原浆，每天花1-2块钱就能补充黑枸杞原浆，何乐而不为？怎么样？这多简单啊！这个亮点全说完了啊！如果你们这两款要买的话，赶紧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下单。阿树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8:46，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阿叔早读吧，给大家带来满满的正能量。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早读的录音，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叔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有阿叔早读的专区，每期录音都有更新，大家可以去回听下载了解一下。

有着三种特质的人请深交，守规矩的人。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相处久了会让人觉得特别舒服，约好的时间不会轻易迟到，借来的东西会及时归还，答应别人的事情会放在心上，和这样的人来往总能让人感到安心。守规矩背后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因为懂得规则，所以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能做，因为尊重边界，所以不会把自己的方便建立在别人的为难之上。很多关系之所以能够长久，并不是因为有多少轰轰烈烈的故事，而是因为彼此相处时足够踏实。守规矩的人懂得尊重别人，也懂得约束自己，时间久了便会发现他们或许并不耀眼，却总能让人放心，也值得深交。有担当的人，有的人面对问题先责怪别人，很少反思自己，而一个有担当的人遇到问题时，第一反应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解决问题。他们能扛事儿，有能力，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比聪明更难能可贵的就是为人踏实可靠。有担当的人在事情顺利时不会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遇到困难时也不会急着把责任推给别人。这种靠谱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和有担当的人来往会让人感受到一种稳稳的安全感，人生路上能遇到一个有担当的人同行是一种幸运。懂得欣赏你的人，高山流水觅知音，懂得欣赏你的人不是盲目奉承你，而是真心看见你，他们看得到你的努力，也愿意接住你的不完美。当你做得好时，他替你高兴，当你走得慢一点，也不会急着催促或否定，他允许你有自己的节奏，也尊重你成为自己。人这一生能够遇到一个真正懂你的人并不容易，他理解你的坚持，

体谅你的不易，在你怀疑自己的时候给予鼓励，在你失去方向的时候给予力量。一段好的关系从来不是互相消耗，而是彼此滋养。那些愿意欣赏你、肯定你的人，会让你更有勇气做自己，也会让你在前行的路上变得更加从容坚定。

苏婉玉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公交车的大巴上，司机放的，大巴车司机是个阿姨，戴着红色的发带，边开车边难过的哼着，可惜那个时候还小，也不懂得感情之事，只是觉得这个阿姨的故事一定很多。直到后来繁花汪小姐出现，这首专属于她的 BGM 一响起，我也懂得了什么叫做在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从最初的依赖感到我就是我自己的码头，终于明白了导演选择这首歌的用意。从歌曲本身的角度

0: 总是在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兹门大街88号。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首先还是要提醒到您 G2503 南京绕城高速往大城关大桥方向过麒麟马群出口1公里有货车撞中央隔离带事故，正在处理，后方车辆积压到麒麟枢纽，需要注意避让。绕城公路中山陵出口附近受先前事故和大流量双重影响，往大城关大桥方向车辆积压到华电北路出口，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S87南京支线往绕城方向车辆放不动，排到东齐路快速内环玄武大道和红山路往新庄通行拥挤，应天高架、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这些路段双向都是车多缓行。莫愁路在上海路的路口、广州路在虎踞关的路口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那么现在往市区过江，长江大桥的压力会比较大，时间20到25分钟，请耐心通行。接下来和您关注到近日江苏出台新一轮文体旅联动提振消费奖补政策，新镇江研学旅游、数字文娱、直播带货低。
1: 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

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好，时间到了9:05，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99.7 啊，正在为你带来的爱车帮，我是杨晓。
1: 大家好，我是周宇。那今天稍稍停了一下雨，但是估计今天还得下。黄梅天就是这样的，一边出着太阳，一边下着雨。
0: 对。
1: 这两天呢，虽然外面在下雨，但是蚊子一点都没少。
0: 今年的蚊子再跟大家说，
1: 要注意啊，
0: 昨天热搜就已经出来了，就是这个蚊子啊，它可能会有一定的抗药性，因为今年这个蚊子的品种不对。因为我试了我家里边所有的防蚊的东西都对它没有效果。
1: 我是想这样子，我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蚊虫在湿热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比较多嘛， 对吧，如果不小心盯着你或者盯着你家孩子了，它就会挠，挠的都破了，特别是小孩嘛。那其实呢有一些方法是可以让我们这个蚊子叮的这个包啊，不那么痒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冰敷，你拿一点毛巾，放点冰块，你放那儿，一会儿它就不痒了。
0: 那没有冰呢？
1: 谁家没冰？没有冰的话，你拿个冰箱里的酸奶冰一下。
0: 那在外面玩没有冰箱呢？
1: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是带那个清凉油，清凉油也有用的。
0: 对，所以出门的时候就是清凉油、风油精这些东西肯定
1: 带。还有，如果是小孩子，有的时候比较嫩嘛，比较香嘛，蚊子比较喜欢嘛，就是一大片都被咬了，那就是炉甘石洗剂
0: 啊，
1: 炉甘石洗剂止痒、
0: 啊、
1: 的，非常非常有用。
0: 对，
1: 我是一个招蚊子体质，然后就是大家都不那个的话，都会来咬我。我有一年夏天，就是我实在养得太难受了，我就去买了炉甘石洗剂涂了，哎呀，真的很管用，很管用。
0: 但是不能经常涂，
1: 就是一下就行了。
0: 长时间涂，因为那玩意儿涂完之后会让你皮肤发黑啊，
1: 干
0: 啊，是那一块皮肤会发黑啊。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家里边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家里边养宠物的朋友啊，就是在狗子啊、猫子，你出门的时候
1: 要
0: 给它喷这个防蚊的、驱虫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现在有一种新的这种头套啊，可以防止狗子、猫子乱吃，然后可以把那头像纱帽一样的给罩上。然后还有呢，就是可以防蚊啊。
1: 我昨天看到一个搞笑的那个视频才好玩呢，他在干活，然后他猫猫醒了，猫猫。帮你穿个鞋，然后他拿那个塑料袋红的把四个蹄儿都给绑起来了，然后猫猫就在田旁边顶着四个红颜色的鞋走来走去，很可爱的样子。
0: 对，就是反正就是注意防蚊啊，注意防蚊这个季节，尤其是今年的这个蚊虫，大家要注意防护，
1: 一定要防。
0: 出门如果到野外的话，你看我现在都是裹得严严实实的，
1: 是
0: 因为我上个礼拜去了一趟户外之后被咬了之后，我就老实了啊，我就是再热流点汗也没关系，我不能被蚊子咬啊。
1: 对，一定要把它围严实了，然后涂一点防蚊的东西，实在咬了的话就涂一点能够缓解痒的东西。
0: 另外呢，已经就是快到暑假了嘛，就很多
1: 还有一星期
0: 要放暑假了，那么大家可能会往南方去，南方那边的防蚊更加要注意。你到那个广州那边去，你会发现他们那个标语上面都写的防蚊虫、预防登革热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要注意一下这个事啊。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说说今天的节目。
0: 关注你的人更关注你的车。
1: 首先是车新闻，有很多的新车跟大家聊一聊。那大家有换车打算的话，可以有拿不定主意的，有纠结的，说想买新车的，都可以来参与参与啊。我们也交流交流想法，8465299，或者是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也都是。

0: 是可以的。然后今天我们后一个小时也会有我们的技术专家瑞众汽服的刘军刘总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他也是很厉害的一个技术专家。大家有任何的关于选车、买车、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4652997我们的热线，还有就是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发帖点赞留言。
1: 另外我也跟大家去汇报一下，因为我7月14号不是要带队去黔西南嘛啊，不是黔东南啊，黔东南大家很多知道什么侗寨啊、苗寨啊、什么荔波大小七孔啊这些，对吧？我们不去啊，我们去黔西南啊，因为黔东南
0: 刚刚采线回来的，
1: 对，黔东南人肯定特别的多，因为大家都知道都往那边去扎嘛，对不对？所以这次我们去黔西南这条线呢，就在我们1011去旅行的这个号上面去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或者打40000071011。我今天早上问了一下101，就是我们 DD8 旅行社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说我们那个团现在报了多少了，他说大概报了40多个人了啊，
0: 差不多了应该嘛。
1: 首发，因为我们计划最多也就2辆车，所以想跟大家去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应该名额不多了啊，所以还在犹豫的抓紧时间去报，因为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非常不错，3999啊，3999，这里边还有如果你是达到标准的，比如说教师啊，比如说这个警察啊，类似的有一些就是特殊的这个相关的职业，可能还有大门票的这个相关的减免，
0: 对，
1: 包括孩子有学生证的啊，
0: 半价，
1: 这个不是半价啊，你别在那瞎说，
0: 就是门票的半价，不是那个半价，
1: 有学生证也免，你知道吗？所以这一次，这个它一这个价格上面是有很多这种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分层次的，
1: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3999啊，但你如果有的话，可能能减不少出去啊。
0: 因为有些像我们有一些证，有一些大门的景点是可以
1: 的，对对对。具体有多少种证件可以的话，这个是贵州省政府就是免的，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打
0: 报名的时候就可以说一下
1: 1011，就是这一次非常非常的划算，大家、就是。
0: 哎，我昨天看到一个其他单位发的这个要6999，
1: 对对对，差不多啊，但他是带大交通，他带大交通，但大交通这个东西呢，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我们家里边要去的几个人都跟我去说了，
0: 想法不同，
1: 我们说要坐飞机过去，
0: 有人要坐火车，
1: 老人说我就要坐火车，
0: 对，
1: 坐火车8个小时
0: 啊，也还好，
1: 对他们来说，几个老人在一起，
0: 一晚上就到了，
1: 他不想坐飞机，他也不喜欢坐飞机，
0: 对对对，理解，
1: 我们就说那快一点过去嘛，对不对？他上午10点钟的火车，下午就能到啊，然后也不耽误吃晚饭，在高铁上面也
0: 舒服，
1: 也舒服，对不对？就是想跟大家去说，因为临近暑假了，你们尽快把行程定下来，因为大交通的这一块你要早点去抢啊，所以跟大家去再说一下，名额不多了，如果想报名跟我一起去黔西南的话，这条路很多人还不知道，我跟你说人不多，出去玩肯定要玩个开心，这到哪都乌泱乌泱的人，暑假那肯定难受嘛，是不是？那希望大家赶紧拨打400007101 400007101啊，好不好啊？
0: 好的，那大家可以在我们大蓝鲸上啊点点赞点点赞留留言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0: 最快的新车信息，
1: 客观真实
0: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1: 车新闻，
2: 爱车帮车新闻啊！接下来时间呢，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时间啊，来看一看相关的一些消息啊。第一条消息呢，要跟大家去说一下，继比亚迪之后第二家出现兜底的公司终于出来了。在昨天的时候，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官方宣布，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 Max 高阶功能包限时优惠价格将会在2026年6月30号到期，7月1号起恢复到原指导价36000块钱，就是原来不是32000吗，现在变成36000了。同时
3: 新增了 ADS 高阶功能保障与服务权益，以回馈广大用户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
2: 你看啊，他是这么去说的啊，为了让用户安心使用华为乾坤智驾高阶功能包，最新推出了 ADS 辅助驾驶无忧双地图数据服务权益。其中详细说一下啊，
3: 就是在今年的7月1号之前，已经一次性购买高阶功能包的用户，可以享受一年的 ADS 高阶包保障与服务权益。那么，2026年7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期间下单高阶功能包的用户，最高可享受3年 ADS 高阶保障与服务权益。
2: 之前老用户一年。知道吧？然后新用户，因为7月1号开始起，不是36000买的吗？
3: 对
2: 吧？给你3年啊，最高3年的这个时间。那详细的情况我来解释一下啊。ADS 辅助驾驶无忧权益，针对高阶辅助功能包用户，在使用辅助驾驶的泊车功能或者行车功能时提供的一项保障服务，保障标的车辆正常使用华为乾坤智驾 ADS 辅助驾驶过程中，在合法行驶道路和区域内发生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自身及第三者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双地图数据服务将为用户提供高德和百度双地图数据，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切换使用，需升级至华为乾坤智驾 ADS 指定版本，详见相关的一些具体说明。

0: 这个怎么说呢，
1: 就是一个是火车一个是乘行车，
0: 对，然后它里边呢还有一些就是价格，就是 ADS Max 是一次性购买是36,000，一年是4999，一个月是720，连续包月是499，啊，这个其实就是它最高阶的这个驾驶辅助，它用的是你可以一下买全买，一次性全买完，还是就是分期去付都可以。Pro 版本的就是舱内激光，
1: 一次性购买的话，一年是12,000块，年卡一年是2499一年，
0: 嗯，
1: 然后一个月的话，月卡是359一个月，
0: 嗯，
1: 然后连续包月的话，就一个月是249。
0: SE 方案呢是舱内激光不带激光，舱内方案但是不带激光雷达的，
1: 哦、
0: 就是 Pro 是舱内方案带激光雷达的啊。
1: 然后 SE 的话，一年一次性购买是5000块，
0: 不是一年。
1: 一年的期限啊，
0: 是一次性购买，这个买断价是 SE 是5000，但是它的保障是一年
1: 保障一年、
0: 不是一年买5000啊，年卡是1000，也是保障一年的，
1: 一个月是100
0: 啊、月卡是100，保障一个月啊，就是这是乾坤智驾的兜底的方案，这个比亚迪宣布兜兜之后，现在华为终于让他的华为乾坤智驾开始兜底了啊！那第二家有了，第三家会是谁？这个其实就挺重要的，
1: 挺考验的，
0: 对，挺重要的啦。不过呢，关于细则的东西呢，因为华为乾坤倒没有就正式的去官宣，他只是用了非常书面的语言去介绍了这个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保障标的车辆正常使用 ADS 辅助驾驶过程中，在合法行驶道路和区域内发生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自身和第三者的人身和财产的这个损失，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东西怎么去界定？这个其实也需要大家仔细去思考。就是原来比亚迪兜兜的时候，他大家也在说嘛，比如说你在就是事故发生的前一秒钟你退出了，
1: 那算谁的？
0: 这个事故算谁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这个东西，而且比亚迪是明确了在城市场景之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你这个你没有说，你可能城市高速都有，那这个其实涵盖的面
1: 我理解是都有、哦，
0: 对吧？包括泊车嘛、
1: 嗯，
0: 就涵盖的面是最宽的，但这里边的细则要拿出来。
1: 他肯定应该，他现在应该是有细则的吧？
0: 就大家的问题肯定会多，
1: 对，
0: 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各位啊，就是也要多问一问，因为你不多问的话，这些细则不出来的话，后面有争议就会比较
1: 麻烦。
0: 麻烦
1: 对
0: 啊，这个就会比较麻烦。
1: 哎呀，你看现在装车量最大的两家已经开始兜兜了，
0: 嗯，兜兜哎，其他人兜不兜？
1: 如果不兜的话，
0: 嗯，
1: 渐渐的那些就淘汰了。
0: 不是，就我原来说的，你不要争，也不要吵，
1: 你有本事拿出来。
0: 好多人在那地方拿着质疑他这个东西什么？哎，我说就用同样的标准。就用统一一个标准，敢不敢跟？不敢跟就闭嘴，也不要让你的水军，也不要让你那些黑粉，然后在那地方去说，对不对？兜底的目的不是说鼓励大家去干什么，兜底的目的是让一些没本事的企业你就直接走，别在那地方搅浑水，然后在那宣传你也是智驾，他也是智驾，都是智驾，最后都不敢让人家去用，你就直接走，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两家比亚迪和这个华为乾坤，
1: 嗯，
0: 这华为乾坤可不是鸿蒙智行哦，
1: 华为乾坤
0: 要搞清楚哦，
1: 嗯、
0: 华为乾坤是影望，什么意思？所有用了华为乾坤智驾的企业，就相当于华为给你兜兜底了，
1: 嗯，
0: 这一下相当于多少个企业家了？
1: 好多，
0: 你想想，那其他没有兜底的，不好意思，你们怎么办？就是其他的方案怎么办？那现在摆在面前的，我
1: 还有两个，
0: 吉利。你的千里浩瀚，兜不兜？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个奇瑞，
1: 嗯，
0: 你的猎鹰，兜不兜？这是摆在面前的这个事情嘛，对不对？那其他的新势力的那几家，对不对？魏小李、小米，你们兜不兜？就等于是把他们就摆在了那边摆着了。你包括那些合资品牌，你们兜不兜？以及拷问一下 Momenta。
1: 哎，就摩门塔肯定会第三个跟，我觉得
0: 影望出这个东西，摩门塔能不跟吗？现在是摩门塔上市的关键期啊，它 IPO 港股的 IPO 已经那个了嘛，
1: 刚
0: 对不对？刚批准嘛，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兜不兜？我这个要是兜的话，
1: 我觉得第三个就是摩门塔。
0: 摩门塔要是这样兜的话，摩门塔的风险就是很大，它不像影望啊，影望它做这些。

0: 些东西的时候，它是需要跟华为深度绑定的。
1: 嗯，
0: 而之所以那些企业没有选择隐望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跟公司去深度绑定，他有自己独立去做的这种相关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其实天生之眼就是比亚迪是和 Momentum 合作的，天生之眼的内核目前还是 Momentum 的，只不过比亚迪接下往下去发展的话，其实就是独立数据去跑啊。那其他的企业敢不敢去说做底的这个事情？
1: 如果某门塔再跟上的话，
0: 那就真的就是把那
1: 就然后如果
0: 就三大阵营了。
1: 对，如果千里浩瀚能跟的话，也就
0: 我跟你说，就千里浩瀚想跟的话，还得再有一段时间。
1: 我觉得危险。
0: 从目前看，就是第一梯队的三家，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华为、某门塔。再加上天生之眼，就这三家。之前我说过，第一梯队就是这三家，对不对？这三家驾驶起来实际的体验的感受都是不错
1: 的，
0: 对不对？那他们敢兜底，但是这里边呢，对于企业上面来说，从企业规模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某门塔不会随意去说兜底的事情，因为他对于企业的掌控能力没有隐望那么的强。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他合作的很多的企业还有很多外资的，
1: 他说了不算。
0: 那些外资的企业如果他的一些车主出现一些问题，这里边扯皮扯的会很大，包括国外的很多的一些产品，所以就看第三家是谁吧。我觉得就看第三家是谁吧。就需要去什么，就需要去留点时间让一些话跑一跑，然后才能够见真章。昨天的时候啊，网络们有曝光啊，说追觅将会把他的汽车业务以研究院的形式保留啊，然后专注于扫地机器人包括这些家用电器的这个相关的制造。昨天呢，追觅科技汽车业务负责人说，造车正在正常的推进，专注海外市场，就是国内我不造车了啊，我要在海外市场去造车啊。这句话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说，也是印证了昨天的传闻。我不知道，
1: 我觉得听听吧，只当一个事儿听听而已。
0: 反正蒋月婷的 FF 都能那个样子，我觉得追觅应该也可以。
1: 那好吧，
0: 啊，
1: 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
0: 对啊，好吧，反正你只要在国内不瞎霍霍，我觉得都行啊。
1: 嗯，马上我们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也可以通过84652997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

人说海蓝之谜这么贵，真的值得买吗？说真的，不用不知道，用了真的觉得好。也许专柜官网小1000块钱一瓶的精粹水，2000多一瓶的面霜，真的会心疼肉疼。但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你真的可以下手。比如精粹水才300多一瓶，里面含有73种的海洋矿物质加酸橙茶精华，抗氧力超强，抵御环境刺激，延缓肌肤衰老，清爽质地，99%的精华加上1%的水，上脸秒吸收，直达肌底，灌饱水分，干燥起皮呀，卡粉呐，脱妆呢，全部散退，换季什么的完全不用担心了，全肤质适配，舒缓泛红，强韧屏障，淡化细纹，平衡水油，稳赢四季。那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里面的大牌护肤专区搜索海蓝之谜，精粹水300多，面霜700-800。对了，买套盒也划算，水呀、面霜啊、眼霜啊都有了，也许没有单买的分量大，但是价格一样划算，送人也好看，毕竟是海蓝之谜一整套，有一些人情往来，过生日什么的，放心入手。记住，是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王先生说给老婆整了一套，他说我开窍了，肉眼可见的高兴。那可不，海蓝之谜大家都说是女人的快乐水，明星博主同款，您爱人肯定高兴啊。好了，活动正在继续，海蓝之谜精粹水专柜小1000，小程序下单才300多，还有面霜以及

0: 海蓝之谜的套盒，欢迎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浏览购买。
1: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5: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6: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5: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6: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网行车小贴士。
1: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0: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连到了9: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翔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想跟我们去互动的，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或者是直接给我们打电话025-8465-2997啊。
1: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些
0: 新闻
1: 没说完的，
0: 马上跟大家再讲一讲啊。另外我们再说一下那个旅行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事情啊。最近呢我们交广临近暑假了，有很多的旅行呢都正在这个进行当中啊。第一个呢像阿树他们带这个欧洲团，对不对？阿树带的这个欧洲团呢，大家可以去就是在阿树那边去报名。而迪丽巴旅行社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有欧洲团，有去东欧的，有去北欧的，然后还有坐这个欧洲的游船的啊。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呢，打400-007-1011啊，400-007-1011去咨询。这个是出国的团啊，欧洲的这个团，八月份呢有不同的这个档期。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国内的这个旅行，国内的旅行呢有几块，一个是去青海啊，青海这一块很多人很熟悉的青海湖啊。大柴旦翡翠湖啊，包括茶卡盐湖啊，像那个七彩丹霞，对吧，张掖的七彩丹霞，还有敦煌莫高窟，这些是我们青海县的那样一条路线，大家可以去报名去参加。基本上来说呢，这条线把我们所有的青海的一个精华就全部给它覆盖到了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南北疆的这个路线啊。
1: 南北疆呢依然是大家就是在暑假最关心的一个目的地了。
0: 对，你去
1: 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自然风光啊，都是非常棒的
0: 啊。反正这个也是打400-007-1011，我们说了我们的青海啊，我们的南北疆啊，这些包括后面要去做的西藏啊什么，这都是跟我们前方的这个援疆援藏或者援青海的相关的工作组或者工作队，然后我们一起去合作去打造的线路，算是一个怎么算呢，算是一个支援的一个线路吧，对吧，支援当地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另外呢我们今年呢去做了一个全新的贵州避暑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这个提到贵州的旅行，很多人第一时间反应就是黔东南侗寨啊苗寨啊，对不对？刘经理刘磊亲自去走了一条小众的黔西南的6天的一个度假线路，
1: 轻奢山水度假线，前两天还在那儿踩线呢。
0: 对，
1: 就我看他说
0: 他主打是什么，就是避开人流，然后给你看一看贵州的顶级自然奇观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啊，纯玩的
0: 纯玩
1: 行程
0: 啊是纯玩啊。3999元起啊。
1: 对，聚焦黔西南的秘境，所以呢直接是在这个自然风光上直接拉满的。
0: 他赠送了一个黄果树的 VIP， 我问了一下黄果树大瀑布的这个 VIP 通道意味着什么，他们说就是在暑假期间你可能就光在那排队等那个景交车，你就要去等个大概2个小时的样子，而走 VIP 通道的话是坐的那个考斯特，是坐那个考斯特。这个说到这个 VIP， 这个我之前去年放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去张掖的七彩丹霞，也是排那个大的景交车要排很长时间，后来我说那我们就买那个 VIP， 因为可以节省时间嘛，带孩子又不能天天在那地方玩，后来就坐那个考斯特就跟着人走。哎呀，开到里边去整个人也少
1: 就舒服了。
0: 哎，有的时候我出去玩花点钱没什么，但这一次我们是把这个黄果树的 VIP 通道是包在3999元，
1: 那就很值得了。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去省掉很多的去排队去等景区交通车的这样的一个烦恼。黄果树瀑布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啊，中间呢会路过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这个大桥大家在网上我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这个大桥不管是躺着还是站着都是世界第一高，都是世界第一大。还有这个大桥是有瀑布的，就这个大桥本身是有瀑布的，因为在当年建桥的时候打到了山上的一个大泉眼，那这些水你给它放掉也是放掉。后来呢这个建桥的设计师，你说这个理工男们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浪漫嘛，他们就把水引到了桥上，然后从桥上喷出了一个大的瀑布，然后这个晚上还有激光，各种各样的一些激光，就是这个花江峡谷大桥能够感受到大国基建的这个魅力，还会到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着清水栈道去感受一下峡谷飞瀑，去到万峰林感受一下山。

0: 上成千上万座的锥状的风铃，感受的那个风铃画卷。六盘水是中国的凉都，
1: 你是去过了吧？这个地方
0: 我采访，我采访去的。它的这个凉啊，不是西北的凉，西北的是那种很干的凉。六盘水的凉，
1: 雾气蒙蒙，
0: 它是湿润的凉。
1: 我看你们照片就是雾气蒙蒙。
0: 你是那种还不是闷湿，它是透心凉的湿，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是从南京，如果这种梅雨天，你要是出来之后，你到那个地方去，那就真的是从里而外的那种通透。这也是带大家到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去撒欢去吸氧，还有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这个织金洞，我问那个刘磊，我说织金洞很厉害吗？为什么叫溶洞之王呢？他说，我跟你说，在里边你快走大概要一个半小时。
1: 这么大？
0: 非常大的溶洞，在那个溶洞里边所有的溶洞的风景在里边你全都能一网打尽了，包括贵阳的地标什么甲秀楼啊、花果园、白宫啊、城市山水都可以一网打尽的。这一次呢，我问刘磊，我说那我们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因为有些朋友觉得到贵州啊，他的贵州和大家都说云贵云贵嘛，云南的旅游资源的商业开发是比贵州要好的，所以云南的酒店啊、住宿啊什么东西的，它是比大家都觉得比贵州要好。很多人会觉得到贵州去旅行可能就住的差一些。这一次刘经理说了，全程是四钻的酒店，其中有两晚是升了五星，所有的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贵州呢是对持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证件的游客会免去首道的大门票，所以六天的时间，磅礴的瀑布、大地峡谷、万亩枫林、高山草原、地下溶洞全带你解锁了，黔西南的喀斯特全景都能够感受到。你去避暑，
1: 值得一去，
0: 你带娃去吧，我这次就带娃啊。你喜欢摄影呢，你都能够拍到东西。关键是什么？黔东南人多啊，大暑假的都到黔东南去苗寨、去侗寨去了，对不对？黔西南可以避开拥挤人群，更加小众，纯玩。感受贵州的极致风光。
1: 对，400-007-1011，400-007-1011。我们为什么这么花了这么多时间来介绍这条线路？因为我从刘经理就是发的朋友圈，以及他发的短视频的那种激动的心情，我感觉他像挖到宝的那种感觉。这条线路，
0: 我自认为我其实去的地方还挺多的，但是刘经理跟我讲了这一条线上的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听过。我第一时间反应，我说都没有听过，这个地方肯定不好看不好玩，对吧？结果刘经理发了现场说你自己去搜一搜，我一搜，我说这么好看的地方为什么不，后来我知道了，
1: 是因为路吗？
0: 因为旅行他不愿意带这样的路，因为他带那些商业开发好的那些路线的话
1: 他省事儿，
0: 他中间
1: 利润高，
0: 哎，对，他带这样的一条路线，他没什么利润，但我们刘经理
1: 就说我们就不挣钱了，
0: 他就要做一个就是别人都不去的但是风光绝美的地方。
1: 对，
0: 然后等我们去过之后把这条路走火了
1: 之后，走热
0: 了，我们再玩其他的，
1: 开发其他的，
0: 我们就不玩别人玩过的。
1: 其实每一次就是跟着我们滴滴爸爸旅行社出去玩过的朋友，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每次吃完饭就会问，哎呀，你们吃这么好，你们不亏啊，每次都是。
0: 是啊，那个刚才忘记时间说听你介绍的好想去，奈何上有老下有小，
1: 一起去啊，
0: 我这次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全带着，
1: 我证明但没说谎。
0: 我跟你说，我在我的朋友圈发完之后第一时间你知道是谁吗？第一时间还不是我老丈人丈母娘，因为我爸爸妈这个身体他没办法走，要如果他但凡能坐这么长时间，我肯定带他们去了。然后我丈人丈母娘他们年轻一些嘛，然后第一他没反应，结果是我老婆她是不是姑妈姑父，然后就是给我打电话，我要跟你去，然后还有家里的孩子，我要跟你去。哎呀，我整个人都疯了。我说你们想清楚啊，就是什么什么。我说我这么多的听众在那边，我可能没有空照顾你，没关系，只要跟你去就行了。你去的肯定是好玩的那个地方。好家伙啊，反正我问了刘磊，刘磊说我们7月14号的首发团最多肯定也就按两辆车去排，所以呢，而且这个不是那种满座那种大巴哈，是那种带航空座椅的这种大巴，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啊，抓紧时间，400-007-1011，余位应该是不多了啊，应该是不多了。关键这个价格， 你们想想这个价格，
1: 嗯，
0: 是不是暑假期间这个价格
1: 真是
0: 全程四钻酒店还有两天是五星，
1: 对
0: 不对？

0: 对，
1: 想想这个价格，餐票也很高啊，因为
0: 刘经理吃的店都是好吃的店。
1: 我们一起出去，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去吃的店是刘经理自己跑
0: 去
1: 找的。
0: 对，他比过了，就是当地的居民在哪一家吃的最多、最好吃的，他把它放到我们的行程里面。
1: 他是自己去找的店，
0: 对，
1: 有的店他就不是团餐店，
0: 不是团餐，都不是团餐，很多不是团餐，
1: 有的不是团餐店啊。好，4000007101。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聊啊，
2: 最新的行业趋势，最快的新车信息，客观真实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车新闻。
1: 山里人说六盘水夏天凉快，空调都不用开，不仅不要开空调，夏天要盖被子，
0: 会冷是吧？
1: 会冷，
0: 就是凉快。
1: 我跟那个于安我们俩去采访，是到了六盘水之后，不就去当时的
0: 什么桥呢？
1: 那个叫北盘江大桥。
0: 嗯，
1: 到北盘江大桥采访，采访完回来之后，晚上回到我们住的那个酒店。
0: 嗯，
1: 晚上的时候，我们居然感觉到冷。
0: 两个大小伙子。
1: 哎，然后后来我跟于安说，我说这样，我们俩出去喝点吧。然后我们俩就大夏天的时候，一人搞了一小瓶的225的那个白酒，然后就吃了一碗他们当地的羊肉粉，
0: 感觉有
1: 瞬间就觉得我开始热起来了那样一种状态。所以到那个地方他真的是去避暑了。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就在说，夏天很多南京的朋友包括江苏的朋友他不知道，我说但凡要是知道的话，你们到六盘水去玩，那个六盘水那个真爽啊，在家里空调都没有那种感觉，真的，它是一种湿润的凉，那种凉是反正是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从来没感受过的那种凉，
0: 舒服。
1: 它不，而且它那个湿度啊还刚
0: 刚
1: 好，
0: 刚
1: 刚
0: 好，
1: 还不湿。
0: 嗯，
1: 你就湿狠了之后，对你湿狠了之后，你会觉得有点刺骨，对不对？
0: 嗯，
1: 它还不湿到那个刺骨的点，所以这个就很神奇的事情啊。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
0: 继续
1: 来说新闻啊。
0: 看看嗯，
1: 首先呢，前段时间有朋友在问的那个 smart 的两座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最新呢 smart 官方发布了 smart 精灵二号的概念车的内饰图格以及相关的一些细节啊。
0: 对，
1: 外观大家都知道它是奔驰去做的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内饰呢说是基于原生的 ECA 电动紧凑级架构进行打造的，保证车辆的高品质的纯电属性。今年年底在中国、欧洲和海外市场将会同步的上市，所以先把内饰给大家放了出来。
0: 对，这个内饰采用了非常大胆的那种波浪型的那种中控面板。
1: 我看了一下这个波浪，我第一时间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
0: 你想到什么？
1: 很有可能这个车的两个座位不在一条线上。你想想，它的中控台是那种波浪型的，主驾靠前，副驾靠后，那它的座位就应该是主驾靠前，副驾靠后啊，
0: 这样有空间是吧？
1: 不然的话，那副驾给多挤啊，
0: 副驾就挤了。
1: 你看它的那个渲染发的那个渲染图里边，其实也有点这个意思啊，
0: 也是斜的，
1: 就是它很有可能是主驾是靠前，副驾是靠后的这样一种设计，
0: 那 就
1: 是有点前后的设计，
0: 空间用得更好一点。
1: 哎，这个就感觉是自己在开车。对不对？有点像战斗机在开始战斗机的这样一种感觉。你看那个出风口有没有像飞机的喷气式发动机？
0: 那个、对对对，就是那个螺旋桨的感觉。
1: 对，然后这个车呢，采用的是那种极简式座舱，
0: 对，
1: 拉手、音响、出风口呢，都是属于那种很简单的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当然，它现在是一个概念车啊，所以到时候
0: 会不会生产成这个样子呢
1: 就不知道。目前得到的消息搭载的是30度的电池组，
0: 然后 CRTC 的纯电续航也是接近有400公里，零10%到80%的直流快充是20分钟。
1: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如果到400公里续航，这么大的一台车，我觉得卖个6-7万应该是问题不大。
0: 我觉得如果卖6-7万的话，他会卖好，因为我觉得小女孩会喜欢这个造型啊。
1: 因为缤果 Pro 的价格放在
0: 这个钱，
1: 哎，对，
0: 对
1: 不对？也是400公里、5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续航，
0: 可能比它大一点，
1: 它又是个两座，对啊，它又是个两座，所以它的价格它不可能靠小卖高价
0: 啊，对。
1: 因为50宏光 mini EV 在那放
0: 着，对，
1: 是不是？你靠小你是卖不了高价的。
0: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造型还是有一点，
1: 所以它的定价体系现在就是蛮考验。接下来的这个市场
0: 就好难啊！你要想卖贵吧，就没人买，
1: 哎，
0: 因为你这个造型，你这个体量在这儿，你要不卖贵，你愿意吗？
1: 还有一种就是你不在中国卖，
0: 哦，那有可能，
1: 对吧？
0: 那中国车没出去之前，你在国外能，
1: 你就在国外卖，你还是你的 smart、啊、
0: 还行，
1: 但是你到国内卖，
0: 那肯定不行，就要便宜，
1: 那就老实一点，是不是啊？
0: 嗯。
1: 那最近呢，大家都知道电动化呢是一种潮流啊，但是这两天有两条消息就让人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0: 嗯，
1: 第一个呢
0: 是
1: 玛莎拉蒂啊，
0: 玛莎拉蒂的旗舰超跑或将搭载手动变速箱与海神 V6 发动机。
1: 嗯，玛莎拉蒂是这样说的，说当下绝大多数性能车企都在用电子化软件来剥夺纯粹的驾驶乐趣，所以作为玛莎拉蒂，看看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语言艺术啊，真的是
0: 就是
1: 很厉害，
0: 感觉很厉害的，
1: 对不对？
0: 好像以前没有过，
1: 就是、
0: 是新的一样的，
1: 就是明明
0: 也行，
1: 对不对？所以它基本上法拉利是卖给法拉利车主的，
0: 嗯、
1: 啊，那他会给法拉利车主生产一些他们没见过的车，或者是长得不一样的车，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其实这条道路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比如说，你看这个是自动挡，但它是其实是手动挡，那这一个卖点。卖你五百万，
0: 那就是你手忙脚乱，他也是开的好好的嘛。
1: 那卖你五百万，应该问题也不大，是不是？嗯，
0: 都是傻子吗？
1: 瞎说，人可聪明了啊，不然能挣这么多钱吗？
0: 对呀、
1: 啊
0: 就
1: 是
0: 啊，是
1: 不是？
0: 那我就想，
1: 只有你想不通，你要能想通这个事情，
0: 我就能
1: 买
0: 得
1: 起 了，是不是？这个逻辑才对，是吧？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问题，在买车选车的问题上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继续来互动。下面的时间来进入我们的帮选车的环节。
3: 啊，想买车，网上看的头都大了，身边朋友说不清什么车好，怎么选择？
4: 别急，爱车帮帮你来选车，不谈车的好坏，只谈你的需求，买车不后悔，之前问清楚。现在拨打02584652997，爱车帮帮选车。
1: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帮选车的环节，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
0: 大家有自己在纠结过程当中，买车拿不定主意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84652997、嗯、或者是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节目。
1: 来看一看手电这位朋友啊，
0: 手电他说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世博托界
1: 啊，嗯、
0: 他说这个车会特别颠，
1: 嗯，
0: 减震特别硬吗？
1: 嗯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0: 嗯，他觉得
1: 他就试驾了是吗？
0: 试驾了以后想问问大家，
1: 求证
0: 是他的感受还是他就是这台车就是这种感觉？
1: 我没觉得特别颠特别硬啊、
0: 嗯，
1: 就是关于这个颠和软的这个问题，就是硬和软的这个问题，颠或不颠的问题啊，跟你之前开的车有关系。比如说啊，
0: 嗯、
1: 你原来开的是日产的轩逸，你说我现在换到了这个世博托界，你可能会觉得底盘有点硬。因为 SUV 啊，就为什么呢？底盘要就悬架要硬一些。原来也跟大家说过，如果一台 SUV 的悬架特别软的话，就会让车上的人很不舒服，它会有那种抛感、甩感，就是甩了抛啊这样一种感觉。所以一般来说 ，SUV 的悬架都会硬一些，硬了之后坐在车上的人不太容易晕车。当然了，如果它可以做双腔空悬的话，那它底盘的硬和乘坐的舒适感之间就可以得到一个兼顾，但是这个价位的车，你说它怎么去弄这个双腔空悬？所以就是硬就会直接传递到车的本体的乘坐感觉上，它是承载式车身嘛。
0: 嗯、
1: 我在盐城去试驾这台车的时候，我整个的感受，我觉得作为10万元价格的这样的一个车来说，它的底盘调教还是不错的，因为世博托界这台车本来也就是起亚在全球范围之内卖的最好的 SUV，
0: 是的
1: 啊，是这就是原来狮跑嘛，
0: 是的
1: 啊，所以个人觉得从价位的角度来说，这台车还是
0: 值得的，
1: 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哎，我就想问你一下啊，就你开车你是喜欢相对硬一点的，
1: 软一点的？
0: 你喜欢软一点的？
1: 我喜欢软一点的。
0: 为啥？
1: 因为我觉得要这么硬干什么呢？
0: 我喜欢硬一点的。
1: 啊，好。
0: 不是，你是开慢车的吗？
1: 我。开那么快干什么呢？是不是？
0: 不是，难得有机会开，因为你下赛道那不一样了。
1: 不是，我天天出去试车的时候，都是天天就是邦邦硬的那种。我自己开车我就要开软。我当年买 A4 的时候，有人问过我，说你为什么买 A4 你不买个宝马3呢
0: ？A4 其实还是好开的。

0: 又轻又软。
1: 我说我希望我的车舒服一点，我不想我每天试驾的时候都在赛道里边，都在那个金卡纳里边，都就那么去劈弯，然后就已经很硬很颠那种状态了。我自己开车我还要这么硬这么颠，所以你看我现在天天开个 MPV 我就觉得很舒服，知道吗？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天天开个面包车，我说我开面包车很舒服呀，为什么非要跟别人比快呢？公正那天跟我说，
0: 现在也比不了了，全是电车。
1: 公正那天跟我说，说每次我坐你的车的时候就感觉在坐飞机，
0: 想睡觉。
1: 不是，在感觉在坐飞机。
0: 嗯，
1: 你知道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虽然开个面包车，但是我每次就大家一起出发的时候我都第一个到。
0: 啥意思？
1: 就老司机的
0: 职业操守，
1: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必须得是又快得又稳才行，他是稳的快。
0: 嗯，
1: 我上一次到那个莫干山去出差，
0: 嗯，
1: 那个驾驶员就是我打了一辆车，我当时是看错时间了，然后去赶高铁，正常是需要大概30分钟才能够从我那个地方到高铁站，然后那个司机是开了23分钟开到的，就是提前了7分钟。我说师傅麻烦你能不能快一点，他说哦我知道了。一路上我当时就很心里面有点火，我没有怕，
0: 嗯，
1: 我说他怎么开那么慢，
0: 还慢呢？
1: 对啊，因为我在低头在写东西
0: 啊，
1: 我感觉不到推背感，它是台电车，我感觉不到加速感，我也感觉不到这种来回晃这种感受，所以我才能从头到尾一直在那边写东西嘛。但是我边写东西边在想他怎么不着急呢，我说是一个慢性的人吗，我这会不会迟到呢？结果我发现我提前了3分钟到，提前了7分钟到。我第一次下车之后我就说，我说师傅你真厉害，你开的真的是老司机，又快又稳啊，
0: 嗯，
1: 就是那种稳的快，你知道他不去多踩一脚刹车的那样一种感受。所以真正的软和硬和快慢没有关系，他是能够达到一种叫什么，就是稳的快，那才是老司机，是吧？
0: 嗯，我喜欢开快车，
1: 嗯，
0: 所以我喜欢硬一点的悬架。
1: 你喜欢硬，喜欢硬。来，继续说。
0: 还有一个朋友啊，668，他说，我现在就比较纠结。那我现在每天呢，大概里程数是40公里左右。那我纠结，我要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我是插混呢还是纯电？现在我看的这个车，纯电2驱等于插混4驱的价格。哎呦，这个是有点纠结的。
1: 嗯。
0: 纯电2驱和插混4驱，
1: 我就说一件事儿吧，就是我自己的实际的体验，就是说当我用了电车之后啊，
0: 插混的也用纯电了，
1: 就是当我开始用电之后，
0: 嗯，
1: 什么增程啊混动这一块在我面前，我只有一个感受，就是可能我再也不愿意去加油。我还是跟大家就说，我过年的时候去开腾势 NYL，因为一个过年都在用，而且跑长途跑了很多嘛，就是每次当开始用油的时候，
0: 心就在滴血，
1: 我心就在那揪，而且我就情不自禁的说：“哎呀，我怎么又用油了？
0: 不能踩，
1: 我能不能马上多滑一滑，然后让电再保一保，然后我再少用一点油？”就真的是那时候是一种情不自禁，它就会流露出来的一种心态。
0: 因为你可以不用的。
1: 就是当时就在想买油买电1000多公里，对吧？你就会觉得，哎呦，反正你只管跑嘛，
0: 对
1: 不对？
0: 不担心。

0: 淀
1: 沉淀和真诚的朋友，在纠结的朋友，我说你只有经历过你才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当你开始用电之后，你是一滴油都不想用，一滴油都不想加。
0: 那我想问问，就在听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特别是你是增程或者是插混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在你用油的时候想，我要是一台纯电车就好了？
1: 很多人就是从油车买新能源的第一辆车，会买混动或者买增程，
0: 对，相当于过个度嘛。
1: 然后你知道，就是增程车在上个月开始销量大跌，
0: 我知道，
1: 原因就是因为一个是快充出来了，
0: 没有焦虑了，
1: 另外一个是电车的长续航也出来了，
0: 对，
1: 还有一个你去问所有的增程车的人，
0: 因为平时就当纯电车，
1: 他每天都在充电，为什么不舍得用油？好多人还在网上去拍，就是抨击他，说你看过年的期间跑高速，大家都等着去充电。就有那几个混动车也跑去充电，你不是可以加油吗？
0: 你还能走呢，你干嘛还要占用？
1: 你还是慢充，你充的还慢，
0: 对，
1: 你还占大家的这个充电桩。
0: 对，你能走你不走，你还在充。
1: 哪条法律规定他不能充？对不对？但是他一旦上了高速之后，
0: 他掉到，
1: 对不对？我一个朋友买了一台混动的车，纯电续航200公里，从那以后，他说他基本上没有去过200公里以外的地方。
0: 嗯，没要加油了。
1: 每次一出门之后就在想，200公里能不能跑到？能跑到我就跑。我说那跑不到呢？跑不到就规划一个地方充个电再跑。
0: 那按照这个说法的话，增程插混马上还会大幅度的下降销量。
1: 插混以后是卖到国外去，因为他们没有这么方便的充电的这个、这个地方。国内就是快充和纯电长续航结合在一起，哎，其实就是闪充加那个刀片电池啊，就这样这样状态嘛，就是快充加长续航就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大家都认可了。而且这个快充加长续航这件事情把固态电池给搞的就是
0: 就不需要了。
1: 最近的声音你发现没有，特别奇怪，去年年底下半年的时候
0: 感觉快了，
1: 都说2027年固态电池要开始商用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今年到现在为止的主流声音是到2030年。
0: 其实我觉得2030都不需要了。
1: 嗯，医生有你，
0: 他的是112的，
1: 后悔了，
0: 续航里程太少了。
1: 只要你开始充电，你绝对是不舍得用油的，这个是有切身体会的。
0: 那我之前就老早之前我就讲过嘛，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我刚才看到这个阿泽西啊，说纯电续航800已经成为了旗舰的这个标准之一，就现在你得有800以上，800到900的样子，你才能说你是旗舰的这个相关的车型，就已经给拉到这里了嘛，就已经拉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嘛。忘记时间说我就开增程，用油有种罪恶感。我跟你说，我是从什么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我当年第一次去开雷克萨斯的 CT200，在那个之前，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年轻的这种状态嘛，所以就是我拿到试驾车的时候，我其实都喜欢大脚去开的。但是当我拿到 C200 的试驾车的时候，那一刻那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变了，就是我会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油耗上。
2: 怎么降低？
1: 我原来在开其他的油车的时候，就是
2: 无所谓，
1: 两三千转那种换挡，对吧？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反正要释放它的动力要测嘛。我在开 C200 的时候就说，哟，我怎么都到5个油了？我不是应该4点几个油吗？
2: 它不是省油的车吗？
1: 哎，开着开着4.6了，
2: 对，再
1: 4.5了，
2: 再往下，
1: 哎呦，你看都4.4了。我一直在就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在那一刻我下来之后，我把还车的时候说坏了，我说就是真的，就是大家现在这个理念不一样了。当你去开一台运动型的车的时候，或者是大排量燃油车的时候，你是说零百加速是多少？当你去开一台混动车的时候，你。

0: 在想我油耗是多少。那后来去开增程也好，开混动也好，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怎么能够不用油啊？虽然你是 plug in， 你有发动机，我怎么能够让发动机不介入啊？就是我有的时候你在开那个插混的车的时候，开着开着突然听到发动机声音出来了，说哟，我这一脚是不是踩深了？你第一时间就反应，我这一脚是不是踩深了？我再悠着一点来。就是这其实是用车理念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你们也别笑我，你就是开过混动的人都是这样一种状态。
1: 因为他两个能不用油的，那我肯定不用油啊！我但凡能用电，我干嘛要用油？这不很正常吗？
0: 一个是最低三毛几，
1: 对，
0: 一度电，
1: 对，
0: 那边是10块钱一升油，
1: 现在七了。
0: 你想一想，就是如果像你用98的嘛，对不对？10块钱一升油，我用最好的电。2块钱一度吧，是不是啊？最贵2块钱一度吧，所以这个其实，在使用的成本上面就会有
1: 差距太大，
0: 尤其在现在钱不好挣的这个情况之下，那花钱的时候肯定会更在意这个问题。
1: 会心疼的，
0: 这也是为什么说油车大幅度降价之后，对不对？你还卖不车
1: 就卖不掉。
0: 但今天有个热搜啊，就关于这个油车降价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有一个王先生在杭州买了一台清库存的路虎，大家都知道16万多嘛，
1: 十六万多，我也看了，
0: 指导价格是48.9万的那个极光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结果他在去交税上牌的时候被告知说成交价过低，然后税务部门要求按更高计税基准缴纳，
1: 缴税，
0: 最后原本14000的购置税翻倍了，2万多，翻过去了，所以后来那个。4S店说的还在等待沟通，因为你最低这个价格你说多少钱我给你定价，对吧？
1: 就像卖那个二手房一样的，比如说你说这个房子市面价格是100万的二手房，你按照100万的一个点去交税，但是这个房东说我要急着要出手，我急着要用钱，我50万卖，但是你去交税的时候，人家一看你这有问题，
0: 太低了吗？
1: 对，
0: 对
1: 不是按的，他会按照市场价让你去补税的。
0: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嘛，就是你去买油车的时候，那些打着特别狠的油车，你要把所有的账都算清楚，你而且要把这些东西都写在细则里边。
1: 真是，
0: 就如果他要是价格很高的时候，你要问他这里边的损失谁来承担。对不对？
1: 多一倍税。
0: 对对，所以要加重这个问题。但是，一般卖车人会告诉你，那钱不是我收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啊对啊、
0: 但这件事情，你得知道，
1: 你太多的低于了市场价，
0: 对不对？
1: 你就不正常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后你在用车的时候，成本有人给你打折吗？
1: 没有。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大家搞。
1: 所以我看，虽然是16万多，我也说算了吧，不买了。
2: 但你不是还是喜欢那个新迈吗？
1: 我是喜欢的，但是我
0: 27万，
1: 不要。
0: 27万，
1: 用不起呀、啊，换不起件呐。
0: 马上时间我们进入半点啊，
1: 半点之后我们的车管家在线也会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是瑞众汽服的刘军刘总呢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也是一个技术大拿。大家有这个修车用车方面的问题，两种方式，84652997大蓝鲸互动直播间都可以参与节目。

装显贵气，送礼显品味。高端护肤圈的硬通货当属海蓝之谜。如果你觉得动辄四位数的海蓝之谜不在你的消费范围，今天放下顾虑，现在就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超乎惊喜。专柜1000块的精粹水只要300多，2000多元的面霜只要799，还有适合送人的聚集了眼霜面霜精华的套盒也才3位数。欢迎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昨天我推荐的精粹水，有人感叹真的好用，才300多。其实稍微加点预算，面霜也是极其推荐的，轻轻一抹唤醒妈身好皮。这一罐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精华面霜，可是海蓝之谜的代表作，也是大家口中的奇迹面霜，是集强效补水、保湿修护、紧致抗皱、滋养舒缓于一身的大补面霜，口碑也是真的

0: 很顶，很多姐妹都说只要不停产就无限回购，要用三个字概括，就是稳准狠。旗舰店60毫升到手真的就是2000大几啊。今天盈江南精选小程序直接购买799拿下。说真的，你去做一个什么光子啊水光啊，一次的花费是不是也得这么多？真的可以狠狠心入手一个海蓝之谜的面霜用用看。像我闺蜜脸呢是角质层比较薄，经常泛红干痒起皮小疙瘩，面霜厚涂一整夜，真的第二天脸蛋就像做了个水光。盈江南精选里可以单独购买，也有套盒，都可以挑选下单，赶紧去吧。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盈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3: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

0: 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2: 好，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车管家在线啊。
3: 我们今天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来自于瑞众汽福的刘军刘总啊。大家有任何关于选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碰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的，也可以通过84652997我们现场的热线，或者是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就把刘总的电话呢接到节目当中。
2: 刘总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这两天下雨的时候咱们有没有忙一点啊？
4: 下雨车子是比较多的，大部分就是还是老问题啊，
2: 对吧？
3: 漏水。
2: 我一看这场雨，尤其昨天那个雨那么大，我第一时间在想，肯定有好多人的天窗又要漏水了。
3: 这个是每年都会遇到的。
2: 对，一旦这种急雨，可能就会有这种
3: 情况，来不及排。我们有一个听众，他有一个车，他是23款的迈腾330 TSI， 开了6.7万多公里。他说低速跟车的时候呢，车身会抖动，然后也会听到咔咔咔的声音，然后呢一档升二档，二档降一档都会有明显的顿挫感。
4: 他这款车子是 DSG， 就是双离合变速箱。
3: 对，
4: 他讲的这种问题呢，也是我们大众车啊，就是针对于这款变速箱比较常见的，
3: 经常会碰到的，
4: 一个故障现象。其实他不能讲一定是故障所在，只是他觉得这个声音大。当然，我们可以从几点啊去就是注意一下或者检查一下。可能应该是会降低他这个声音跟这个换挡的这个冲击的。这是第一个，针对于他这个车子，这个功率数，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下，他那个车子的滑塞有没有换过？
3: 滑塞
4: 点火的强，对，点火的强度也会导致他这个换挡顺序啊有点不稳定。第二个就是7万多公里的这个车子的节气门是比较难洗的，很多车主是不会去选择洗这个节气门的，所以要关注一下节气门的开度，对我们的换挡时间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2: 对，其实好多人不太明白，就是你的那个换挡的顿挫是跟节气门的这个时间，就是开度的这个顿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对吧？
4: 对对，一般我们洗完节气门会做一个复位或者一个设定，它这个就明显能感觉到它这个变速箱的换挡会平顺一点。然后还有一个针对它这个低速有顿挫有声音。它7万多公里的吧？
3: 对，
4: 它这个变速箱油，它是湿式的双离合嘛，这变速箱油应该是要换掉的。然后如果这些问题全部做过以后，它还是有这种声音的话，那可能它的问题就是在那个离合器上面了。
3: 离合器
2: 就先不要去怀疑这一套东西，
3: 先把
2: 能洗的东西洗掉，
3: 先把它对。
4: 然后它的7万多公里，其实双离合，它这种湿式的双离合，并不是那么容易损坏的。我们可以去尝试把它的变速箱的部位置啊，去清零，重新学习一下子。来改善一下它这个换挡的逻辑啊，然后开起来应该会舒服一点，就这种声音应该会减低。

0: 影响很多。
1: 嗯，
0: 但是如果他这些我所讲的这些东西全部做完了以后，
1: 嗯，
0: 还是有这种声音的话，
2: 嗯，
0: 那就是离合器里面的间隙过大了，
2: 过大，
0: 那个时候要考虑更换一套了。
1: 反正就是这个原理上面，就是我们说了，就是维修先别上来之后搞最复杂的，
2: 先从简单的开始，
1: 对吧？先从简单的开始去弄，能洗的就先不要修，是吧？
2: 对对对。
1: 因为很多
2: 通过养护，
1: 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就是说清洗节气门能有这么大的这个作用吗？
2: 嗯，
1: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我们说一直说发动机这个，
2: 工作
1: 气很重要，油很重要，电很重要，
2: 对
1: 吧？
2: 嗯，
1: 那这几块只要比如它不顺。他很有可能就会做成这种顿挫的这种东西出来，你先得把它理顺了，是吧？
2: 找到根源所在。
1: 嗯，就是关于这个节气门的这个清洗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出什么问题了之后，我们再要去做这个清洗呢？
0: 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节气门其实现在的节气门比我们以前的，就是我们最早的化油器要简单的很多，
1: 嗯，
0: 它只是负责调节我们的进气量，
1: 嗯，
0: 就是节气门里面一个阀嘛，它的开动大小来调节，
1: 嗯，
0: 这个我们要分情况，如果我们经常就是跑高速的话，
1: 嗯，
0: 其实节气门这个积碳，
1: 嗯，
0: 那个生成的是比较慢的，我们可以适当的推迟进行，然后如果在市区开的话，就经常走走停停的话，我建议是每15000公里，你可能就要去检查了。
1: 15000，
0: 检查一下脏不脏？如果脏的话，清洗一下。其实节气门清洗的费用也不是太贵，
2: 嗯，
0: 而且这个洗起来相对来讲也比较方便，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针对于像这个迈腾啊这种车子，它的节气门是比较难拆的，
2: 嗯，
0: 不好肉眼直接的去观察到，
2: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用我们的诊断仪呀，
2: 嗯，
0: 读取我们的节气门的开头大小，
1: 嗯，
0: 来判定这个节气门是否这个需要清洗了，
1: 嗯，
0: 啊，一般它的开头也就是0.0，就带头的情况下，
1: 嗯，这个
0: 如果
1: 定期
0: 超过，超过0.8的话，你这个节气门肯定是脏了，需要清洗了，
1: 嗯。定期啊，这个定期很重要啊，因为特别是现在很多人的这个车低速的状态也比较
2: 多，
1: 市区里边去开，
2: 都是在市区
1: 啊，不怎么上高速去跑的，对吧？这些东西还是要去注意的啊。现在跟发动机这个结构啊，各种方面也有关系啊。那今天有没有什么案例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的？
0: 正好今天下雨嘛，我们最近就是案例遇到最多的就是我们车子里面有霉味，
1: 嗯。
0: 就是这个每月有很多车主都有困扰，而且大部分的车子，我接的最多就是车子里面有霉味，
1: 嗯，
0: 然后到我们像这种专业的店去清洗空调蒸发箱，
1: 嗯，
0: 清洗空调管道，
2: 嗯，
0: 洗完以后，哎，当时没有什么味道了，
2: 嗯，
0: 但是两天以后，它的味道又出来了，
2: 嗯，
0: 所以很多的车主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2: 嗯，
0: 说也有可能怀疑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店啊。
2: 嗯，
0: 但洗的不专业或者产品用的不够好，
2: 嗯，没洗好是吧？他觉得没洗好。
0: 其实这个是我们要从原理上面去分析的话，这个可能跟我们车子的使用啊有很大的关系。
2: 怎么讲？
0: 就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车子，就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很多车子里面客户抱怨里面有异味的，清洗过还是有异味的。
2: 嗯，
0: 他这个车子就是常年是停在我们的车库的。就是上班也在车库，回家也在车库。
2: 嗯，
0: 车子的
2: 不见阳光，
0: 对吧？不见阳光，对。然后喷的经常去洗车，洗完车，我们的脚垫不是很多洗车店会把脚垫拿出来用水冲一下，
2: 对，
0: 然后拍一拍就往车里面放了嘛。
2: 对，
0: 这个就导致车子里面的尾气就湿度很大。
2: 是的，
0: 湿度大又不见阳光，就最容易。
2: 就本身那脚垫就脏，其实它冲一下也冲不干净，但是它那个湿气就闷在那个里面，
1: 尤其是下面，它的下面跟那个就是车里边的那个地毯
2: 连在一起
1: 那一块地方，它是闷在里边，它出不来的。
2: 嗯，
1: 还有现在有的脚垫是那种3D 脚垫，
2: 那就是包的。
1: 我跟你说，那种3D 脚垫有的就跟那个当年那个地胶是一回事，就闷得死死的，对吧？
0: 对对对，这就是我想准备讲的那个3D 脚垫，全封闭的，
1: 嗯，
0: 有些车子它。就那个天窗漏水会漏到我们下面的地毯，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车主天窗漏水他是不知道的，
2: 对，
0: 因为外面不经常在外面开，这种下小雨啊，它里面漏了一点水啊，它是没法察觉的，
2: 嗯，
0: 反而这些水分在里面，那个不见阳光，
1: 嗯，
0: 也

0: 上不去，
1: 嗯，
0: 它就会附着在我们，因为我们车子里面的仪表台啊，方向盘里面都是塑料结构的，
1: 嗯，
0: 很多是塑料的，它就吸附在上面，这种异味时间一长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2: 嗯，
0: 嗯，所以这个案，我讲的这个案例呢，就是碰到的，就是我跟这个很多的车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开车的。要讲一下，就是车子并不是一直停在地下车库，它就很好。适当的时候，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到空旷的地方，
1: 嗯，
0: 门窗开开，给它暴晒一下，通风，
2: 嗯，
0: 这样子比我们这做清洗空调这种管路啊来的效果还很直接。
1: 哎，现在还真是，因为你想一想啊，就是不仅仅是我们上班可能是停在地下，然后这个回家是停在地下，可能到商场也停在地下。原来呢，到超市啊干什么还能停在户外，
2: 晒晒。
1: 现在都是停车楼啊什么之类的都在里边，对吧？你很少有把车去晒的这样一个机会。
2: 你要我想到单位来晒晒，也不让我停在地面啊，他让我上架子。
1: 对啊，都只是在架子里或立体车库里面去停车嘛，
2: 对啊，
1: 对不对？那像这种就是车型啊，就是长时间见不了太阳，那肯定也没太多机会。就包括你上下班，你就包括你走南京这条路，
2: 没有晒的机会，
1: 也没太阳，
2: 没有，
1: 路上都是梧桐树，都给你
2: 挡
1: 得严严实实。
2: 对，
1: 那这种状态，它可能会在哪些地方会出一些问题？
0: 这种就是我们讲的最直接的，就是车子里面有异味。
1: 异味是一方面，对吧？
0: 异味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驾驶员可能没有观察过，因为我们平时修车修的比较多，他车子里面的就像我们的方向机，他那个支架，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仪表台，它的骨架都是钢铁的，
2: 嗯，
0: 像这种湿度比较大的话，长时间这样子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我们拆开的时候，它的骨架全部都生锈了，
1: 嗯，
2: 啊，还会
0: 这种锈迹是很明显的，
1: 嗯。
0: 而且加速，特别是还有一个，特别是我们那个日本车，
1: 嗯，
0: 就日系的车子，
1: 嗯，
0: 它那个方向机有一个防尘胶套，
1: 嗯，
0: 在我们脚盆下面，
1: 嗯，
0: 像这个潮湿的情况下，长时间会把这个胶套啊弄变形，就我们打方向会咕吱咕吱的响。日本车就日系车特别多，
1: 嗯，
0: 这方面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1: 其实都是跟那种就是潮湿进去了之后。就是，有关系哈，有关系啊。对于我们的最近，嗯，
2: 对，
0: 这个
1: 不是越贵越好，
2: 对，适合就好了，
1: 哎，适合是最好的。
0: 高标号，对，像这种跟高标号有一般针对于我们直喷车子，要求比较高，可能要用高一点。基本上像我们自然吸气的车子。这个92号基本上
2: 就可以了，够了。
0: 对，
1: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22款的朗逸 Plus 1.5 自吸不带颗粒捕捉器的，多长时间清洗节气门？
0: 就是根据它的使用情况嘛，我建议是15000公里。
2: 15000公里，刚才讲了，
0: 检查一下，
1: 具体看
0: 检查
1: 的情况啊。
0: 对，
2: 好，谢谢刘总跟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
0: 好，
2: 再见，
1: 再见啊。
2: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大蓝鲸 APP 首页你也可以看到青青故事会和于姐的碎碎念。
1: 嗯，
2: 那接下来中午12点101车世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新庄立交沿线车辆较多，较为集中。应天高架双向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车多缓行，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的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快速内环其他高架和隧道现在基本恢复畅通。地面主干道汉中路沿线车多，通行比较拥挤，大家尽量避开。另外广州路、虎踞关路、莫愁路、牌楼巷这些医院周边路段车辆呢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等待较长时间，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前往。中山东路沿线在解放路的路口和中山门的路口车辆是有明显积压，外围的绕城公路和过江通道现在基本流量都比较小了，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南京阴有阵雨，南部地区雨量中雨，东北风

就是它的那种脆嫩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但是呢，竹笋里面它含有大量的草酸，如果你不经过彻底的高温烹饪，这些物质进入到我们的体内，不但会阻碍钙的吸收，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引起你很不舒服啊。就是胃特别不舒服，而且胃肠道不好的人实际上最好不要吃竹笋啊。另外呢，做竹笋的时候不要为了追求极致的脆感缩短时间，哪怕是凉拌竹笋，那你也要把它扔到这个沸水里面狠狠地煮上5到8分钟，这样的话呢，它其实那个菜的涩涩的那种感觉就会去除，然后它体内啊的一些小毒素也会去除。这是跟你讲到的啊，这第一样必须要小心，也一定要做熟了才吃的竹笋。第二样呢是香椿啊，这个东西春天的时候一口鲜卖的老贵了。刚

0: 听见下雨的声音。这两天呢一直下雨啊，梅雨季，整个人都会懒懒的。那接下来我们温度生活的好物推荐给你带来这样东西，就是能够拯救懒懒的你，尤其是女孩子，你会发现最近出门连妆都不想化啊。那如果你想要打造一下这种妆不化但气色很好的状态，我给你推荐到的是 CPB 的隔离妆前乳，它其实是可以为你去打造一个伪素颜的，就是你上了这层隔离乳之后，别人以为你这个没化妆，但是你看起来的状态就跟化了妆一样啊，轻轻一抹遮住了瑕疵，还可以提亮修正肤色。所以呢，如果你比较懒不想化妆，哎，你就护完肤以后擦点这个CPB 的隔离妆前乳就好了，因为它的养肤保湿能力啊是非常强的，因为里面添加了像透明质酸啊、甘油啊这些高效的保湿成分，所以即便是比如说你的脸擦了这个东西以后已经有这种叫遮瑕的效果，但是呢它在脸上不拔干，还可以帮你去补水锁水啊，你在后续的如果要化妆的话，它也会帮助你牢牢的扒住底妆，一整天比较的水润和通透。今天既然是好物推荐了，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是双重惊喜，买一发二，也就是说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价格是366元。这个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份，这个有效期很长，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两支37毫升都用不完啊，肯定可以用完的。重点是到手价格两支才366元呢，库存不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隔离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了，马上我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要跟你讲到一个最近老在一个社交媒体里面看到的词儿，叫前额叶。前额叶是个什么东西，它到底重不重要呢？有一个段子说，现在年轻人找对象啊都要找前额叶完好的人，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半点回来之后再聊。
1: 谁陪着你的整个班？

0: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
0: 很多精力做决策哈。现在我们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了一组图啊，四张图。其实我觉得这四张图呢，可以比较清晰的给你去展示一下啊，什么是前额叶，然后多任务进行又是什么意思，这个前额叶受损和没受损的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去看图，去留言，并且说一说你是不是一个多任务并行的人，又或者是像我这样是一个单细胞动物，一次只能完成一个任务啊，都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点服务内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在底下的对话框去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稍后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有效守护我们的前额叶。

谁都希望生活当中顺利的事情多一点啊，麻烦的事情少一点。那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尽管这个麻烦可能我们在所难免，但如何保护自己的前额叶也至关重要。你现在知道前额叶到底指的是什么了吧？如果还有人不知道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啊，非常的清晰，并且你可以对照一下，你是一个前额叶发达的人吗？又或者是已经前额叶受损了呢？好，保护前额叶进行时，其实要做到这一点有效保护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是经常进行多任务并行处理的人，请从现在改变，把大脑切换到单任务处理模式。怎么说呢？如果是多任务并行，或者是输入到不同的信息，打个比方，就好像是让一辆车在不同的车道去频繁的启停，它其实并不能起到提速的作用，还会加速损耗啊。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脑子有点转不动了。有的时候事儿太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好累啊。是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就是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前额叶啊，然后去让自己更加专注，压力更小，焦虑状态更少的这么一种可以实操的技巧。我相信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做出改变，那你的前额叶也会感谢你的。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
1: 可以了，老朋友应该都已经来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继续带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告诉大家一定要捂紧我们的钱袋子。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明明是00开头的电话号码，却自带抖音客服热线的标签，小心了，这类诈骗又升级了。前段时间呢，何先生突然接到了一个0034开头的陌生来电，该来电自带抖音客服热线的标签，这就让何先生放松了警惕。对方自称是抖音平台的工作人员，他说呀，何先生已经开通了直播间的会员服务，从当晚起每个月要扣除800元的话费。何先生表示呢，自己并没有开通过任何这项业务。对方称有可能是看视频的时候误操作导致的，这就让何先生打开了浏览器，输入一串数字网址，进入到一个所谓的抖音在线客服的界面，并且发来了自己的工作证还有身份证的照片，还发送了一份写有何先生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的电子合同。这些呢，都让何先生彻底打消了疑虑。随后，对方说

0: 善的范畴，涉嫌刑事诈骗，于2024年9月将其抓获。此后，陶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最终对该案作出判决，陶某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众多的消费者的损失难以追回。关于预付式消费的治理，引起了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思考。检察官调研发现，上海单用途预付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落地存在漏洞，多数的健身机构未按照要求备案，预付资金缺乏监管，行业信息不通，核查缺位。对此，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主管部门落实整改。目前，辖区健身机构已经陆续完成平台备案与数据上报，预付式消费的监管空白被逐渐填补，行业经营秩序得到了规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重点来说说，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如何避免遭受不法的侵害呢？作为我们消费者啊，面对预付式的消费，首先要正确的评估自身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同时要尽量的考察消费店铺的实际情况，要避免盲目消费、冲动消费。其次呢，消费者和商家签订书面合同的时候，要仔细核查合同中的核心条款，包括商品、服务质量以及合同约定的相关违约责任等内容，避免落入合同陷阱，遭遇霸王条款。最后，一旦处置过的店铺出现闭店的情况，消费者要第一时间收集保管相关证据，留存书面合同、转账记录、消费记录、发票收据等凭证，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投诉。如果认为商家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还应当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反映。
1: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2026年，如果不想被骗，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六个凡事，凡事让你点赞、关注、做任务、返佣金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公检法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线下让你把黄金现金放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交给陌生人的，一律是诈骗。凡是网络贷款让你现交保证金、风险金、解冻金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号称稳赚不赔、有内幕渠道的网络投资，一律是诈骗。凡是客服让你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律是诈骗。您记住了吗？
0: 2026年的六个凡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星期都会为大家更新一些反诈的宣传，所以各位一定要持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那么让我们的播报员赵乐轩为大家来说说近期高发的一些诈骗类型。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要连线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赵乐轩为。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0: 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今天的警方提醒。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关心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为大家介绍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每一起案件啊，马轩警官都详细看了笔录，很多也对受害人进行了回访，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他将结合受害人的叙述，给大家深入的剖析，说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上当受骗。马警官你好。
1: 关心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案例啊，发生在2025年的九月初，家住在西辖区的王女士在家刷手机视频，浏览快手 APP 的时候，收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私信。对方说是通过评论区上认识他的，因为呢，王女士她喜欢在评论区里面留言。然后这个男士说对王女士的评论非常的欣赏，希望可以和她交个朋友。王女士啊，早在2019年就离异了，单身了很多年，早期她也是一个创业成功的人士，有了一些积蓄，可以满足自己躺平的生活。看到有男子搭讪，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和他聊了起来。第二天对方说在快手上私信很不方便，希望他下载一款名为东东的 APP 方便聊天。于是王女士就通过对方提供的二维码，在浏览器里扫码下载了东东。你看这个时候啊，骗子已经把王女士引导到了一个小众的聊天平台。之后呢，他们俩就一直在东东上聊天。对方说自己是80年的丧偶，曾经经历过黑暗的生活，现在好不容易重新振作起来，目前呢在深圳工作，从事一个企业的管理商品和客服平台搭建的工程，是一个新的项目。这期间啊，他们一直都在相互的了解对方，王女士感受到了恋爱的感觉。这个男人啊，非常关心王女士的生活，要求她每天按时吃饭，并且每天早中晚吃了什么都要发照片报备。有一天王女士胃疼，他还逼着王女士去医院看病。王女士说我想躺着不想去，他还在那儿绝食，说要跟王女士一起生病。结果王女士无奈就到了医院。到医院以后呢，这个男的又要求王女士把病历处方都拍照给他看，等王女士检查结束没有什么大问题回家了，还帮他点了一份暖心粥。就在这样的爱情攻势下，两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王女士对他十分的依赖，并且对男朋友的要求几乎是百依百顺。到了九月中旬，男朋友介绍了一个金融方面的讲座让她去听。王女士啊，已经躺平很多年了。
0: 王女士被骗的前后的经过，那么就在王女士报警的当天下午呢，马轩警官就对受害人进行了回访。马警官，被骗之后的王女士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对，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她家，一进门啊，我就看见她的眼睛哭得通红的。我以为他是因为被骗了那么多钱很难受，所以伤心。经过跟他的聊天才知道，他是因为联系不上男朋友，感觉失恋了，所以特别的伤心。他很愿意和我聊天，因为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去跟他的父母去讲，只能和我说。和我说了很多谈恋爱的细节，并且主动把两个人的聊天内容给我看。他说自己实在是不甘心，一个每天都陪伴在他身边的人突然就这么消失了，他觉得自己不能接受。我和同事仔细的倾听，耐心的陪伴，帮他拆解作案的手法和细节。他说其实我知道自己被骗了，这些钱拿不出来，登录不上平台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自己被骗了，但是我现在不能接受的是他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视频聊天，我需要的时候他总是能出现陪伴在我身边的人，现在就这样突然消失了，我实在接受受不了。
0: 所以啊，我觉得就是受害者有的时候他不仅被骗了钱，还被骗了感情，
1: 对，
0: 双重的打击啊。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啊，你曾经很详细的和大家分析过此类案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吧，就是这个骗子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操控受害人的。
1: 好，那首先第一步呢，他们会跟受害人建立联系。

链接。这些骗子看起来是很正常的跟你搭讪，关心你，跟你聊天，让你产生共鸣，让你感觉我们好像很聊得来，你呀跟别人不一样。这对应的一个心理学的机制叫做相似性吸引效应。人天然就更信任和自己背景相似的人，有共同的经历、情绪、价值观。骗子呢，他会刻意的镜像你，你说你内向，他说他也内向，你说你受过伤，他说哎呀我曾经也被伤害过，你焦虑未来，他会说我曾经非常的焦虑，但是我现在正在努力的翻身。哎，这不是你们相像，而是他在调频你。那第二阶段呢，叫做快速拉近关系。这些骗子和受害人的高强度聊天，超快的升温，很快就让受害人进入了只有你能懂我的状态。这对应的心理学机制啊，就叫做情绪唤醒效应。当情绪被频繁的强烈的唤起时，理性的判断能力就会下降，对风险的评估能力就会变弱。他们制造的并不是快乐本身，也不是爱情本身，而是情绪的波动。大脑会误把情绪的强度变成关系的深度，就像我们的案例里面，这个男的一天三顿饭都让王女士主动的报备发图片，然后在她胃疼的时候也让她去医院做检查，最后还送上了暖心的粥，对吧？其实这个都是让受害人的情绪被强烈的频繁的唤醒，让他的理智判断能力下降，让这个受害人以为这个男的很爱他。其实呢，这只是情绪的强度在增大，并不是爱意的真实表达。那还有就是自我暴露效应，当一个人向你袒露脆弱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想回馈，觉得关系又升级了。而骗子就像我们这个男的，他当一开始就主动说他丧偶，对吧？经历过黑暗时刻，那当他跟你展示脆弱，其实这些都是设计好的脚本，失败的经历、原生家庭的创伤，还有包括前任的伤害，这些都是制造情感债务的第一步。那接下来呢，会进入第三阶段，也是情感绑定。当你成了他的情绪支点，而他成了你生活中最稳定的回应者，对应的心理学机制呢，叫做依附理论。长期稳定可预测的回应会激活安全依附或者是焦虑依附。骗子会刻意的做到每天固定的时间关心，在你低谷的时候只有他在你开心。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

0: 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4: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5: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
6: 身份核实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我是主持人关心。近日呢，市民卢女士不慎误删了存有珍贵回忆的聊天记录，那么她的这个心里也特别着急，于是就上网去搜索恢复方法。在一篇技术分享帖子的评论区，她就看到了一名网友的留言，称自己通过内行成功地找回了所有的记录。这下麻烦了，急于找回记录的卢女士呢，立刻私信请教，对方热情地发来了内行商家的二维码，并且主动帮忙沟通对接。卢女士没有多想啊，添加商家之后，按照要求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了一款小众社交软件沟通。商家承诺半小时就给你完成恢复，收费仅仅是100块钱。卢女士当即付款并且发送了截图，可是商家随后却以转账未备注、系统无法生成订单为由，要求她重新支付300元，并且按照要求备注。心生疑虑的卢女士找到推荐商家的网友询问，对方称自己当初也是经历了同样的流程，而且解释这是行业规则。半信半疑的卢女士最终还是再次转账了，商家随即发来退款截图，显示款项已经退回。可是卢女士反复查看账户，钱款迟迟没有到账。商家解释啊，这是到款延迟。卢女士不安地询问网友，对方晒出了自己多次走流程才办好的经历，还强调商家有正规的营业执照，你怕啥？进一步打消了卢女士的戒心。就在卢女士等待恢复数据的过程当中，商家又以加急退款、无备注、无法触发退款为由，先后诱导卢女士再次转账800元和1500元。网友始终以过来人的身份不断地安抚他、劝说他，并且说你坚持走完这个流程就能够拿到退款了。哎，这个时候卢女士才意识到自己是不是上当受骗了，而这个商家和推荐的网友早已经失联了。他呢，也是到我们南京江北新区分局泰山新村派出所去报警了。警方提醒大家啊，手机重要的聊天记录被误删，你要联系的是谁？对，官方客服，或者线下选择正规手机营业厅或者维修店。你千万不要去相信什么网上所谓的黑科技。凡是脱离官方平台沟通、下载小众软件联系，并且反复要求支付手续费、备注金、刷流水，这些都是诈骗。如果你不慎遭遇了骗局怎么办？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等证据，越快拨打110报警越好。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有一名女子呢遭遇了公检法诈骗，被骗了92万元。那么我们来看看详细的内容。
2: 仅凭几次通话就能让人

0: 心甘情愿地将92万元巨款交给陌生人。前不久，吉林省桦甸市公安局破获一起电信诈骗案，诈骗分子冒充公检法的工作人员，以被害人涉嫌犯罪需要对资金进行核查为由，诱骗他将积蓄全部取出。
1: 这一幕发生在吉林桦甸高速收费站，警方接到线索，一名车手，也就是专门负责线下转移诈骗资金的嫌疑人，已经上了高速准备潜逃。他随身携带的92万元现金正是刚从当地陶女士家中骗走的。据陶女士的丈夫介绍，事发一周前，陶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是长沙警方的电话，对方声称他卷入了一起拐卖儿童案，并诱导陶女士下载了一款不常见的视频通话软件，
2: 说我们家这些钱是他拐卖儿童的一些钱，所以说让他把这钱取出来对比一下是不是这些钱。你要不取出来，因为他牵扯的这个案子，人家那头就拐卖儿童嘛，就这个案子里头，人家把这钱给他都整走了。
3: 最刚开始被害人他也不太相信对方的身份，然后他那个但紧接着又有一个冒充自称是长沙市检察院的一个工作人员，告诉这个被害人，如果你要是想自证清白的话，你得写一个保证书，或者说的保证自己没有参与过拐卖儿童案件。被害人刚才听到这儿的时候，被害人开始逐步相信了，以这个他这个现金的冠字号是否跟那个拐卖儿童案件有关为由，让被害人把钱都取出来了。
1: 深陷恐惧的陶女士对骗子的谎言言听计从，未向家人透露半个字。在随后的几天里，她按照指令分多次将家中928000多元存款全部取出。紧接着，一名自称是法院工作人员的男子登门取走了全部现金。
2: 有我女儿的钱，有我父母，有我岳父和岳母的养老钱，再加我们家有

0: 拐卖儿童的嫌疑人，所以他不太配合我们。后来经过我们的劝说，被害人认为意识到自己遭受电信诈骗了，然后开始逐步配合我们。他刚开始跟我们说，这个取现这个车手是在五分钟之前就离开他家了。
1: 五分钟的时间差意味着巨额资金随时可能被转移，民警立即展开追踪，发现嫌疑人已搭乘一辆出租车驶向高速方向。专案组随即兵分两路，一路追踪车辆轨迹，一路赶往高速收费站。
0: 发现有几辆出租车，其中一辆出租车副驾驶没有乘客。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副驾驶没有乘客这辆出租车，是特别可疑。因为出租车在没有乘客的时候，他是不会轻易上高速的。
1: 凭借丰富的侦查经验，民警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刻意藏身于出租车后排。警方当即查询到该车司机的联系方式。为了不惊动嫌疑人，民警在电话接通后，首先确认了司机未开启免提功能，随后才亮明身份，并发出配合指令。
0: 我们和这出租车前后脚到的，在光宝东服务区，我们在这个出租车后排座将嫌疑人抓获，这个被害人被骗的92万元，在这个出租车后备箱的行李箱里面找到。车手从取钱到我们把车手抓获，一共是52分钟。
1: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是湖南人，他通过境外社交软件联系上诈骗团伙，受指派冒充法院工作人员上门取款。按计划，他在取款后前往长春与接头人会合，将现金兑换为虚拟货币转移出境，事成后可获得1%的佣金。李某还交代，为了实时监控转运过程，诈骗团伙要求其全程佩戴直播设备，以便境外团伙随时遥控指挥。
0: 犯罪集团为了防止公安的打击，他们会把每一个环节都分割开，所以这个像咱这车手，他把钱送到长春某个地点之前，他不会告诉这个跟他交接的人是谁。他一旦发现这个车手在这个运送这个诈骗资金的时候，如果有警察发现了，或警察对他这车手进行抓捕了，他们会及时的这个和这个车手切断联系，包括和车手的这个飞机上的聊天记录也会全都删除。
2: 在这起骗局中，有着诸多漏洞百出的情节，这其实是诈骗团伙故意设计的剧本硬伤。那么诈骗团伙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警方结合实际案例拆解这类诈骗的三大关键破绽。
1: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团伙先自称是公安机关，又自称是检察机关，上门取款时又自称是法院工作人员。为什么会上演这样漏洞百出的剧本呢？民警介绍，他们在破获的一起诈骗案件中发现，往往诈骗分子会故意留下漏洞，用来筛选被害群体。
0: 诈骗分子他们一般有个什么习惯呢？他们会故意留下一些漏洞。故意留下一些漏洞，让你这个被害人，如果你被害人发现了的情况下，他就认为你不好骗，他就不再继续行骗了。如果他说你这个留下的漏洞你还没有发现的情况下，他认为你是个特别好骗的人，他就会在你身上下很大功夫。
1: 除了利用心理战术筛选目标，诈骗分子所谓的跨地域办案流程，在程序上也完全经不起推敲。很多被害者就是因为接到了自称是外地警方的电话，声称其在异地涉案，从而陷入恐慌。
0: 以后就说关于外地警方打电话一定要谨慎，然后及时跟当地的公安机关取得联系，看看这个跟打电话这个是否是真实性。
1: 为了逃避监管，并进一步对被害人实施洗脑，诈骗分子通常会诱导被害人离开正规的通讯平台，下载各类所谓的安全防护软件或小众聊天 APP， 并要求进行视频通话以制作笔录。民警提醒，这些非正规渠道的软件和异常的视频连接方式往往就是陷阱的开始。
0: 下载一些社交软件啊，一定要从这个正规的这个APP 市场去下载，软件市场去下载，那如果要是让你下载一些小众的，你一定要是提高一下自己的防范意识，包括要给你下载一个指定网址下载软件，这种情况大概率就诈骗的软件。执法人员他不会通过跟你视频去了解一些事情的，在视频的情况下他也不会说得把自己头像变成黑色，他肯定会极力的表明自己身份，取得你的信任。
1: 当被害人对外地警方身份深信不疑，并安装的指定软件后，诈骗分子就会抛出最后的

0: 杀手锏资金核查，他往往谎称被害人取出的现金属于涉案资金，必须由专人上门或通过特定渠道核验钞票上的罐子号来证明清白。这一看似专业的术语，实则是整个骗局中最大的逻辑硬伤。
1: 就所有的钱存到银行之后和你取出来的，那肯定不是同一张钱啊！每一张钱上面有不同的罐子号。他告诉你，把这个钱取出来之后核验这个罐子号，这个是骗局里面最大的漏洞啊！一定要提高警惕的，就是说不会有公安机关，也不会有检察院和法院去检查你这个钱的罐子号。
2: 冒充公检法诈骗呢，是骗子常用的话术。心理学家分析，这种剧本更容易在心理上制造出压迫感，骗子还会给心存恐慌的当事人不断加码，通过伪造的所谓通缉令、拘捕令，让人短时间内乱了方阵。可以说，识破骗局也需要构建心理防线。专家建议要学会给自己心理预警，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不做任何的行为，这也被称为是延迟决策。同时要注意求证、核实信息。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4: 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真警察？你只需要记住这三个步子。第一步，不会电话办案，公安机关要是发现你存在问题，早就上门抓人了，更不会提前通知你，更何况清者自清，对自己要有自信。第二步，不会在网上做笔录，警察做笔录必须在公安机关内完成，并且全程录音录像，需要你签字按手印确认才算数。第三步，不会有安全账户，要是侦查出你有作案嫌疑，公安可以立即将你名下所有银行账户冻结。还需要等你向安全账户转账汇款吗？
3: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5: 关心警媒工作室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在收到补贴领取通知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加辨认，因为有些通知的排版格式、口吻和正规的非常的相似，但是这些假冒通知的背后就藏着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我们来看到，近日南京秦淮一名女子来到月牙湖派出所求助，她收到领取社保补贴的通知，不管是排版格式还是文字表述，都和日常收到的正规通知高度相似。放松警惕的她点击文档里的链接，又出现了一个和官方相似的网页，该女子一步步按照页面提示填写了身份信息、银行卡号、密码等等，试图去领这份补贴。但是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旁边的同事及时察觉异样了，连忙去提醒他，女子才恍然大悟，立刻查询账户余额，发现卡里的900块钱已经被盗刷。那么惊慌之下呢，该女子第一时间办理了银行卡挂失，及时止损。民警一方面对涉案账号进行登记处理，另一方面结合本次案例，给她讲解了新型网络诈骗手法，提醒她，骗子的手段不断翻新，我们要擦亮眼睛。警方也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大家，凡是声称发放补贴福利，要求你点击陌生链接、填写银行卡信息、输入密码和验证码的，一律都是骗局。不明链接不要点，不要泄露个人的账户信息，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呀，就即将要结束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如果说你的家中有萌宠的话，那就来集合吧。大蓝鲸 APP 毛海风采展现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过程当中，只要你上传你们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

0: 就有机会让他出道霸屏上头条。那么参与呢，我们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的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等惊喜周边。现在就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了，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来参与活动，动动手指就能让你们家的毛孩子成为全网最拉风的宅。明天午间的12点，我会依旧在这里和大家来关注我们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你带来警方提示。我是关心，明天午间12点不见不散。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听九九七，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一下各位的精彩的观点。
0: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1: 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两连胜之后提前小组出线。梅西在上下半场各进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本场比赛一开始，梅西就险些打破纪录。第六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球员放倒，主裁判在观看了 VAR 之后判罚点球。然而呢，梅西在主罚点球的时候显得有些犹豫，最终呢是稍稍偏出。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罚失点球也让梅西创造了一项另类纪录，就是除了点球大战之外，他在世界杯赛场上7次主罚点球，3次罚丢，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罚丢点球最多的球员。

0: 不过呢，错失的点球的插曲并没有影响梅西的状态。在第38分钟，梅迪纳在左路送出了低平球传中，阿尔马达巧妙漏球，梅西后点跟进推射远角得手。在自己39岁生日的前两天，梅西不仅仅是以这粒进球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他也成为了继法国队方丹和巴西队的亚伊尔金霍之后第三位在连续六场世界杯比赛中都有进球的球员。此后的比赛可以说是波澜不惊，奥地利队一直没有能够创造出像样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也是在有意地控制着比赛的节奏。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了快速反击，梅西插入禁区第一脚射门被挡出，随后自己补射得手，从而将比分改写成2-0。本轮过后，阿根廷队两连胜积六分提前出线，梅西也以5粒进球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27号进行了小组赛第三轮比赛，阿根廷队将会对阵约旦队，奥地利将会迎战阿尔及利亚队。
1: 生动世界杯由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哈。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梅西也接受了采访。梅西说，我已经累坏了，我已经没剩下多少力气了，我甚至都有点难以思考了。他说，说实话，发生的一切太美妙了，那个点球如果罚进，我本来还能够进一步去增加进球数，但是如果我把那个点球罚进了，也许后来的那两个球就不会出现了，谁也说不准。最让我高兴的其实是比赛结果以及球队的表现和全队所付出的努力，我们会继续的努力去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氛围，不过还是要一步一步来。世界杯很漫长，也非常困难，我们必须像准备每一场比赛那样认真备战，无论对手是谁，无论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我们都会像过去一样以一种特别的心态去经历这一切。我想说足球始终如此。所以通过这一段赛后的采访，我们不难发现哈，梅西目前的这种状态，我指的这种状态不仅仅是他在赛场上的竞技状态，更重要的是心理的这种状态。在2022年在卡塔尔获得了大力神杯之后哈，我觉得其实对于梅西来说，他真正的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去极尽享受足球的一个过程啊，他并不需要刻意的去追寻什么样的记录。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大蓝鲸 APP 上我们说的那句话，梅西只是一直在认真的踢足球，而记录是顺便发生的事哈，就是一切好像都是显得水到渠成。梅西已经展现出了非常优异的，在本届世界杯赛上非常优异的这种竞技的状态，而这些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他非常良好的这种内心的状态。他并没有背负太多的沉重的包袱，并没有说啊，我要去为了卫冕然后怎么样，他没有给自己背上这种精神的枷锁，没有给自己背上这样过于沉重的思想包袱。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只是在好好的踢球，我只是想享受足球给他带来的快乐。而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在赛后表示说，他说对于他，就是对于梅西，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好像说什么都不够。当梅西被激活的时候，所有人都被激活了，这就是梅西的功劳。
1: 2006年，19岁的他初出茅庐，青涩小将横空出世，惊艳世界杯。2010年，23岁的他身披十号战袍，肩负全队期许，却终究折戟赛场。2014年，27岁的他距离王冠咫尺之遥，凝望大力神杯的遗憾眼神，定格成无数人心中的意难平。2018年，31岁的他拼尽全力，只留下黯然离场的沧桑背影。2022年，35岁的他中率雄鹰登顶巅峰，加冕传奇球王。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岁的梅西奔赴六届之约，他能否续写卫冕荣光？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
0: 这是我们在世界

在杯开始之前，特意给梅西写的一条他个人的这个宣传片花哈，想在节目中跟各位去分享。那其实我觉得刚刚在听这条片花的时候，好像看到了这20年他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这种种种过往哈，好像都会在脑海中一一的来浮现。他用了20年的时间打破了克洛泽的16球的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还记得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19岁的梅西在小组第二场替补出场，迎战塞黑，13分钟就完成了一传一射，捅破了世界杯进球的窗户纸。那个进球也许对阿根廷队来说不太重要，但是对于梅西来说却是第一次哈。那一年梅西19岁，而且身披着19号的战袍，一头飘逸的秀发，很多人说他笑起来像邻家弟弟般的明媚。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世界杯对于梅西来说可能是有一些苦涩的。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他被马拉多纳放在了最关键的10号位上，结果4场0球。和克洛泽相遇，他成了失意的一方，在球员通道里哭泣。梅西世界杯零进球放到现在，妥妥的能够霸榜热搜。2014年他在巴西带队杀进了决赛，但是又是克洛泽的球队让他失望而归。那一届世界杯可能很多人忘记了，他在那届比赛中进了4个球。但是很多人可能在那一届比赛当中是记得了他和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落寞。2018年他在俄罗斯只收获了一个进球，他用个人能力把潘帕斯雄鹰扛出了线。4年前在卡塔尔，梅西终于不再被困在世界杯不进球的叙事里，7场7球，并且平均分布在了各个阶段，他成了史上第一个在单届世界杯5个不同阶段都有进球的球员。从小组赛一路绵延到决赛，然后在淘汰过自己的姆巴佩面前推向了最高潮，金球加上金杯，他把阿根廷带回了阔别36年的巅峰。马拉多纳终于不再孤独，然后就是美加墨了。他在38岁的最后几天时间里，超过了盖德穆勒，超过了罗纳尔多，当然也超过了克洛泽，独自站上了顶点。被梅西打破纪录的克洛泽在赛后也第一时间发来了祝贺，他说：“我认为梅西就是 GOAT， 恭喜。”而现在我们再去回想克洛泽的16个球，我觉得是对勤奋的最高的褒奖。而梅西的18个球是对天才的长情告白。两个人之间不是超越和被超越的关系，而是一个问题从两个方向被回答。在世界杯上，一个球员的进球价值到底是由数字决定的，还是由记忆去决定的？数字会变，但是记忆不会变。我们会记得那个11岁在担忧自己无法治疗生长激素缺乏的孩子，那个13岁在餐巾纸上签下巴萨合同的孩子，那个19岁在世界杯上打进处子球的孩子，那个35岁终于捧起大力神杯的孩子。梅西用了20年走到这里，不是为了打破某一个记录，而梅西的伟大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争议和质疑。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在足球的世界里，天赋、努力以及对胜利的渴望，能够创造出超越一切的奇迹。

0: 好，今天在节目中也看到了很多听友的一些留言哈，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和各位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精彩的一些观点和留言，那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可以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啊，将会获得由中国体育彩票提供的奖品啊。一会儿的时间呢在节目的尾声会来抽取幸运的听众。
1: 葡萄禁区打门出界了，
2: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国队的比赛。那么在 I 组次轮的比赛当中，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以3-0战胜了伊拉克队，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晋级了32强。比赛在下半场受到场地附近雷暴天气和闪电威胁影响延迟了举行。在梅西打破了克洛泽的世界杯进球之路这个记录之后哈，那么姆巴佩何时可以超越梅西，看上去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么本场法国和伊拉克的比赛是姆巴佩代表法国队参加的第100场比赛，那果然姆巴佩也没有让人失望。本场比赛他梅开二度，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球，追平了克洛泽，落后梅西2球。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仅仅用了3届世界杯就做到了这一点。而法国队最终呢是以3-0的比分战胜了伊拉克，而在下一轮小组赛，姆巴佩就会对上哈兰德带领的挪威队。那么两位锋线杀手哈，能够给球迷在一场比赛当中带来多少粒进球，这的确也是让球迷们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那说到这个哈兰德，那么挪威队呢今天上午的时候是对阵塞内加尔队，那这场比赛呢最终挪威队是以3-2战胜了塞内加尔。本场比赛应该说大家极为关注的哈兰德再次完成了梅开二度的好戏。那么至此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截止到目前为止，2026年世界杯32强已经出炉了5席了，有5个球队已经率先拿到了小组出线权，分别是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和法国。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对于今天凌晨的比赛，以及对于明天凌晨将要上演的比赛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触啊，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在节目中给我们留言。小金鱼说梅西确实很强，那现在的压力啊就给到了 C 罗了啊，现在的压力就给到了 C 罗。小猫说这个我觉得下一场阿根廷会用替补去打了，我昨天猜阿根廷的比分是3-0，比分没有猜对，但是我猜阿根廷会赢啊，希望接下来阿根廷可以拿到世界杯的冠军。乘风破浪说梅西的记录来得太快了，赛前很难想象是如此的轻松。蓝天黄老四说阿根廷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之所以能够这个胜出哈，关键就在于全队把服务核心球员为战术的目标执行的非常的彻底和全面。而乘风破浪说呢梅哈姆就是梅西姆巴佩和哈兰德三个人再次取得进球，而且今天三个人这不约而同的都是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哈。他说又一次把球踢到了 C 罗这边压力又给到了 C 罗，说新老绝代双骄啊，很难不去相互比较。所以我才说其实对于 C 罗来说，他现在压力一定是有的，但是他必须放开这样的思想包袱，专注于

于和全队的这个配合，专注于比赛本身，要尽量屏蔽掉外界对他的干扰啊，才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出自己的状态。靓仔真亮说，姆巴佩从追风少年到高卢领袖，百场征程一路锋芒，既有年少成名的天赋，更有日复一日的自律，在梅西刷新世界杯进球纪录的同时，新生代的利刃正一步步地追赶着传奇的脚步。河南建业说，见证了梅西的高光，甚是欢喜， C 罗的低谷令人心疼， C 罗加油，真心的祝愿你能够圆满。果腹英雄说，阿根廷队是我认为本届世界杯团队协作力、战术执行力、目标明确性都做得很棒的优秀的球队，他们完全具备再次夺冠的实力。杰尼杰尼说，不是梅西在追逐记录，而是记录在追着王。于阳光说，今早德尚带领的法国队果然是不负众望哈。最美的相遇说呢，认为塞内加尔今天之所以失利，其实还是因为自身的失误也太多了。亮仔说，六届世界杯18粒破门，时光往复啊，梅影依旧，历史射手王实至名归。好，这是今天在节目中哈，大家也是一直在积极的互动的留言啊，一起再聊一聊今天的上午的这个情况哈，今天上午比赛的这个情况。哦，对，这个刚才确实，因为在编辑节目之前哈，挪威的这个比赛结果还没有出现，所以呢之前是说32强已经出炉五席，因为都是取得2连胜的球队。对，刚刚有球迷就提醒了，说应该还有挪威队，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后啊，挪威队的比赛结束了，对，所以应该是挪威队也已经提前出现哈，2连胜嘛。那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在节目的尾声会继续的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那给各位也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哈，在半个小时之后啊，半个多小时之后呢，今天上午的11点，其实这组还有第二轮的比赛，就是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约旦呢，虽然在首轮1-3输给了奥地利，但是打进了队史首粒进球，就是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阿尔及利亚呢，则是在首轮成了梅西上演帽子戏法的背景板。首轮都告负的两支球队将会在第二轮进行对决，究竟谁能够走得更远，恐怕还要看一看谁更有必胜的信念和更加充分的调整备战。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明天凌晨哈，尤其是想和大家说到的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这是明天凌晨的1点，然后是英格兰对阵加纳，明天凌晨的4点。那你觉得在这两场比赛当中，葡萄牙和英格兰是不是都能够各取3分呢？我们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好的，马上是半点广告，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哈，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节目中前面的半个小时我们着重是关注了阿根廷、法国还有挪威的比赛，那当然着重还是说到了梅西哈、梅西已经将自己的世界杯总进球数上升到了18粒哈、独享这一荣耀了，已经超越了克洛泽的16个球啊，已经超越了克洛泽和姆巴佩的16个进球。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记录啊肯定还会在未来不断的被改写。那有一个悬念，就是看一看在本届杯赛结束之后这个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射手榜上。

0: 那这个总进球数到底能够达到多少个？目前是十八个，那这个数字会不会改变呢？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期待的哈。无论是我们期待梅西，还是期待姆巴佩。再看一下这个，靓仔的留言，他说：“岁月驰步履，傲骨不曾休，也相信 C 罗总是能够在绝境之中去找回自己的节奏的。”余阳光也是希望明天凌晨 C 罗能够发挥得更好一些。河南建业说：“婷姐礼物收到了，很精美，有了它夏天不再炎热哈。”他说：“谢谢婷姐，谢谢交广天下奇谈。”当然我们要再次感谢这个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哈，对于节目的这个大力的支持。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
1: 我估计打这个80的话，梅西都不一定会首发。而且话说回来，就是反正一届杯赛就这么多几场比赛，如果有梅西可以依靠，那个梅西的这个状态和他的这个体力能够支撑，能够依靠得住，那依靠又怎么样呢？
0: 我放着一个好的球员，我不能不去用是吧？
1: 对呀。没问题，而且梅西这种踢法也能支撑他能够把这个杯赛踢得更就是能够支撑下来，因为他现在在场上更多的是一种更休闲的踢法，就是不会那么多的跑动，不会那么去拼，那么去
0: 他非常
1: 不像年轻的时候。
0: 对，我觉得他非常清楚自己该怎么做。
1: 对，我会去在锋线上生吃对方的后卫，他现在不干这个事儿了，就是只会去更灵巧的去踢球，所以他这样的踢法也会支撑他在本届杯赛当中能够走得更远。再加上教练如果对他合理的利用，队友对他的保护，对吧？肯定我觉得依靠也是挺美好的。
0: 我觉得就是你要知道多少教练多羡慕啊，羡慕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斯卡洛尼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天才又伟大的球员哈。那其实提到梅西的时候呢，今天凌晨其实不得不提的是下一个时代的绝代双骄。哎，巧了不是，这个哈兰德和姆巴佩也是梅开二度，
1: 每个人两个，对，
0: 是吧？就今天你看，从梅西是吧，梅西的梅开二度，姆巴佩的梅开二度，紧接着到哈兰德的梅开二度。那就是你觉得现在很多说嘛，那个姆巴佩三届世界杯16个进球，所以梅西的这个18个进球的这个记录在未来
1: 有可能会被姆巴佩打破，因为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嘛。
0: 对，
1: 姆巴佩他如果踢的话还能再踢个两三届的。
0: 就是
1: 如果按照梅西这个年龄的话他还能再踢两三届。尽管可能状态没有那么不会像现在这么逆天，但是打破这个梅西的记录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
0: 所以你其实到目前为止，包括我们之前在赛前其实大家也都聊过，就是说感觉这个法国队是夺冠的热门球队。那到目前为止你是不是还是认为法国队是你心目中的夺冠热门球队？
1: 一直是从2018年到2022年，包括到今年，就是法国队这些本身他们的这些就是说非洲二队，就是他们的这些黑人的身体素质本身就非常好，而且又常年的这个沉浸在欧洲的这种高水平的这个联赛体系当中，整个的战术素养，再加上法国队的像德尚啊这些本身就很传统，就是很注重这个中后场，然后呢前锋有个姆巴佩，他整个这种打法，再加上这些体能怪，再加上这些整体，我觉得法国队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他们除非就不犯太大的错误，还是很有这个可能性。
0: 因为就像你刚刚所说的，2018年他们是冠军，2022年虽然没有是冠军，但是他们也进了决赛啊，这其实也是很厉害的一个记录。
1: 而且他们一路进决赛的这个会走得比较轻松。你会发现不像上一届阿根廷其实走的还是比较磕磕巴巴的。
0: 对，尤其是小组第一场啊，小组第一场就输给沙特。
1: 对。
0: 所以这是对你说。
1: 所以法国队还是真的是夺冠热门。
0: 那阿根廷、法国其实都是夺冠的热门球队。那提到了这个今天从凌晨到上午，对，从也哈兰德呢，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
1: 有点像莱万，
0: 对，就是
1: 没有一个强悍的国家队的支撑，他只能靠自己。
0: 他只能靠自己。你可能在面对一些实力较弱的球队的时候，你可
1: 能
0: 刷一些进球。
1: 像挪威之前打伊拉克也好，打这些对手，就是他的能够以身体去碾压。但是你遇到一些身体也不怵你，但是技术比你更细腻、配合比你更娴熟的球队的话，那就会很难办。
0: 对。

0: 那你这个前锋的哈兰德个人能力就不一定能得到施展，你就会被切断，那你就很难受了。
1: 嗯，所以在今天你看这三个人都梅开二度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呀，压力又一下给到了 C 罗，因为 C 罗的这个葡萄牙队在第一场比赛中是战平了，而且整场比赛客观讲的 C 罗的表现啊，确实是就是对很大家和大家至少是和大家对他的期待值是有一些差距的哈。所以你怎么看明天凌晨葡萄牙队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
0: 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会葡萄牙应该首先他不得不赢哈，而且我觉得可能性也比较大。乌兹别克之前是1-3输给了哥伦比亚，
1: 嗯，
0: 就是从这个风格上来看的话，那如果他对哥伦比亚没有那么大的优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可能性赢的话，那对于葡萄牙跟哥伦比亚这个风格还比较像的，而且会比哥伦比亚强一点。如果我觉得葡萄牙还是赢球是可能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但是 C 罗的表现呢，毕竟他真的年纪比较大，而且他的这个踢法跟梅西也不一样。梅西是有点像当年的里克尔梅在那种游荡式的踢法，但是 C 罗这种冲击型的前锋的话，他这个年纪他再自律，身体的这个体脂率再低，但是背不住他的关节呀，各种就是很难适应现在的这个足球场上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变线啊，对抗了什么节奏啊什么。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是位置的关系，包括他的你的这个打法的这个原因，我觉得。
1: 嗯，而且我说实话，我觉得可能对于 C 罗来说，他自己可能也应该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自己这个时候能不能刷进球数据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葡萄牙队能不能赢球。我觉得其实把问题也
0: 自己的位置
1: 对，其实把问题也踢给了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就是你到底应该怎么去排兵布阵，你到底应该怎么去使用 C 罗。其实这第二场比赛，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大家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点。
0: 对，我就没有必要让 C 罗，都没有必要让他首发，我都觉得，
1: 甚至踢全场啊，我觉得现在 C 罗的这个能力不足以支撑他踢满这个全场。
0: 对，
1: 那今年其实明天凌晨还有一场比赛呢，也是我想和你去聊一聊，就英格兰哈，因为英格兰就是。你发现没有，一个就是每一届大赛它必然是被看好的球队，对吧，它必然是被看好的球队，但是每一届呢你又会觉得又差那么点意思，就是最后总是差一点。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支英格兰队。
0: 对，欧洲杯他都进决赛了，有
1: 对，
0: 就但是最后决赛输给了这个之前好意大利吧。但是我觉得这届英格兰还是有的看的，也很有这个期待值的。
1: 嗯，
0: 因为首先我觉得，因为最关键的是他的主教练换成了一个德国人。
1: 对，
0: 图赫尔就是这个德国人能够把英格兰带出那种德国队的气质的话，那
1: 非常严谨啊。图赫尔因为他本身也很严谨。
0: 对，他不像索斯盖特，之前索斯盖特总是感觉没有那么铁腕。英格兰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铁腕的主教练，明确的告诉球员你就要怎么样，你该怎么样就要怎么样。但索斯盖特呢，他可能更自由一点，不是就大家就觉得有点选择太多的话，反而会
1: 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对，像现在英格兰的踢法就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现在就是我之前看克罗地亚的，就是他的抢的很靠前，高位逼抢很多，就是很侵略性很强，就很像德国队，所以觉得英格兰的气质完全有点改变了，我觉得。所以
1: 你反而看好他了，
0: 很值得期待。对，
1: 那你既然提到了这个德国队，因为我们知道德国队也很不容易啊，
0: 咱俩都是德国球迷。
1: 对，而且你想，上一次小组出现还是在2014年，是吧？12年前
0: 夺冠的那一次。
1: 对。这个好不容易12年之后小组出现了，虽然有人说，哎呀，这是因为这个扩军嘛，所以这个基本上你2连胜，你就铁定能出现了哈。那你怎么看这次的这个德国队？就是德国队在赛前并没有被各方所看好啊，你觉得这支球队他未来的这个征途怎么样？然后包括你觉得这支球队目前在你看来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软肋？
0: 现在德国队，我觉得。前两届我就是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会，因为他一直很稳嘛。德国队最大的特点就是稳，不管怎么样，他该干的活他肯定会，就是你除非你实力比我强很多，那我输给你就算了。就像2002年决赛输巴西，
1: 对。
0: 但是但凡你的实力跟我差不多，或者你比我弱一点点，那你就肯定赢不了我。但是德国队这两年。不知道
1: 发生了什么，是吧？就是小组没有出现，
0: 给他的这个灌输的理念有点像那个打那个配合一样，打那个像往西班牙那个风格去靠的时候，给他把德国队整个给改的有点 走样了。

0: 那这一点呢感觉以前的德国队好像有点回来了，所以又有点他只要一旦这样去打的话，就那个稳健的德国队又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德国队又开始期待了。没有，对，没有那么强的夺冠的竞争力，但是至少没有球队说遇到德国队他敢掉以轻心，我觉得。所以德国队还是这个德国队还是挺有竞争力的。
1: 嗯，对，就至少我觉得
0: 而且前两场表现也挺不错的。
1: 对啊，我就觉得小组赛
0: 他之前他正常他踢小组赛是这样的，第一场 大胜第二场一般会是平或者是表现不好然后第三场然后胜然后是这样的小组赛节奏，所以这届小组赛第一场7-1，第二场的勉强2-1赢了，
1: 对，就而且落后一个球的情况下连扳2个球嘛，
0: 对，有点回到以前的那个德国的熟悉的那个德国队的那个节奏了，所以德国队也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好，那我来问你
1: 这个最后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先这个每一个来到节目的嘉宾我们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看看到最后谁的预测最准确，就是那夺冠是吧，夺冠的球队，对，因为之前有一些嘉宾啊都会去买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竞彩，竞彩它今年是有这个冠军的这个游戏嘛，所以大家来节目的嘉宾基本上法国呀西班牙呀阿根廷啊， 当然了，我自己之前说想这个另走偏锋，我支持了这个葡萄牙队，对，因为其实内心还是希望 C
0: 罗能够圆梦嘛，就是有一点这个为情怀买单的意思啊。那我不知道你会怎么选？跟你说，我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世界杯刚开赛的时候，孙凯你还记得吗？他发了个朋友圈，然后在他朋友圈留了个言，我说阿根廷冠军啊。好，那这一届呢？最后阿根廷果然夺冠了。
1: 那这一届呢？
0: 我今天说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个球队，英格兰。所以今天难怪你对这个英格兰队确实是有一点这种刮目相看的意思哈，所以你今天选择的这个球队是英格兰队。我们最后看看我们的嘉宾的选择当中到底谁最后的预测是极其准确的。尽管其实我以前跟别人聊球的时候，我说我说过一句话，我说你永远不要看好英格兰队，而且很多次大赛都验证了我的这个预测，包括之前的欧锦赛英格兰进决赛，他在本土进决赛都没有拿冠军。
1: 对啊，
0: 但是这届世界杯我感觉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上一次夺冠是60年前，所以很多人说哎，60年一甲子，然后说是不是可以这个足球回家哈，所以今年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可以期待一下，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英格兰的球迷也可以出来说两句哈。好的，那我们记下了啊，童森的这个心目中的冠军球队是英格兰队，我们看看最后的这个北京时间的7月21号的凌晨到底结局怎么样，我们一起来揭晓。今天也非常谢谢童森，辛苦你了。嗯，好，再见。
0: 好的，拜拜。
1: 这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和我们嘉宾去聊聊球啊，就是每一个嘉宾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小组赛阶段我们都会问嘉宾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看看最后谁能够预测准确。那当然了，可能随着比赛的进程，大家的这个心目中的冠军球队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哈，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留 危险哈，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一个球队如果是出现伤病情况，的确是7372的尾号是7372的朋友说，法国对巴西啊，这是他心目中觉得最后的这个冠亚军的球队啊，就是小小萨卡说。早上好，婷姐。哈兰德距离我预测的八个进球只剩下四个球了。两场比赛哈兰德已经打了四个球，那就看看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中啊，他会有怎样的表现。所以在节目中我们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北京时间6月24号的凌晨1点，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凌晨4点英格兰对阵加纳，早上7点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早上10点是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啊，这是明天下一个比赛日的这个情况。那么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今年是扩军了，所以呢会有104场对决轮番上演，每一次传球，每一脚射门，每一场决胜，其实都点燃着全民观赛的火热氛围。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已经开售本届世界杯赛事的多种玩法，多元趣味的竞猜覆盖了全赛程，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数，猜冠军等等，这些丰富的玩法应有尽有，无论是资深球迷还是新手彩友，都能够找到自己专属的乐趣，让观赛不再是单纯的观望，而是沉浸式的赛场互动。本届世界杯还有专属的限定玩法，冠军冠亚军竞猜贯穿世界杯全程，江苏体育彩

票，温馨提醒广大购彩者，中国体育彩票线下实体店是官方唯一的合法购彩渠道，所有互联网售彩行为都属于非法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公众号服务号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快速查询周边带竞彩标识的正规门店，安心购彩，保障自身的权益。好，今天节目的尾声要恭喜一下火夫英雄哈，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在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马上把你的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最后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SK2 的铁三角全套正装，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888或者是铁三角，或者点击神最右的 SK2 铁三角，添加福利官微信啊，领取补贴，下单到手仅需888元。好，结束今天的天下体坛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
5: 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记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我被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手下的这位主簿杨修啊，看上张松了。什么叫看上张松了？俩人不是搞对象啊，欣赏张松的文才啊。那么杨修这个人呢，确实在三国里边也是一位至关重要、可圈可点的人物。京剧舞台上啊，曾经有一部经典的名剧叫做《曹操与杨修》啊，很好看，我在这不剧透了。有机会各位啊，走进剧场里边欣赏一下传统艺术的同时，也了解一下啊曹操跟杨修之间这些原初羁绊，那、啊、俩人挺有意思，那、啊、算是斗到最后，那、啊、杨修肯定是斗不过曹操了，那、啊、也是个大聪明人，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只能说到这儿了，不剧透了啊。那么张松也是个大人物啊。确实啊，在杨修的面前，无论是记忆力啊、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都让杨修为之一振啊，眼前一亮。这儿安排好了张松啊，吃吃喝喝，高级水平、高级标准的款待。杨修这儿一扭身奔后堂来了，见着曹孟德，汤汤汤汤汤，把刚才跟张松这番话啊，如何聊的啊，怎么看出来张松有才这个事儿，跟曹操是汇报了一番。曹孟德勃然大怒，那位说怎么还生气了，多新鲜呢、啊、张松说你抄袭啊，他能不生气吗？说这孟德新书啊，写的跟之前的兵书战策是一样一样的，在我西川三岁孩童都能够背诵，曹孟德不过如此。呵，可把曹操给气坏了，汉朝的丞相能让你这么撅吗？你撅我，我就撕啊！不是撕破脸啊，哈哈，把自己这孟德新书撕拉撕拉撕拉全撕了，吩咐手底下人，现在啊，我这官邸里边有多少孟德新书，给我烧多少，我一本不留。扭过头来又跟杨修说：“哎，你呀，休要长这张松的士气，灭你家丞相的威风。明儿一大早，我把这张松约到了我这教军场，我操演人马。”我让这张松看看我曹操到底有多厉害，然后我不要他命，我把他暴揍一通，再送回西川，告诉刘璋我这人多猛多勇多狠，你听明白了吧？哎，杨修一琢磨，好家伙了，这真是冲了我们丞相的肺管子了，哈哈，气成这样，行吧行吧，您说怎么着我就怎么办呗，哈哈。哎呀，说您这孟德新书是仿孙武子十三篇所著，就把您气成这样啊。哎呀，曹孟德呀，哈哈，真不是一般人物啊，除了有能力之外啊，有能力的人脾气都不小。杨雄志摇着头出去了。啊，那么转过天来，一大清早吃过了早饭，杨修陪着张松来至在教军场。到了教军场，举目这么一瞧，哎呦，好大的气派！曹操曹孟德今天亲自点齐了虎威雄狮五万人，布满了大半个的教军场。各位记住关键词，大半个啊，没铺满，也没挤挤沙沙，摩肩接踵，说明啊，这教军场太大了。还有一点就是，平常如果真正要是操演人马的话，曹操手底下能用的人得有多少？嗯，您就琢磨琢磨。好家伙，这五万雄师啊，盔甲先。

明衣袍灿烂，金鼓震天是戈矛耀日，四面八方旌旗扬彩，人马腾空。曹孟德高坐在点将台的正居中，左列文官，右排武将。曹操怀里抱着令旗令箭，手捻长须，看了一眼张松。曹孟德愣了，怎么了？只见这张先生站在那儿目斜而视，什么意思？都不用正眼看，哎，用这眼睛这余光啊，瞄着这些军马，在那儿撇着嘴，哎呀，不可一世的模样，可把曹操气坏了。什么意思？看不上我这些人是吧？一点手，来来来，把这张松叫过来。哎，是，这儿安排人把张松叫过来了。张先生，啊，丞相，汝川中可曾见过如此雄虎之师？那意思，你们西川有没有这样的人马啊？有这么威武吗？张松冷笑一声，回丞相，我蜀中不曾见此兵戈呀，但以仁义之人。什么意思？我们西川讲仁义，不用穷兵黩武。哼！曹操一听，这个火腾一下就上来了，气得脸色都变了，手捻长须，怒目而视，瞪着俩眼瞅着张松。张松这脸上毫无惧色，一点也没害怕，急得杨修旁边直冲这张松使眼色。哎呦，那意思你快客气客气吧啊！不管杨修这怎么打手势，怎么使眼色，张松一眼都不瞅他，对曹操还是白眼相向。嘿，你瞪我，你瞪我，我也瞪你啊！我们俩玩一个棋牌类游戏叫干瞪眼儿，这叫什么？这叫臣不辱命。那，在那个时候，所谓的外交啊，就有这样的气魄啊。现在也是啊，国家与国家之间，所谓这个外交官的身份非常重要啊，得有气场，得有气势。张松那意思，你唬谁呀？曹操一瞧，行行，可以，哎，今儿就今儿了。张松，你有点胆量。曹操冷笑一声：“张先生，老夫是天下鼠辈如草芥。”大军到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如知乎？那意思你知道你家丞相的厉害了吗？告诉你，这是最后的通知，最后的机会，你得捧捧我，你不捧我我就弄死你。张松听到这儿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久仰久仰久仰丞相，去兵到处，是战必胜，攻必取呀、啊！张松素知丞相昔日濮阳故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与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呀、啊！此计无敌于天下也。呵，张松、张永年在大庭广众面前把曹操这些丢人现眼事全说了，曹操气的差点没坐地下啊！哎呦，气得他是大叫一声：“嗨，如敢揭我短处！”喝令左右把张松推下去，赶紧斩首示众。杨修旁边赶紧拦着：“哎呀呀呀呀，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丞相啊！”斩不得张松，斩不得张松啊！啊，那虽然按照您的身份来说，砍他这玩意儿就跟碾死个蚂蚁似的啊，但是张松从蜀道而来入贡，若斩之，恐是远人之心呢。那意思，人家大老远来入贡来投您，好家伙，你把人给宰了。边远的那些人听说之后，谁不伤心呢？谁还来投奔您呢？曹孟德怒气未消，吩咐一声：“好，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将狂徒张松乱棒打出，打！”一通乱棍，把这张先生打教军场打出来了。哎，张松回到驿馆呢，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囊，气得饭也没吃，半宿没睡觉。天还没亮，张松啊，把身边的这些仆人全叫起来：“来来来来，都别睡了，都给我起来！”哎，不是，张先生，

事儿，走，咱们离开许昌，不是，咱这大半夜的这就离开许昌了。哎，对，收拾东西，不待了。哎，好嘞，好嘞，好嘞。仆人们也不知道遇见什么事儿了，就听说今儿张先生在教场那儿让人乱棒打出来了。嗯，这还叫什么事儿吗？这是天大的事儿，太丢人了啊！你到这儿来搞外交来，结果好家伙了，让人棍棒给你交出来了，这哪行啊？啊！张先生带着这些仆人来至在许昌城外，他也为难了。哎呀，我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嗯哼，这样回去我怎么跟刘璋交代呢？可是我再回许昌，我见曹操，我跟他赔礼道歉，那也不行啊。嗯，曹操是特意的怠慢于人，而且现在已经不是怠慢了，现在是欺人太甚，好家伙了，没给我打吐喽。嗯，去也不是，留也不是，这，哎，真叫张松进退两难呢。嗯，我说的不在理吗？嗯，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曹孟德，他不是说他自己视天下性命如草芥吗？嗯，他说他人马到之处，攻必可，战必取，无敌于天下。那我说的也不假呀。嗯，我住的西川离这儿挺远，是吧？我听说他那些露脸的事了。嗯，在濮阳让吕布差点用滚木给砸死，宛城让张绣差点把你挑喽，是吧？你不看人婶了吗？是吧？你想给人当长辈，人不乐意啊，对吧？赤壁鏖兵一战，周公瑾差点把你给烧喽，对不对？最后烧得跟灶王爷似的。哈，华容道上你让关公都给吓哭了，要不是关公念及昔日之情，你现在早就身首异处了啊。前两天潼关战马超把你追得跟孙子似的啊，你为了躲，好家伙，胡子都砍了，都割了，用那旗子角包着脖子跑到渭水避剑，你趴到许褚背上，是吧？好家伙了，给你拖过去的，你可不总打胜仗吗？我说的都是实话呀，他凭什么打我呢？多新鲜呢！曹操哪受得了这个呀？啊，乱棍打你算好的，乱刃分尸都有可能。要不是说顾忌着杨修的面子，杨修说的对啊，恐伤远人之心，张松现在啊早就见阎王爷了。张松也闹一肚子气。嗯，现在怎么办啊？进不能进，退我回西川我没法交代。哎呀，那我上哪儿去呢？我这哎，眼珠一转，张先生是计上心头，干脆这么办得了。我奔荆州吧。早就听说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这个人很仁义，干脆呀，我到荆州投奔他得了。听说刘备这个人谦恭和蔼，礼贤下士。行，我上那儿去。不过如果他要是徒有虚名怎么办？我自己别纠结了。曹操素日名望倒挺大啊，怎么重贤，怎么爱财，我这么大能耐，他不也没拿我当回事吗？还打我，是不是？不管这刘备啊比他强多少，比他差多少，哎，我呀都得去看看去。如果刘备要有探报在许昌这儿听说我让曹操给卷出来了，那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哎，都这时候了，我想什么面子不面子啊？我先要票子吧。哎，就这么定了。张松主意已定，吩咐手底下仆人，走，咱们回去。哎，好嘞，好嘞，好嘞。走来走去，一帮仆人觉得不对呀。不是，那个张先生，咱这条路不对。哪儿不对呀？不是，咱来的时候没走过这条路啊，这绕远儿啊，这是啊，你这咱是不是走错道了？哎，不是啊，这回啊，我想带你们出去逛逛。哎呦，张先生您真疼我们，咱上哪儿逛啊？我听说呀，荆州那个地方挺热闹啊，咱们逛一逛散散心，这段时间大家也辛苦了啊，全场的消费由张松张公子买单。哎呀呀呀呦呦，仆人们一听喜出望外。哎呦，张先生您可想的真周到啊，您说的对，这么老远许昌我们都来了。许昌这天天提心吊胆的，老怕掉脑袋啊，这回咱回去顺道逛逛荆州。哎呦，这多美呀，这得感谢张公子买单。

送一百个手，你们知道我想什么呀？啊，走吧，打马扬鞭奔荆州而来。那么走到颍州这儿啊，张松举目观瞧，哎呦，前边怎么搭了一大彩棚啊？嗯，这彩棚都搭到大路边上了，这指不定谁家办喜事儿。旁边仆人也说：“张仙儿，这办喜事儿这场面倒挺大，要不咱凑凑热闹？”张松一摆过手：“凑什么热闹？嗯，别凑热闹啊，咱们呢快马加鞭奔荆州，里边才好玩呢。”哎，好嘞，好嘞，好嘞。仆人听话，陪着张松是继续往前赶路。刚刚经过这彩棚边上，就看这彩棚里边走出来了一员大将。哎呦，这位将军长得这个帅气劲儿就甭提了，呵，银盔银甲。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善于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缓行路段分别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梅村服务区以及东桥枢纽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都是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善于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上。

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3: 安全第一。
4: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3: 启程吧，
4: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3: 好好感悟。
4: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午后的3:34走进滴滴巴巴去旅行。
6: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5: 老懒汉特别的问候各位，当然也欢迎各位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走进我们的节目打卡报道一下。哎，告诉我们啊，今天你穿着怎么样？哎，是不是穿得比较清凉一些？但说实话，气温总体来讲，这两天还是蛮舒适的。
6: 对，今天出去的话，好像少了那种蒸煮的感觉。我看到外面还有人穿长袖。
5: 对，
6: 今天南京小风一吹啊，尤其是下了点小雨，还觉得蛮清爽的。新的一周，在我们江苏呢，梅姑娘是强势发力，全省迎来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在淮河以南地区是中到大雨，沿江和苏南地区是达到了暴雨的级别。
5: 你看实时数据显示。是啊，说昨天6月22日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4点呢，全国6个小时降水量的排行榜上前15位呢，全部被江苏站点占据。其中呢，没想到吧，南通的如皋呢，以77毫米的降水量位居全国榜首啊。
6: 此刻不知道有没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南通的小伙伴哈，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说说看。你是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你看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激战正酣啊，因为往届世界杯赛事呢集中于深夜不同，本届的赛事呢因为北美的时差，多数比赛呢集中在北京时间的清晨到上午的时段啊。
1: 对，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记者也看见在江苏不少的老字号的早茶店顺势推出了观赛服务，播放世界杯的直播，你可以一边吃着烫干丝，一边喝着清茶，一边沉浸式的去体验足球的乐趣。
2: 上午九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3: 以前看世界杯都要半夜爬起，然后第二天上班都没精神，今年都是早上看球，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2: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共计104场比赛，长达39天的赛事周期里，有40多场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0、早上60和上午90开球，覆盖了市民早餐、晨间休闲的黄金时段。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全天滚动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有奖竞猜等丰富消费体验。在江苏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4: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2: 野春竹溪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5: 我们呢一共出了两个套餐，一个是338的五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就是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2: 在江苏如皋，市商务局围绕观看世界杯，凭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很快啊，那个七月份的暑假呢就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哎，为了迎接今年的这个暑假呢，南京都市圈啊聚焦了亲子研学的旅游，联合了各个周围的就是兄弟城市，整合了全域的优质资源，精心策划出了十多条的这个精品研学旅游线路。
2: 那今天我们的第一八八去旅行就带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十城联动十条研学线路。哎，
1: 首先长江大保护啊，它有个生态研学之旅，这是可以漫步在南京的阅江楼，然后游览一下马鞍山的采石矶，还有南京的鱼嘴湿地公园、镇江的北固山和事业洲，我们可以感受一下长江生态保护的相关知识，有可能还跟江豚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啊。
2: 真好，这是跟长江主题相关的。接下来呢是自然大课堂生态科普之旅，畅游溧阳南山竹海、天目湖，还有金坛茅山森林世界，开展采茶石木，包括植物的拓展，一些自然科普的体验。
1: 接下来呢就是行走大运河寻访探秘之旅了，这可以打卡这个淮安的漕运博物馆、里运河的文化长廊、泛舟扬州的瘦西湖、大运河博物馆，探访一下镇江的西津渡、北固山，探寻大运河千年历史啊。
2: 哎，还有啊，寻诗访古今，江南诗词之旅，寻着李白等诗人的足迹，走进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瞻远去到滁州的醉翁亭，这个真的非常值得一去啊！包括宜城的、宣城的桃花潭、敬亭山，品千古名篇，来领读古诗词的风韵。
1: 对，还可以带着孩子来一次小小考古家的文博研学之旅，这可以漫步芜湖的古城、和县的霸王祠，探访马鞍山的朱然博物馆，让青少年的近距离的探索历史，感受文博的魅力啊。
2: 哎呀，每一条线都非常的吸引人。接下来这一条呢叫传承的力量，多彩非遗之旅，体验到扬州玉雕。哎呀，就是自古好的雕工都是出自扬州的、金坛纸花镇、滁州的凤阳花鼓等等啊，一系列的非遗项目，来领略传统匠心之美。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学传统文化的奇趣国学之旅，这个里面呢可以参观到南京夫子庙的科举博物馆，然后前往芜湖这个鸠兹古镇、中江学院，还有宣城的宣纸小镇，我们学习一下这个笔墨纸砚，体验国风礼仪、古法造纸等等一些课程啊。
2: 有十条哈，特别适合亲子研学在这个暑假的线路，是联动了十座城。接下来这一条呢是大手牵小手亲子休闲之旅，去到南京汤山方山国家地质公园、淮安的白马湖湿地公园、西游主题乐园，还有芜湖的方特旅游区，这是满足全家出游的需求。
1: 那还有呢就是立远大志向的励志成长之旅，首先呢打卡我们中国人的正气桥、就是南京长江大桥，还有芜湖的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镇江的江苏的航博园、还有溧阳的国防园，开展科技探索，包括国防教育的学习哈。
2: 接下来这一条就是承接了立远大志向一峥嵘岁月红色研学之旅，这两年的红色研学也非常的火，那将会去到雨花台烈士陵园、梅园新村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以及宣城的新四军旧址，传承红色精神。
1: 哦，这个特别好。那么这十条线路呢坚持了全域的布局，十个城市的联动，也全面的串联起了我们这个都市圈当中啊亲子的一些度假，
2: 坐着电梯就能到黄果树的核心景点，看到亚洲第一大瀑布，
1: 不得了啊！然后还途经世界第一高桥，曾经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的花江峡谷大道，近距离感受我们震撼大国的一个基建。
2: 对，这才开通呢。
1: 对，才开通啊。上面好像还有咖啡屋，
2: 还可以蹦极。
1: 对，然后还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着清水栈道呢，你可以欣赏这个峡谷的飞瀑，漫步万峰林，置身于千万座那种锥状的风铃的画卷啊，
2: 还会去到中国凉都六盘水，在这儿呢竟然有大草原。哎呀。

0: 这不仅是西北有啊，在贵州也有，
1: 乌蒙
0: 不太一样。
1: 对，唱歌里面唱的啊。
0: 对，然后探秘中国的溶洞之王织金洞，因为去贵州就是去看喀斯特地貌嘛，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还有贵阳的地标贾秀楼，这个据说比北京的那个居民楼还要更震撼，就里面住了上万人
1: 哦。然后还有花果园、白宫，
0: 嗯，
1: 然后城市山水呢一网打尽，全程给大家准备的四钻酒店，当然我们还有两晚升级五星的，所有景区大门票啊、观光车啊、电梯一价全含。贵州呢非常友好，它对于持有像教师证啊、学生证啊、军官证啊、医护证件等等相关证件的游客，还免去收到大门票。就是你来报名的话，如果有这些证，我们还给你减钱。
0: 哎，这个钱就直接给你在你的报名费用里面就立减了。六天的时间，旁泊的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再去高山草原、地下溶洞，哇，上天入地的感觉，一站式的去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避暑、遛娃、摄影、出行都非常的合适。而且马上我们的主持人杨晓带队的就要出发了
1: 啊，他首发团、哦、
0: 对对对，然后他今天还在办公室还在聊、嗯、就是他带了全家老小
1: 全报名了，
0: 七八口人一起出发、嗯、就适合暑假带娃带家人去看看。400-007-1011 400-007-1011。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爸爸去旅行，美食地图。
2: 这两天呢，2026年第23届的徐州彭祖扶阳节彭祖圣火的采集传递仪式啊，特意在徐州的彭祖园举行哈。
3: 一年一度的扶阳。

0: 节就要启幕了，今年呢是在7月15号正式开幕，主会场就在徐州湖北路的体育馆。我们一起来走进扶阳节，去看看今年扶阳节有哪些亮点呢？
1: 入扶食羊是徐州传承千年的民俗，徐州扶阳食节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举行彭祖圣火采集和传递活动，就是为了在深挖彭祖烹饪文化底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扶阳非遗食俗的广泛传播。当天的圣火采集仪式全程遵循传统古礼，依次进行祭祀彭祖、扶阳圣火采集等环节，仪式既保留了千年民俗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当代人对健康生活的美好期许。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2: 对彭祖文化，尤其是彭祖的制羹之道，是中华饮食烹饪之术的起源，那我们祭祀彭祖、采集彭祖圣火，就是为了让彭祖的烹饪技艺在徐州的烹饪界，在整个中华大地上能够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1: 4000年前，彭祖受封于大彭氏国，其留下的饮食养生文化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彭城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民间习俗。如今，这项延续数千年的民俗早已从单纯的祭祀仪式，成为串联文化传承、美食消费、文旅融合的重要纽带。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2: 今年的彭祖圣火和往年还有所不同，彭祖圣火传递仪式不仅会在江苏省内的分会场进行传递，还会传到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这是今年彭祖圣火采集传递仪式的一个最大亮点。
1: 2026年第23届徐州彭祖扶阳节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动，为期30天。活动期间，徐州烧烤、鲜美羊汤等本土特色美食将集中亮相，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美食盛宴。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2: 是我们紧扣不止苏超，还有苏味的这样一个年度主题，把苏超、苏味、苏品、苏货通过扶阳节这个平台进行完美的一个融合，让老百姓在吃美食的同时可以逛徐州，可以看苏超，可以购我们徐州的这个特产和各种美食。我们今年和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还有江苏十三代堡22座城市进行联动活动，来让我们的扶阳节走出徐州，走出江苏，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
3: 哎，大家知不知道在《汉书》啊，这个《羊运传》当中，关于伏天吃羊肉呢，有个最早的记录，叫田家作苦，碎石扶蜡，然后烹羊刨稿，斗酒自劳。
0: 哦，就是从尧舜时期的徐州先民们就开始伏天要吃扶羊。这个传统就像汉老师刚说哈，在中华大地上已经传承了数千年了。
3: 对，然后在21年的5月24号，大家记得这个日子啊，就徐州的扶阳食俗呢正式列入第5批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了。
0: 嗯，
3: 那这一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饮食习俗迎来了新的一个发展契机啊。
0: 我觉得扶阳节真的要好好的做做宣传。
3: 嗯，
0: 对，因为21年他才开始创立，你比起盱眙龙虾节，龙虾节是在01年
3: 对
0: 和我们交广开台是同一个年份。
3: 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呢，每年啊，这个徐州彭祖扶阳节呢，直接参与者超过100万人，
0: 嗯，
3: 然后吸引外地游客有50多万人，就是一半啊都是外地来的朋友，所以这也成了夏天最具影响力的美食 IP 之一。
0: 而且它最特点的就是它颠覆了很多人的想象，包括你看我北方人，我肯定是爱吃羊肉，常吃羊肉，但是你说夏天专门吃羊肉，新疆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3: 对，因为它的核心在于什么？叫以热制热。
0: 对，这就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养生理念。
3: 对，在一年当中啊，阳气最盛的3伏天，然后吃这个温性的羊肉，然后借助外界的高温和食物温热的双重作用，促进人体你可以排汗排毒、祛湿驱寒，达到叫冬病夏治的一个养生效果。
0: 这就是养生智慧啊，
3: 哎，
0: 顺应天时，那也是我们这个中华传统医学里面天人合一的一个生动的体现。那到了扶阳节，全羊宴上面到底吃什么？像是羊肉汤、羊肉串、卤羊头，我不知道各位爱不爱吃哈，因为新疆也吃羊头，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羊眼睛，然后据说最好吃的是羊脑子，但我没有敢尝试过。还有羊三宝，那还有常规的什么手抓羊肉啊、香酥羊排啊，哎，好吃。
3: 然后主打的美食呢，跟面食类的一些什么羊肉煎包、
0: 对
3: 辣馍啊，还有撞馍等等，相得益彰，五花八门吃法呢，刷新了大家对扶阳节的认知。然后食材上呢，徐州烧烤讲究就就地取材，羊肉一定用的是徐州本地的小山羊，肉质很细嫩，然后呢不腥不膻，非常适合烧烤。
0: 哎呀，太棒了哈，这是7月份 徐州的扶阳节正式拉开帷幕了，各位哈，不容错过，一年就这么一次。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在节目尾声也来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的正确答案。
3: 哎呀，很多朋友都很厉害，都答对了。京杭大运河南北端的起止点呢，分别是哪个城市？那就是北起北京，南到杭州，全长呢1794公里，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个古代运河了。
0: 所以伙夫留言呢，说这是隋朝时期开凿的哦。
3: 嗯，
0: 你想想它的这个多少千年以前啊，到现在还在使用当中。
3: 对啊，你想乾隆一直下江南，他最喜欢走的就是京杭大运河嘛。
0: 哎，今天的第八趣旅行到这里就进入尾声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3: 好了，那稍后时间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大家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经济之声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
1: 听997，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京城，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辆排队通行，其中往新庄方向通行更加拥挤。赛虹桥立交沿线和双桥的立交沿线多个方向都是有长距离缓行。地面主干道汉中路上海路的路口、中山东路中山门路段、中山南路新街口段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稻城公路现在往大圣关大桥方向，在徐庄出口附近车辆较多，有明显积压，延伸到了东洋坊立交。现在从长江大桥往江北的车辆排到古平港立交，预计过江20分钟。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基本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端午假期期间，长三角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011万人次，

0: 较去年同比增长28.8%。南京空港口岸累计出入境航班139架次，旅客2.12万人次。假期以毕业研学与家庭出游为主力，港澳台、东南亚及韩国等短途目的地备受青睐。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多违车辆，依然战车自主行驶，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2: 欢迎各位锁定 FM 99.7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今天是6月23号，来自于周二，已经到了下午的5:04了。我是小军。今天呢，其实零零散散的飘了一点小雨啊，但是也很担心会不会是昨天的那场暴雨。但是昨天的那场暴雨却让很多当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一些司机有一点点的惊慌，有一点点的心理有点就是。怎么开才能够更安全，能够把这个车把控得更好。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借助最近啊，因为南京也已经是入梅，在6月17号的时候就已经入梅，那么一直到7月初才会出梅。所以说呢，在现在的这样一个季节当中，我们先和大家预告第一个信息，那就是在今天的5:30之后，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高速7大队的李凯警官，要和大家说一说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开车。这点其实特别的重要。昨天我其实也是在进入到高架的时候啊，刚上高架，那整个的这个雨水啊，其实你看不出来，它已经是在我们的高架上形成了厚厚的，已经是这样的有积水。所以说你一路开上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到了，卷帘洞里啊，两边的水花被整个的车轮啊抛得很高。你那个时候呢，方向盘、轮胎，然后前面的水花啊分涌而来时给你的那种压迫感，包括啊水在溅到前挡风玻璃再散开。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让你会觉得慌慌的所以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在电波里面和大家说一说，在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南京，这样的天气不会少，而这样的天气里我们该如何开车，还是要有一些提醒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所以说今天我们节目里面也会来和大家讲这样的一个内容。第二个呢，就是要和大家来说一下以往啊，比如说停车多了1分钟，但是我们比如说1小时01分，但是我们呢会要多付整个半小时甚至是1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呢向上取整的收费的方式其实让很多的车主是非常不喜欢的。那么其实从今年开始啊，全国很多的地方对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费已经进行了下调，就是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也降低了收费的标准，而且开始推行的是以分钟为单位的精确计费。这个我觉得大家一定还是蛮想听听的，是不是？好，那我们也是啊，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电波当中。南京交警在线，有交通生活的信息，也会有我们出行平安的好方法。那我是小军，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风的颜色特别厉害，他说这首歌真好听，但是听声音像林俊杰。没错，这就是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最向往的地方。 OK，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其实现在在全国很多的地方已经开始优化了为止啊，我们看到的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是就绪了，那么接下来呢，很快在这两天就要进行进场实施，推进那个电力杆线的下地呀，还有道路拓宽啊，这样的两个核心的任务。所以呢，也希望啊，就是大家在，像我也是啊，中山南路这个南段这边是必经之道，那也要和大家来讲一下，接下来呢，南段它的施工的时候呢。

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交通组织的新的方案的推出。它一方面会要保证施工的快速进行，一方面也会最大限度的维持道路的通行条件。比如说长乐路到饮马桥，那么它通就是东西两边同时要施工，白天它只占据一股车道，剩余四股车道通行，但是夜间围挡进行外扩，只能保证是双向通行，因为它其他的都要用来进行施工。那么如果是饮马桥到西街小学这一段呢，同样的它东西两边是同时施工，白天占用人行道维持你双向四车道，但是夜晚要进行一个就是围挡的这个外扩，保证的是双向通行。那么最后的这一段呢，就是西天小学一直到应天大街，它同时就是东西，它只有同步施工才会速度最快嘛。那么西半幅呢，白天占用人行道，车辆的维持就是现状，就两股车道和慢车道通行，但是夜间它要往外去扩，要占半幅的路面，只剩下一股车道及慢行车道。而东边呢，就全部封闭了，只留 2.5 米的一个慢行车道，白天呢这个就是人行道也会占用，晚上呢就是保证至少一车道以及慢行通道。因为今天呢是刚刚发布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说呢我们也会是在这两天和大家密切的来关注，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走相应的道路啊，去进行一个外围的一个分流，比如说可以走外围的雨花西路、共青团路啊，或者呢提前由雨花路、江宁路、龙盘南路去进行右转啊，或者呢就是由这个内环西线中华路进行绕行，就是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因为这一个片区里面还是对居民、对沿线的学校、对单位都会有影响，所以一方面就是你如果住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接下来有施工了，而且呢这个整个施工的这个状态呢还是分段来进行的，所以说会

0: 提升工程了，就在这两天要进行进场的实施，六个月以后基本会进行一个完工，所以大家提前知晓一下。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其实呢，你看整个六月份高考结束了，中考呢也在前两天的时候结束了，然后在本周的时候是我们全市的中小学生要进入到期末考试，孩子们要开始放假了，好开心。但是呢，就在六月十九号的时候啊，四川这边有一个小男孩在骑车的时候呢，却刮蹭到了宝马轿车。2026年的十二月底主体完工，但是呢，我们也讲了，就是施工期间交通组织一定是变化的，但是我们交管部门会实时发出引导的这样的一些信息，也建议大家呢就听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多看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发布，你最起码可以提前规划线路尽量避开施工的拥堵的节点，对不对？好了，那我们也欢迎各位在稍后的时间里面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稍后高速七大队的警官主持人离开警官也会在电波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高速出行的注意事项，一会儿再见。

么贵，真的值得买吗？说真的，不用不知道，用了真的觉得好。也许专柜官网小1000块钱一瓶的精粹水，2000多一瓶的面霜，真的会心疼肉疼。但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你真的可以下手。比如精粹水才300多一瓶，里面含有73种的海洋矿物质加酸橙茶精华，抗氧力超强，抵御环境刺激，延缓肌肤衰老，清爽质地，99%的精华加上1%的水，上脸秒吸收，直达肌底，灌饱水分，干燥起皮呀，卡粉呐，脱妆呐，全部散退，换季什么的完全不用担心了。全肤质适配，舒缓泛红，强韧屏障，淡化细纹，平衡水油，稳赢四季。那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里面的大牌护肤专区搜索海蓝之谜，精粹水300多，面霜700-800。对了，买套盒也划算，水呀、面霜啊、眼霜啊都有了，也许没有单买的分量大，但是价格一样划算，送人也好看，毕竟是海蓝之谜一整套，有一些人情往来，过生日什么的，放心入手。记住，是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王先生说给老婆整了一套，他说我开窍了，肉眼可见的高兴。那可不，海蓝之谜大家都说是女人的快乐水，明星博主同款，您爱人肯定高兴啊。好了，活动正在

0: 继续，海蓝之谜精粹水专柜小1000，小程序下单才300多，还有面霜以及海蓝之谜的套盒，欢迎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浏览购买。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兹门大街88号。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9: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6月23号，来自于周二，已经到了下午5:31，我是小军，再一次来问候一下各位。也不要忘记了我们参与的方式，一个是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不仅是可以听我们的节目而且还可以实时和我们互动，因为在大蓝鲸上只要搜寻大小的小军队的军，就可以进入到小军在节目之外我们可以实时互动的朋友圈。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每周六下午5:00-6:00可以收听我们的志愿同行，这档节目就是全省第一档交通志愿者他们参与之后的心得故事的一档节目。好，所以我在这里也是邀请大家可以进入到我的南京的 APP 当中成为交通志愿者，然后也可以从我们的听众变成我们的志愿者，再变成我们节目里面的诉说者。我在这里期待大家。好了，那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在稍后呢也会给各位呈现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及时的警方的路况。稍后我们也会有请到高速七大队的警官主持人离开警官，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
8: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11: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监控大屏上看到，现在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往金庄方向车辆排队较长，延伸。

0: 升到了新摩范马路隧道内环东线，由北向南方向车辆是从双桥门立交一直延伸超出了西安门隧道，应天高架的东西双向车辆也在排长队，车尾分别在云锦路上桥口和大明路上桥口。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需要缓行3到5分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车多，通行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在大行宫路段和中山门路段车辆等待较长时间。中央路由南向北在玄武门路口，汉中路由东向西在牌楼巷路口车辆都是有积压情况。现在至古大道高架由东向西往绕城方向车辆较多，缓行10分钟，而绕城公路往大圣关大桥方向、徐庄出口附近、安德门大街出口附近都是有车多排队情况。从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的车辆已经排到古平港立交，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刚刚开始缓行，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航空出行消息。今天起，东方航空南京往返吉隆坡航线加密至每天两班。6月30号起，厦门航空恢复南京往返吉隆坡航线每天一班，给大家出行带来更多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也会有请到今天的警官主持人啊，高速七大队的离开警官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来，我们有请到离开警官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来。然后今天呢也会和大家先来讲一讲，在高速公路上啊，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一些暴雨天气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出行。然后刚才这个未撇猪也讲了，他说哎，我来了君姐，当时呢正好有一个乘客又这个是晚高峰，所以呢刚才就是听一听不能互动，谢谢来打卡。然后风的颜色每天不仅打卡又快乐的参与在其中，真的是觉得特别的开心啊。然后也讲了说，你看是不是高中也是周三，那不就是明天吗，要进行期末考试。是的啊，这一周其实小朋友们的期中考试就要全部都结束了。我想那个钟是终点的钟啊，期中考试就要结束了，所以都希望孩子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谢谢华流赵军还有山里人都是在进行打卡报道。好，我们来有请离开警官，下午好呀。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好嘞，那离开先跟我们说一说吧，其实昨天那场暴雨你们是不是一直在监控室也在不断的关注着路面的情况，而且昨天那个雨真的是太大了。
2: 是的，其实我们不光是在监控里面能看到这个大雨倾盆的这种景象，同时呢我们也加强了这个路面的巡逻，包括我们的主线收费站和各个匝道收费站也提高了这个管控的等级。
1: 嗯，其实昨天我真的有一种冲动啊，我想下去帮我的那个前挡风玻璃，帮那个雨刮器再刷的再带劲儿一点。那个雨大的实在是，就是你开车的时候有一点不太能够自信心，就是很爆棚的感觉。嗯，
2: 是的，其实像包括我们昨天在巡逻的这个过程中啊，也发现了，就是即使我们把雨刮器开到这个幅度最大的这么一档，其实和我们这个雨刮器的这个作用啊已经相差不大了。
1: 嗯，
2: 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它这个雨下的非常大的时候，因为高速公路我们的车辆的车速啊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在这个雨水和我们的车速相叠加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可能我们驾驶员朋友们在驾车的过程中就会发现我前面有一道水帘，无论是怎么去刷都无法看清前面的路况。所以呢我们因此也提高了我们的管制等级，我们将这个大客车、危化品车先短暂的控制，等我们的雨势稍微减小之后我们马上放行。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的，就是在我们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过程中呢，因为有雨水的一个这个下的雨是比较大的，会侵入到我们的路面，那么我们路面呢会形成一层水膜，那么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如果车速过快就会发生车辆的横移和这个摆尾，那么车辆呢就会发生一个失控的这么一个状况，就会偶发的有交通事故发生了。
1: 明白。其实刚才你也讲了，就是昨天像这种大雨你们也会进行一个控速，是不是就是会进行一个交通管控的那种感觉？
2: 对，是的。我们是这样子，就是在我们刚刚下雨路面不潮湿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提醒，那么等路面会慢慢的被雨水浸湿，我们会提高到这个三级管制。
1: 嗯，
2: 然后因为我们昨天啊根据我们的路况是我们的南线银淮收费站的主线以南，
1: 嗯，
2: 到我们的花旗营桥这一段，
1: 嗯，
2: 下的雨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我们提升到了二级管制的这么一个等级。
1: 明白。
2: 可能会有一些驾乘朋友们会去打电话来问我们这个危化品车啊、大货车啊、大客车啊什么时候能上来高速，他要去通过我们这一段路程到其他地方去嘛，那么我也会详细的及时的会告知我们的驾乘人员，
1: 嗯，
2: 这个稍安勿躁，
1: 明白了，
2: 稍稍等待。
1: 其实我们不同的管制，有一些车是不能上了，还有一些正在通行的车辆，它的车速一定是要进行一个降低。那么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是如何就是在实时调控的时候发布出去，大家又怎么来接受到这样的一些信息呢？
2: 我们是这样子，一方面通过我们的这个路面的龙门驾驶的情报板会推送一些信息在板面上面滚动的播放。二一个呢，就是在通过我们的收费站，使我们的站员会做到一些的提醒。同时呢，我们也会与我们的上级部门进行联系，也会与我们的交通广播部门进行实时的推送信息。
1: 明白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这个龙门架，但是有一些车不能再上的时候，你们在收费站就会给它进行一个拦停了。
2: 是的，因为我们昨天就实施了这个未花瓶车的一个限流，短暂的限流呢，一个方面是引导我们的车辆这个临停，二一个方面就会引导我们车辆去原地在收费站外进行掉头绕行了。
1: 这就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会讲说，对啊，说这个雨量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人为能控制的啊，那怎么能够从三级到二级，甚至是二级到一级？所以说你看，我们就要学会去看龙门架，去看相应信息的这个推送，因为当推送下来的时候，它不是说我感觉这个雨蛮大的哦，我们就把这个车速降下来。你看刚才其实李凯警官讲得很清楚，这个雨它和地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湿润的程度，然后再加上这个雨势啊、视线啊，那方方面面会告诉你现在是三级、二级还是一级。那同步的还有一些危化品车，我就已经是在远端把它进行一个拦停了，你先休息一会儿，合适的时候你再上高速，对吧？
2: 是的，因为我们在辖区这个路面啊，不光是有我们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进行发现，我们还有我们的气象站。我们在这个主线旁边设有好多这种气象站，是与这个气象信息联网同步采集到当时的这个点位的湿度、风度、风的力度，这个潮湿的这个水的这个潮湿度，就会能与之所有的信息进行融合交汇，然后反馈给我们，我们做出一个决策。
1: 明白了。非常的这个就是有数据的支撑，然后有这种科技提前分析的支撑。
2: 是的。
1: 好了，这是我们先和大家讲一下啊，因为昨天的这场雨只是我们南京某一年在这个梅雨季节里面的，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强对流的天气，整个的夏季这种天气会实时发生，所以大家也能够知道高速公路的管理，包括我们如何接收到你们不断发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管制信息。对，今天我们把这个也正好就说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要请李凯警官来和大家说一说，因为最近在执勤的过程当中，就是这种什么超员啊，然后呢就是大家这种坐座位，以前都是什么座位拆喽，长条凳上来喽，现在还更厉害了，就是要开更远的路，床都搭起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1: 来跟我们说一下。
2: 因为前段时间正值是端午的节假日，那么我们在公安检查站进行检查的过程中，就发现了有一辆这个面包车啊，它在这辆车子呢，核载是9人，实际载了是10人。当我们在检查的

0: 过程中这个打开侧门看到了车厢尾部是搭建了一张简易的床，而这个搭建的床上面呢正好还躺着一名乘客在上面睡觉，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个驾驶员的这种危险的驾乘行为进行了一个教育。同步呢我们也了解到驾驶员说车上都是他们的同乡，而今年呢其中有小孩子要参加高考，然后呢他们就 高考完之后约着一起到九华山来烧香祈福的。其实我们也会经常发现啊，很多这些驾乘人员会去到一个地方去这个拜拜佛烧烧香祈祈福，那么其实是一个美好愿望的一个传达，但是呢在驾乘过程中呢还是要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要系好我们的安全带。
1: 因为车辆在驾驶过程中如果有一旦急刹车啊变道啊急停急走啊如果没有安全带的束缚，那我们的驾乘人员都会因为惯性的问题造成不同程度的受伤。嗯，记住了啊，这是一起啊，其实还是有很多起的啊。是的，是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起是这个本来一个车子呢是核载了八人，是载了十人的一个
0: 超员的一个违法案例。那么超载的呢两名乘客也坐在候车的这个位置，一个坐在哪儿呢，是在我们的一个铁桶上面，也没有坐在座位上，另外一个人呢是坐在了这个塑料的小板凳上，
1: 就是多出来的两个人是吗？是的，因为当时的车子只能在这个缝隙中把这两个座位，所谓的座位
0: 安置好，然后由我们的乘客坐在里面，所以呢也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那么驾驶员呢也说是亲戚一起去参加婚礼的，那么为了图方便一车人这个欢笑可以聊天，这个心情也比较好，所以说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做出了这种超员的违法行为。
1: 这已经是两起了，还有吗？
0: 还有呢我们这个可能超员的案例确实也比较多。那么在我们的5月21号17点，就是晚上19点的时候呢，我们在检查站也查到了一辆依维柯，那么经查呢这辆依维柯呢核载是6人，实际超员是11人，是实际载客11人，超员5人。那么在超员的这个5个人当中呢，其中是2个人
1: 挤在了一个座位上，还有人坐在了这个车厢的地板上，也是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的。
0: 核载6人，实载11人，超员5人。对，是的。
1: 进这个顶峰作案吧，这个来进行一个我们的来回的驳载人员进行一个超员。那么民警对驾驶员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之后呢，也对其进行了50元罚款和记6分的处罚。那么随后呢我们也依法进行了隐患的一个消除。好的，这是我们来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针对于像这种超员 超载其实是高速公路啊，就是我们日常管理的一个重中之重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所以说刚才李凯警官讲说我们这边超员的是比较多，那就说明每天查，每天在清除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但是还是每天有很多的人明知故犯，那我们就一直对吧，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强制的管理啊。其实我们在说这些案例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就是这种超员超速超载这种只要是超过了这个车辆本身的 重量也好，速度也好，它都是危险系数极大的违法行为。那我们也继续啊，最近你看这个足球赛也来撕得很呢，然后你们这边高速上酒驾的案例是多了吗？
0: 是这样，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足球赛包括苏超啊，世界杯啊，二一方面呢是因为慢慢的这个小朋友们都开始中考高考结束了，家长们都可以一起过来出来 喝喝茶，喝喝酒，聊聊天。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有一些这个驾驶员朋友就经不起诱惑，开车到了一个饭店啊，我们去吃点饭，吃过饭之后就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新机关检查站同时，也是在夜里面的23:45。 这个时间其实是比较晚了。那么其实对于高速警力而言，

0: 也正是我们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时段，也是我们严查重要违法行为的一个时间段。那么我们在检查过程中呢，就对一辆轿车进行检查，发现了这个车的驾驶人呢有酒驾的这个嫌疑，民警呢就立即要求他下车来进行检查。那么经过呼气式这个酒精检测呢，这个驾乘人呢酒精含量达到了一个最大的标准值。那么 面对询问呢，驾驶员也当时交代了当晚在外地吃饭时是喝了一些白酒的。那么后面呢，是因为喝酒的过程中接到了消息说家人有入院需要急救，那么急于赶往医院呢才顶风酒后驾车的。然而当民警要求其出示这个机动车驾驶证时，就他刚开始是
1: 明白了，所以说你看啊，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估计他自己里面还有一点委屈呢。家人生病，然后我自己赶快赶回去，我要尽我的孝道啊。然后你们还拦着我，还查我。其实这种情况都是有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法的。前一段时间正好也有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当时啊，就是自己在这个代驾平台里面，而且还是找了两位就是连夜开了12个小时，开到了自己的家乡。但当天晚上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像，也是在应酬当中，接到了自己家的这个长辈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已经是住院了。所以说他当时想，我走不走，我要走，那怎么走呢？立刻进行了这个代驾的联系。所以后来我也知道，代驾并不仅仅是在本市，他也是可以跨市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就是这个代驾平台它的功能性还是比较强大的啊，就是别自己开车。
0: 嗯，
2: 其实我们不光是可以找
1: 七路线路也是临时调整，原中山南路西街上客站点临时调整到应天大街中华门地铁站上客，下客站点不变，并临时变更了多个站点，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啊，下班后干嘛？
4: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4: 嘿，学点不一样的。
5: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4: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5: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0: 周二的傍晚，时间呢是来到了6:06，问候到各位，也欢迎你准时把电波啊调整到 FM99.7 金陵之声城市爱学习节目。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哎，你看这个昨天下了这个一天的雨哈，今天呢依旧是淅淅沥沥，但是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温度一下子下来了。你看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度的话，其实也就是25度左右。那这样的一个温度呢，其实还是会一直延续啊，延续到这个25号的样子。最近几天还都挺清凉。
1: 对，然后呢好像从明天开始南京的雨会稍微小一些，
0: 没错，
1: 到下周开始又会回到，因为最近还在黄梅天嘛，对吧，这个雨天又会再回来一些。23号到25号这个刚刚说了，最高温度在25度到28度，26号到28度温度会开始不断的上升啊，又会

0: 回到三字头。最近呢肯定是分散性的阵雨，像今天就很明显，这个雨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啊。基本上我看了一下，行人在手上都会有一把这个伞，体感呢是湿热感。
1: 对，
0: 最近可能从北方来的朋友呢，要么就是看从哪个方向啊，西北方过来就会觉得哎呀这么湿呢。还有就是从我知道 有从广西过来的朋友说，哎呦南京蛮凉快的。
1: 要彼此适应一下这是。
0: 对，所以很多朋友有一点倒是防霉除湿的工作要做好。
1: 哎，真是，你像我最近的话，家里面这个主卧到阳台就中间的这个门我其实一直是关着的，因为阳台上面水汽我感觉挺足的啊。
0: 我是一直在研究到底买多大的毫升的除湿机，是买每个房间放一根的那种呢，还是买一个大毫升的，
1: 是的是的，
0: 可以抽多抽一点的。多抽一点有一个什么 bug 在当中呢，我怕就是有时候忘了，然后忽然抽多了，端不动。
1: 因为网上确实已经有朋友就是把自个儿家里面抽湿机的那个就是抽出来的这个水啊，放在那个后面有个透明的那个桶里头，已经拍照片了，确实抽出来水挺多的。
0: 对啊，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关心啊，南京的这个阴雨天气还会持续多久，什么时候出梅。来自江苏省气候中心的消息，今年出梅的时间会在七月中旬，前几天跟往年呢差不多，常年都在七月十三号左右。
1: 是的，你看因为最近这个雨水比较多，所以昨天我就看到身边啊，包括同事啊朋友啊，陆陆续续的就是开始穿这个拖鞋啊，因为通勤的时候呢，哎，有点水什么的也觉得挺好的，这就是也觉得就很方便处理啊，这个能够理解。但是哈，如果说你穿着拖鞋趟水赶路了的话，这时候实际上是有隐藏的健康隐患的。因为最近呢在深圳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一个许先生，他呢也是因为遇到这个暴雨双脚浸湿之后，就全天没有来得及这个换鞋袜，第二天他的体温就一度高达40摄氏度，左小腿呢还红肿疼痛，自己也吃了退烧药但是一直不见好转，所以呢他就赶紧前往这个医院就医啊。经过医生的诊断呢，许先生患上了单毒，那这个单毒是一种急性的皮肤细菌感染。那医生也进一步的介绍啊，说许先生此前就是因为趟了那个水之后没有来得及及时的去做这个清洗呀处理呀，所以足部呢涉及到了这个真菌的感染，而且指缝之间的这个皮肤啊还涉及到糜烂的这个症状，雨后浸泡之后呢皮肤屏障破损引发了链球菌的感染，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也许还会导致败血症，所以这个真的要引起重视。
0: 对啊，就是汤水这件事儿呢，其实这个常见的行为真的是暗藏了不少健康的隐患。尤其是免疫力比较弱的朋友，
1: 没错，
0: 就是皮肤比较容易出状况，不要轻易去汤这个水。你看我这两天这个胶靴是基本上天天都来穿的啊。
1: 对，这是比较安全的，
0: 虽然是确实挺闷热的，我说实话。
1: 对
0: 还有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隐患之外，有一些疾病啊常见也最需要警惕的感染，就是这个单毒和淋巴管炎。皮肤破口之后是非常容易接触到这些问题的，因为你想这个你难免你这个路面上可能会有一些污水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会发生细菌性皮肤软组织的感染。常见的病原就包括链球菌、葡萄球菌，细菌呢会通过足部微小的破损侵入皮下组织和淋巴管诱发感染。比如有脚气的朋友，你可能难免啊就会去抓会去挠，或者蚊子包啊，你不小心啊脚上其实有时候被蚊子咬一下很难受，
1: 而且很痒。
0: 然后不小心你抓破了，或者脚后跟干裂也容易有裂口，都会引起局部的红肿发热疼痛，严重的时候呢会有水泡甚至引起发烧，还有这个蜂窝之炎。如果不慎汤了积水，就一定要及时做好清洁和护理，回家后呢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冲洗一下双脚，仔细清理一下脚趾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部位，避免污染物残留哦。
1: 哎，最近我看到有些朋友其实挺好的，比如说他上下班的这个路上啊过程当中穿的是雨鞋胶靴，但是呢他在单位会留一个比如说上班这个无伤大雅的啊符合规定的这种凉鞋， 哎，他到单位把他稍微换下来，这样的话你自己你一天8个小时也不见得脚特别捂在

0: 里面难受啊什么样的，这个我觉得也可以，
1: 其实是有必要的。你看我今天这个靴子，我今天出门又比较早，我这会儿其实已经非常难受了。
0: 你看看，对吧？
1: 对，因为胶靴就是这样的嘛，它不太透气，
0: 是，
1: 而且你还必须在里边穿袜子，就是我还穿了一双就是比较容易吸汗的棉袜。你看我这
0: 个，我之前上过这个当。就是觉得哎呀方便，就没穿袜子就把这个脚塞进去了。
1: 不行不行不行，
0: 不，一是不方便，二是什么呢，就是你穿的没有舒适感，二一个是你到家之后，你像我们男生容易就是流那个脚汗啊，脱不下来，
1: 容易引起脚气。
0: 对，是的，它闷在里头。
1: 对，所以哎，这个天有这个天的烦恼，就是大家使出浑身解数，
0: 想尽办法。
1: 对，该克服的困难要把它克服一下。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就跟水有关啊。问问各位，就是你在夏天，甭管是就是在本地啊，还是出去旅游走向远方，玩过什么样的水上项目？
1: 能想到的就是漂流嘛。
0: 漂流，然后最近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参加单位的那个龙舟比赛也有，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然后游乐场里就是叫激流勇进。
0: 激流勇进。
1: 对。
0: 然后我在连云港的时候玩过那个就是海上摩托艇。
1: 啊。
0: 水上项目，对对对。
1: 对对对对。那我不敢玩。
0: 哦，我跟你说，玩了之后你就发现，你整个人就放空自己了。我在海上转了好多圈，我觉得
1: 不敢
0: 披风斩浪的感觉。那当时是我们是就是也是接到单位的这个任务嘛，去拍那个体验，然后上面还有无人机在飞着。哎呀，我就觉得那个教练在后面，他说你开吧。啊，我说你不帮我把着那个方向盘吗？他说没事，你放心，我在你后面呢。就我们俩人，我开着，他坐在我
1: 那
0: 后面。
1: 还是容易翻的吧。
0: 哦，我觉得挺安全的。我开的时候，反正我觉得挺安全的。
1: 好吧，我觉得不行。
0: 对大家来说一说，
1: 我对水其实还是，尤其是海面，还是有恐惧的
0: 啊。就是像一些，比如说游泳池什么的，这种没问题，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也有问题
0: 啊，也有问题。你不是说你还是比较亲水的吗？
1: 你是不是忘了？
0: 哦，你是恐水啊？
1: 我恐水，我不恐高。
0: 哦，你不恐高？哎呦呵，我俩是反的。
1: 对，
0: 我俩是反的。对对对，
1: 哦、对。啊，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啊，在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说一说，到夏天你会不会参与一些水上项目呢？
0: 来跟我们讲一讲。
2: 刷剧，打游戏，
3: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2: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

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

0: 时间来到了18:2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跟这个当下的气候有关。因为很多朋友呢，在这个时候天气炎热嘛，喜欢去做一些亲水的这个活动哈、旅游，愿意到这个河边海边啊去感受感受哈。那么你玩过什么样的水上项目？欢迎你跟我们来讲一讲。那最近呢，就说到水了哈，咱们提到水，可能南京人首先映入脑海当中的就是咱们南京的这个玄武湖，玄武湖景区的翠洲河湾灵荫水域啊，这个粉色的并蒂莲在雨水当中悄然地舒展了自己的花瓣，迎来了盛放的时刻啊。那么这是今年玄武湖景区里面发现的第一朵并蒂莲，也吸引了不少爱花的市民前往拍照打卡，特别是很多朋友发到这个某书上面啊，自己朋友圈，还有很多爱好摄影的朋友慕名前去去拍照啊。
1: 对，一茎双花并蒂相依，粉润的花瓣呢缀满了雨珠，清风里微微轻颤。并蒂莲呢，因为茎干一枝，花开两朵，生成的几率仅约10万分之1。但是这两年好像我们在玄武湖都可以看到啊。
0: 对，
1: 民间传说中并蒂莲出现寓意吉祥啊。因为马上就要迎来暑期了，但是好像之前我们都知道江苏开始放春秋假了，
0: 对，
1: 所以现在适合孩子们出行错峰出行的时间还挺多的。你看刚春假过去没多久，孩子们秋假的消息已经来了。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优化中小学假期安排的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会推行春秋假期制度，继今年的春季学期首次试行春假之后，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已经在多地确定，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可以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10月到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与周末连接，秋假将再迎来5天小长假。哇，这个10月到11月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0: 真是可以
1: 迎来这个国庆长假，然后再加上秋假，
0: 假可以。你看，
1: 关键之前还有中秋假期，
0: 还有中秋，没错。就是在盛夏已经开始眺望金秋了，对吧？我觉得现在就真的是，
1: 所以谁不想作为孩子呢？
0: 对呀、就是就特别是旅行啊什么的，真的是可以提前安排啊。而且最近的话，实际上高考马上要出成绩了嘛，啊，从今天开始，咱们
1: 上海已经出分了，
0: 上海出分，对，没错，就是全国各个省份的高考成绩会陆陆续续的发布哈、查分开始的这个时间呢，也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之间。那今年官宣扩招的高校还在增多，之前我们节目里面提到了这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么我们掌握的这个信息，你像还有那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也将扩招400个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会增加，也就是扩招360个人啊。此外还有像这个复旦大学呀、兰州大学呀，也将各自扩招300个人，包括北邮，就是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的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啊。
1: 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也比去年增加150人，同济、南开、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还有很多高校今年都会新增招生名额啊。据了解呢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的风口，
0: 这没得说。
1: 对，你看我们之前就说了的这个我们的南航啊，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也是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啊。同济大学新增了叫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

0: 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高校的专业设置紧跟社会的这个步伐，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个一定是对的。而且你会发现不同时候的专业设置确确实实也有那个时代的发展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的这个烙印在里头哈。
0: 嗯，没错啊。这个接下来分数可能尤其是我们江苏的孩子，
1: 嗯，
0: 这会儿都要开始紧张进入倒计时了啊。
1: 嗯，
0: 说到这个大学呢，四年前南京大学的2022级本科新生是全部入住了鼓楼校区，开启了寻根性办学的首次探索。在21号，南京大学举行了2026届本科毕业典礼，这个寻根性办学首批毕业生也是正式毕业了。
1: 嗯，这个寻根性办学呢，它是源于南京大学四个校区联动的，当时有一场座谈会上面的师生建议，旨在推动各个校区的这个错位发展哈。我们知道南大有一个仙林校区，对吧？是目前在校生规模最大，也是学科门类最齐全的校区，承担着大部分的本科生以及研究生的培养任务。那他们还有苏州校区，哎，苏州校区呢是新工科与这个前沿交叉学科还有政产学研交融的主阵地。那么南大还有一个鼓楼校区，这南京人太熟悉了啊。它的定位呢则是寻根，包含五个内涵，就是寻初心、寻使命、寻精神、寻文化和寻成长。那么对应的是南大的办学传统和家国情怀。那这个里头你看看，这个按照院系的直接培养跟就过往的模式不同啊，南大注重新生的通识教育，来引导学生在大类培养当中来发现自己的兴趣方向，然后到大二的时候再按照专业按照他们的兴趣来分流到相应的学院。所以像2022年，也就是4年前，有一批南大的本科新生大一年级呢全部是入住到了鼓楼校区，然后这个校区呢设有10多处红色打卡点啊，配合院长第一课、校史剧等等活动，来坚定孩子们的这个求学的啊以及科研的这个信念。新生学院呢还下设7个书院，这很有意思。你看丙文、行知、有训、安邦、毓秀、开甲、剑雄，哎，你看这都是他们的这个知名校友啊，陈开甲呀、吴剑雄，你看这都能对应上啊。这7个书院取名字7位南大的先贤，那每一个学生呢配有新生的导师和朋辈导师，同时还有校友啊、银发呀、留学归国导师团。哎，这个培养模式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学术和实践的双支持。然后完成大一的这个学年的培养任务之后呢，再按照他们的专业学科分流到各个校区、各个学院去。哎，所以你看当时是第一批，4年之后他们这个本科生毕业了啊，就叫寻根性办学首批本科生，用4年时间走过了这个独特的培养成长的这个路径，也是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份新鲜的样本吧。
0: 嗯，对呀，啊，不管怎么样，接下来会迎来激动人心的这个时刻，也希望各位今年参加高考的同学都能够这个进入自己梦想的大学当中啊，开启自己全新的这个学习生活。
1: 哎，真是叫铁打的这个学校流水的学生啊，又有一批新鲜血液将会在这个金秋9月份会进入到各个高校去求学。
0: 嗯，
1: 当然当下还是祝他们这个高考如愿，对吧？
0: 对，
1: 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啊，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在出门这个亲水旅游的时候有没有玩过什么水上项目呢？跟我们来说一说。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从长江大桥或者定海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要缓行15到20分钟，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流量都比较小，可以优先选择象山大支隧道往江心洲方向流量大，缓行到绕城公路。绕城公路多个路段有排队，那么其中铁心桥段双向不好走，徐庄出口附近车辆排队到华电北路出口。和上个点相比，快速内环的清凉门隧道、草场门隧道恢复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辆还是在排队通行，其中内环东线和内环北线是双向都不好走。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多排队，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多个路口有车辆积压情况。双龙大道在江宁景峰金鹰的路口南北向车辆排队是超过了3公里。现在的中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西双向呢，车辆也是等待超过2个信号周期，请小心驾驶。再来关注出行天气，23号到25号南京最高气温仅25到28度，26到28号南京最高气温回升到31度以上。提醒大家近期多分散性阵雨，体感较为闷热，请常备雨具，做好防霉除湿工作。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消费品质数码
8: 福利来啦，
7: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9: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7: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

0: 超广行车小贴士。
1: 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所以行车途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此外，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发生。
0: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4: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5: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4: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6: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爱心。

0: 这会儿呢时间是来到了6:5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刚才我们这个净说一个是中考高考生，另外呢还有毕业生哈，以及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哈，都说着玩了。那么我们来说一说最近的这个吃，每年到了这个即将入伏的时候呢，徐州都会有伏羊节。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6月21号，2026第23届徐州彭祖伏羊节彭祖圣火采集传递仪式呢，就在徐州的这个彭祖园举行了啊。
1: 伏羊节是在7月15号正式启幕，主会场会设在徐州湖北路的体育馆哦。
2: 入伏食羊是徐州传承千年的民俗，徐州伏羊时节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举行彭祖圣火采集和传递活动，就是为了在深挖彭祖烹饪文化底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伏羊非遗食俗的广泛传播。当天的圣火采集仪式全程遵循传统古礼，依次进行祭祀彭祖、伏羊圣火采集等环节。仪式既保留了千年民俗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当代人对健康生活的美好期许。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3: 对彭祖文化，尤其是彭祖的制羹之道，是中华饮食烹饪之术的起源。那我们祭祀彭祖、采集彭祖圣火，就是为了让彭祖的烹饪技艺在徐州的烹饪界，在整个中华大地上能够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2: 4000年前，彭祖受封于大彭氏国，其留下的饮食养生文化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彭城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民间习俗。如今，这项延续数千年的民俗早已从单纯的祭祀仪式，成为串联文化传承、美食消费、文旅融合的重要纽带。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3: 今年的彭祖圣火和往年还有所不同，彭祖圣火传递仪式不仅会在江苏省内的分会场进行传递，还会传到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这是今年彭祖圣火采集传递仪式的一个最大亮点。
2: 2026年第23届徐州彭祖伏羊节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动，为期30天。活动期间，徐州烧烤、鲜美羊汤等本土特色美食将集中亮相，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美食盛宴。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3: 是我们紧扣不止苏超还有苏味的这样一个年度主题，把苏超、苏味、苏品、苏货通过伏羊节这个平台进行完美的一个融合，让老百姓在吃美食的同时可以逛徐州，可以看苏超，可以购我们徐州的这个特产和各种美食。我们今年和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还有江苏十三代堡22座城市进行联动活动，来让我们的伏羊节走出徐州，走出江苏，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
0: 你说这个吃这个徐州啊伏羊节，其实也是一个当地的美食节庆活动了。但是你说，我就知道身边有一些朋友每年到这个入了伏之后啊，都愿意驱车奔徐州，因为徐州虽然也是这个烤串啊，但是人家就透着那么股子江苏的北方的那个劲儿啊。
1: 对，
0: 论金城，
1: 其实一开始我还有点纳闷，怎么夏天开伏羊节不热吗？吃的
0: 就是苦夏嘛。
1: 对，其实慢慢就是随着我们对于这个时节的认知，就知道其实就是这个时候补这个羊肉其实是比较适宜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会去徐州，每年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这个伏羊节。徐州反正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到这个时候去，都比较忙啊。
0: 真是
1: 又是世界杯又是苏超的，也把时间表排排好。
0: 今天凌晨大概2点半醒了一下，我就随手刷了一下手机，看到好多人都没睡啊，说这个梅西又进球了，是不是？无比的热闹。我估计我那会儿虽然已经躺下，已经短短睡了一觉了，可能还有人在啤酒小龙虾呢，我估计。
1: 对，因为还是很多人有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情怀在当中啊。但是这个时节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把这个该补的觉要补好、啊。
0: 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继续来延续着啊，看看各位就是有没有玩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水上项目啊？还有朋友就说这个水上飞人，又水上飞人这其实挺刺激，我都没敢玩啊。就是有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就是抱着你，他下面有一个像气泵一样，是往下面打水，然后整个人就能够在这空中飞起来啊。 我没怎么敢玩这个。
1: 也看过好多段子，就
0: 包括视频也是
1: 超重的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气泵并不能把他们抬起来，
0: 并不能带动啊。
1: 对啊，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哦，
0: 来说说。
4: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5: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4: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

0: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1: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2: 7:0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3: 各位好，我是涂青。
2: 哎，今天我们讲到这个，问到大家喜欢玩的水上项目哈，因为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里头呢，就有很多地方的这个龙舟赛。哎，其实我手机里面刷到的大多数是南方的，广东啊、福建等地哈，这个龙舟比赛真的是被刷屏了。但是我们家人，像我爸。端午节一大早就奔哪儿去？奔玄武湖去了，因为他知道玄武湖早上有这个龙舟比赛啊，也是去拍了这个视频回来给我看。总而言之吧，就是各地呢都会通过龙舟哎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这个文旅项目啊，甚至有一些地方的这个龙舟比赛可以拉来10多万的客流，这是线下的，还仅仅是线下的，线上的这个观看人数那就更不止了哈。所以这个短视频时代啊，一场活动想要吸引人，想要拥有3分钟的这个吸金能力，哎，确确实实你就龙舟比赛或者龙舟这样的一个活动就能够做到，因为它有观赏性，有惊喜感，对吧？就是你即便是以往的老牌的实力强队，但是你今年这个龙舟下了水之后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它往往有一些悬念在里头哈，所以大家很期待。
3: 嗯，我们江苏其实就包括我们南京，我知道很多企业每年都在传统的这个端午

0: 前会有这个龙舟的友谊赛，
1: 相当于也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彰显了、
0: 啊、对对对对、嗯、然后就还很有意思，就是员工们都会自己去前期做训练啊什么、嗯、其实也像是一种团建，
1: 对对对
0: 啊，有很有凝聚力、嗯、因为这个龙舟嗯，大家如果看过这个赛事的话，像你看密密麻麻的划桨人，然后聚集欢呼的这个观众，扑腾的这个水花，争先恐后的这种氛围，就是很有视觉冲击力。
1: 嗯
0: 啊、而且现在我觉得即使是你哪怕在网上看到这种短视频，你也会停留下来看一看，
1: 很痛快感觉、嗯、啊。
0: 对，因为如果想通过网上下次有线下的这个活动，你一定会想去实体去感受一下、嗯、
1: 对、嗯、而且这个龙舟比赛它其实是有一个爆发力在里头。
0: 嗯嗯，对，龙舟赛事的爆火呢，其实不仅能拉动背后的这个造船工业，还能凭借巨大的流量入口撬动相关的一些文旅产业，门票啊、餐饮啊、住宿啊、文创啊，你看有很多地方，所以都在每年都通过龙舟赛然后拓展各类的消费场景，举办像民俗市集啊、非遗展演啊，都会带动各行各业的营收的这个增长。其实我们通过短视频其实都能感受得到啊。
1: 嗯嗯，你包括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南方啊，佛山那边呢，就是最近就有配合着龙舟比赛的一些这个配套赛事哈、啊，还有一些促消费的这个活动，就是把龙舟文化转化为可以感知、可以参与、可以购买的一种消费体验，就是不单单是以往的纯龙舟比赛了，那、啊、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而且他们预计撬动的这个营业额将会达到20亿以上，甚至于有一些朋友就因为那边的这个活动而来自远途的啊奔赴性的这种旅行，所以你看传统习俗。通过找到当代的这种转译传播的切口，转化为大众触手可及乐于参与的体验啊，就非常的好。而诸多的新的商业生态呢，也反哺了文化的传承，也让手艺人更加有了底气。你看我就看到过，就是有一个短视频是拍那种专门打造龙舟前面的那个龙头的，哎，这它是一门手艺，就很有意思啊。甚至于还有一些，比如造船的这个师傅啊，甚至于手艺已经传承了好多代啊。每次到这个端午前夕，都会有媒体争相去采访，还有一些这个龙舟的这个手艺的这个师傅订单啊，就是已经排到了明年端午节的这个前夕啊，也很有意思。
0: 嗯，对，其实不光是龙舟赛，我们你看此前的这个贵州村 BA 还有我们的苏超，
1: 嗯，
0: 其实都是现象级的这个事件。你看苏超掀起了层层热浪，这些体育赛事的频频出圈都有着相似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真实集体活动的渴望。我觉得龙舟赛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包括我们的苏超，就是线上社交活动无法取代的。就龙舟赛事的活动现场都是那种彩旗飘扬，然后人潮涌动，
1: 嗯，
0: 很多单位其实也是互相交流，
1: 对
0: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的这么一个交流活动。
1: 嗯，
0: 还有网友说像佛山的这个龙舟比赛，然后40个壮汉差点把这个船都撞坏了，可见线下赛事活动给人的视觉刺激和社交互动性之强。
1: 没错，你就是即便是这个篮球比赛、足球比赛的话，他也上不了那么多人啊，但是这龙舟比赛你看一条船上面40个壮汉，而且来自于比如说某一个单位的话，他肯定是跨部门的，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相互之间交流以及不同的这个单位之间的交流就非常非常的好，能够更好的维持它的吸引力，也是很多地方的这个文旅管理者去进行思考的啊。当节日过去，怎么样推动这个赛事的常规化，做好联赛制的这个赛事服务啊，其实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否则节日体育、节庆体育很可能高潮来得很猛，但是呢这个流量退得也快啊。不过像最近比如说这个北京的朝阳公园、通州的大运河畔开展的金龙巡游就很有观赏性，也吸引了很多市民前往观看啊。所以这个也许也是破解龙舟经济叫节后即冷的一条路子，就是它能够把这个活动有一个长尾效应，能够延展下去。所以也正如网友所说，龙舟赛展现的呢是中国版的速度与激情，它背后体现着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呀、友谊呀和这个凝聚力呀，也包含着人们千百年来不变的对于这种竞赛啊、竞逐类的这种胜利的

0: 渴望。所以呢，它也是每个地方文化的符号，甚至于是宗族的符号。因为那个时候它都是比如说我们村啊一条船把小伙子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村一条船，你村与村之间这个来进行这个竞赛啊，它有一个宗族的血缘纽带在里头。所以呢它的火啊真的是应该的，既符合当下互联网传播的基本规律，也符合人与人之间需要见面交流啊这种社交的强关联。所以这个也是给其他的传统节日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路径啊，找到了一种和大众的连接点，一个可以制造传播的记忆点，传统文化呢也会成为这个消费的入口，更多的融入人们的这个社交和生活当中啊。
1: 其实就是让大家都能够从线上走到线下啊，就是通过线上的一种传播，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到线下当中来。我觉得这个是龙舟赛的魅力所在。
0: 嗯，因为最近也会看到这个网上贵州的这个村 BA 啊什么的又开始这个开幕了。其实也是村 BA 最早不就是把周围的几个村这联合起来啊，进行一些比如篮球比赛呀、足球比赛呀。你像包括之前我们去这个青海采风，青海那边的话，它还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叫射箭比赛，也是村和村这个之间啊，这年轻人们看谁能够在马上就五彩神箭嘛，尖扎啊，尖扎，然后说射得又快，射得又准，因为这马是运动的嘛。然后输了的这个村子就请对方的这个赢了的村子晚上喝酒吃肉，就也很有意思。
1: 对对，其实很多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现在短视频啊新媒体的一种传播，让我们起码先认识到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学习和认知，然后感兴趣，然后真正的走到线下参与到当中。其实老百姓还是非常乐于参与到这种传统文化的交流当中来的。
0: 所以这样的这个活动你也不妨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啊遇到了大胆的这个热情的参与进去，去好好感受一下，
1: 哪怕在旁边呐喊一下。
0: 对对对，
1: 其实都特别有意思。
0: 是，你呐喊你拍个短视频上网也是有流量的呀。
1: 对
0: 吧，
1: 而且说不定你就是那个起始流量。
0: 没错。
2: 我在哪里，我们在哪里，
3: 我们在哪里，
2: 穿越时光的车轮，我们在这里。我从1600年前走来，寸景寸金，说的就是我，南京云锦。
4: 我是南京白菊，我从700多年前走来，人们唱着我，才避免了知云锦时候的寂寞。
5: 我是南京剪纸，我没有哥哥们能说会道，我只想把花中有花的美感带给大家。可是他们是谁？
2: 他们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想走进他们，他们也想了解我们。晚高峰下班路上，城市爱学习，非遗课堂里见，
3: 非遗课堂里见。

0: 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匆匆那年，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挺应当下的景的，因为也就是最多吧，一周之后啊，南京的这个各大高校的毕业生们就要陆陆续续的离校了，因为很多学校的这个毕业典礼都已经开完了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匆匆那年，
1: 现在很多同学可能都已经相聚过了，这首歌已经欢唱过了，
0: 就是散伙饭就已经吃完了，是吧？啊，反正因为我看我身边的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朋友圈的这个毕业照啊，跟导师的这个合影啊，什么都已经晒出来了啊。
1: 对啊，也希望大家未来都能够走向更美好。好的，这个远方啊，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呢，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进入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哦。
0: 没错，下面的节目呢是颜亮为各位带来的颜亮的书房，欢迎你继续锁定接下来的精彩，让我们一起相约在明天周三小周末的傍晚18点钟，跟你节目里再会哦，拜拜，
1: 拜拜。

0: 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其实汪老的家乡有一道菜啊，可能就是因为缺乏新意吧，汪老没有写，这都是汪老推荐的，就是比较有新意有创意的一些菜。汪老的家乡高邮有一道

要下酒菜，符合另外两条，就是它食材便宜，然后做起来也简单，葱花炒蛋啊，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个菜哪儿都有哈。如果您去到扬州高邮，你去看很多饭店里都有这道菜，葱花炒蛋。首先，它用的蛋是当地的鸭蛋，这个蛋的口感就特别好，因为鸭蛋的脂肪含量是最高的，炒出来比鸡蛋要好吃。再一个，葱花必须得用本地的那种小葱花，这个符合汪老对于下酒菜的要求，就是食材便宜，做起来容易啊。家里边临时来了客人了，立刻拿两个鸭蛋啊，炒一锅出来就可以下酒了。对于什么是好的下酒菜，我个人非常认同汪老说的这个三原则：有创意、便宜、方便。我之前是因为不太喝酒，所以对下酒菜不太了解哈。现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越来越领略到这个白酒确实挺好的。有一次就是白天事儿特别多，然后特别累啊，脑子跟身体都累到了极致。然后晚上几个好朋友说：“哎，来喝点。就去了。”本来我是几乎不怎么喝白酒的啊，白酒几乎是滴酒不沾，但是那次呢，破例喝了将近一斤的白酒，哎呀，觉得确实感觉很好，可能是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啊，口感越来越重，就是普通的酒类啊或者饮料已经刺激不到人了，必须得上白酒才能给人这种口感上的刺激了哈，所以有了那次这个喝白酒愉快的经历之后呢，确实也感叹到这个下酒菜对于喝酒来讲很重要。你到了宴席的后半段的时候，菜吃差不多了，这时候用什么菜来佐酒呢？最常见的就是花生米了。油炸花生米好像是大江南北啊公认的最好的下酒菜，因为它耐吃，那一盘花生米能吃好久，这个属于汪老笔下说人人都会做的。而不同的文人他们喜欢的下酒菜就各色不一样了，有便宜的，有贵的，有方便的，有不方便的。我们来看几个啊。首先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欢颜酌春酒，摘我园中树。陶渊明是喜欢喝酒的，他的下酒菜就是他园子里边的蔬菜，摘下来以后，炒一炒，拌一拌，煮一煮，就是下酒菜了。白居易也写过一首诗，专门写过他们家有一次喝酒的一个下酒菜，这个菜就奇怪了：岁盏后推阑尾酒，春盘先劝焦牙糖。这阑尾酒没什么稀奇的，但是这个焦牙糖就是麦芽糖。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白居易一家子一边嚼着盘子里的麦芽糖，一边呢喝着这个阑尾酒，用甜食下酒，这可能也就是在当年了，现在好像很难见到了。陆游的笔下曾经记载过一次国宴，大家喝酒，然后这个饭桌上就不得了了：肉咸鳍，爆肉双下饺子，莲花肉油饼，白胡肉饼，甲圆鱼，水饭咸旋炸瓜浆，要么是大鱼大肉，要么就是肉饼包子炒饭，这是拿主食下酒。老舍先生的散文里边经常写到他自己的下酒菜，就是大江南北最常见的炸花生米儿，这点跟朱自清先生一样。朱自清先生的《说扬州》这篇文章里边也晒过自己的下酒菜的榜单：花生米儿，五香牛肉就够了。鲁迅先生的下酒菜就要复杂一点了：广和居的炒腰花、腊鱼粉皮、砂锅豆腐，还有北京西长安街龙海轩的拿手菜软炸干尖，这都是鲁迅先生喜欢的下酒菜。当然他在小说里还写过一些啊，他的小说《在酒楼》上提到几样家乡的油豆腐、茴香豆、冻肉和青鱼干，这是鲁迅先生家乡常见的一些下酒菜。鲁迅先生的酒友里边最有名的，也是跟他喝酒喝的次数最多的，就是郁达夫了。1932年的某一天呢，郁达夫夫妻俩在聚丰园饭店里边请鲁迅夫妻俩和刘亚子夫妻俩吃饭，三家人一边喝一边聊，气氛很好。当时呢，鲁迅是晚年得子啊，就照顾老婆孩子，照顾得很用心。于是郁达夫就在饭桌上呢，就开他玩笑，说：“你这几年辛苦了，老来得子啊，不容易。”鲁迅听了之后呢，有点不好意思，就回答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我对着那些敌人我都是千夫指，但是自己儿子然后就孺子牛。这个京剧其实是来自于一次的酒桌上的谈话，这是文人的这个下酒菜啊。而在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年代，那个时候的下酒菜就更让人心酸了，叫富有富喝，穷有穷喝。最穷的下酒菜是什么呢？盐。手心里边弄一撮盐，拿一手指头沾一点盐吧，喝一口酒。还有一种叫洋丁蘸醋或者蘸酱油，因为那个铁啊，它有一种奇怪的那种鲜味儿啊，喜欢的人称之为叫铁鲜味儿。
讨厌的人会觉得叫铁腥味儿。估计现在的孩子没几个尝过那个味儿了。我小时候好奇是舔过的。

确实有种怪怪的，你说是鲜腥味吧，用那个羊丁蘸一点酱油或者蘸一点醋舔一下，喝一口酒，这不是开玩笑，这真的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你回去问问你们家长辈，也许他就知道。湖北的恩施这儿流传过一个下酒菜叫梭丢。什么叫梭丢呢？梭完就丢。这些拉船的工人啊，他们平时要喝酒，下酒菜是买不起的，就把那些河底的鹅卵石把它捞上来，弄一大碗，然后放在锅里边，弄点盐跟它炒一炒啊。如果条件好的，放点酱油，放点辣子，鹅卵石不就有了味儿了吗？然后嗦一口鹅卵石，再吐出来喝一口酒。这个鹅卵石因为大小要合适的啊，适口的，喝完酒之后洗一洗放在那儿，下次还能用，所以叫一菜传三代，人走菜还在。汪老的小说里边也写过一些，但是比这个好一点哈，我觉得比这个鹅卵石羊丁要好一些的下酒菜。一个是咸鸭蛋，对于真正喜欢喝酒的人来说，一个咸鸭蛋就够了，甚至一个咸鸭蛋一顿酒都喝不完，下一顿酒还能用。还有就是蝉，各种昆虫知了。汪老有一篇小说里边写一个老校工，就是学校的这个清洁工人吧，负责打扫卫生、保安、敲钟，什么都干。他平时喜欢喝酒，他的下酒菜呢，就是到学校的后山上去抓一点各种各样的虫子回来炸一炸下酒。张爱玲在他的散文《谈吃鱼画饼充饥》里边曾经写到过，说从前的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个吃，就说《儒林外史》里边的吃写的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很多的酒席酒宴上的下酒菜。但是你仔细保定的春不老啊，保定有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我吃过苏州的春不老，是用那种带缨子的很小的萝卜腌制的，腌成以后呢，寸把长的小缨子还是碧绿的，非常嫩，微甜，好吃，名字也起得好。保定的春不老呢，想也是这样的，周作人曾说他的家乡呢，经常吃的是咸极了的咸鱼和咸极了的咸菜。鲁迅《风波》里边写的蒸的乌黑的干菜很诱人，腌雪里红南北都有。上海人喜欢吃咸菜肉丝面和雪笋汤，云南曲靖的韭菜花风味绝佳。曲靖韭菜花的主料呢，其实是细切晾干的萝卜丝，和北京作为吃涮羊肉的调料的韭菜花不同。贵州有冰糖酸，是以芥菜加上醪糟辣子腌成的。四川的咸菜种类很多，据说呢，必须要用自流井的粗盐腌制的乃佳。行销啊，真的是行销啊，行销全国，远至海外啊，但凡有华侨的地方。而堪称咸菜之王的应属榨菜。朝鲜辣菜呢，也可以算成是咸菜。延边的腌蕨菜北京偶有卖的，但是大部分人都不认识。福建的黄萝卜很有名，可惜呢未曾吃过。我的家乡呢，每到秋末冬初，多数人家都要腌萝卜干，到店铺里学徒要吃三年萝卜干饭，就是缺油水的意思啊。中国咸菜多矣，此不能备载。如果有人写一本咸菜谱，那将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咸菜起于何时啊？我一直没弄清楚。古书里有一个租字，我少时呢曾以为是咸菜，后来看《说文解字》，租字下注云醋菜也。不对了，这个汉字反从有者都是和酒有点关系的，这个醋菜现在还有啊，昆明的茄子醋，湖南虔诚的醋辣子，那都是密封在坛子里边使它酒化了，吃起来是带酒香的，这不能算是咸菜。有一个字呢则确乎是咸菜了，这是切碎了腌的，这东西的颜色是发黄的，故称黄。腌制得法，色如金钗古云。我无端的觉得呢，这恐怕就是酸雪里红，似乎不是很古的东西。这个字的大量出现呢，好像是在宋人的笔记和元人的戏曲里边，这是穷秀才和和尚经常吃的东西，黄就成了嘲笑秀才和和尚的，也是秀才跟和尚自嘲的常用的话头。中国的咸菜之多啊，制作之精，我以为呢跟佛教有一点关系，佛教徒不如荤，又不一定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新鲜蔬菜，于是呢就在咸菜上打主意。我的家乡呢，腌咸菜腌的最好的是尼姑庵。尼姑到相熟的施主家里去拜年，都要备几色咸菜。而关于咸菜的起源呢，我在看杂书的时候还要随时留心，并且希望博学而

0: 而好古的禅人有以教我。和咸菜相伯仲的是酱菜，中国的酱菜大别起来呢，可以分为北味和南味两种。北味的呢，是以北京为代表，像六必居、天元、后门的大葫芦都很好，大葫芦门口就挂着一个大葫芦为记号，当然现在好像没有了啊。保定酱菜有名，但是呢，跟北京酱菜的区别呢，其实不大。南味的呢，是以扬州酱菜为代表，商标呢是三和四美。北方的酱菜偏咸，南方的偏甜。哎，中国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酱啊，萝卜、各种瓜、莴苣、蒜苗、甘露、藕，乃至花生、核桃、杏仁，无不可酱。北京的酱菜里边有酱银苗，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有荸荠是不能酱的。我的家乡呢，是不兴到酱园里边开口说我要买酱荸荠，那是骂人的话。酱菜起于何时，我也弄不清楚，不会很早，因为制酱菜有个前提，必须得有酱，就豆制的酱。酱油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柴米油盐酱醋茶，酱呢是开门七件事之一。中国菜呢，大部分是要放酱油的，西方没有。有一个京剧演员出国回来总结一条经验告诉我们说，以后但凡有出国的机会，必须带一盒固体酱油。没有郫县的豆瓣做不出正宗的川味，但是中国古代的酱呢，和现在的酱不是一回事。说文酱字注云从肉从酉盘身，这是加盐加酒经过发酵的肉酱。周礼天公善夫凡王之馈酱用白有二十瓮。郑玄注酱为西海也，这个西和海都是肉酱。大概比较早出现的呢是豉，其后才有的现在的酱。汉代著作里边提到的酱呢，好像已经是豆制的了。东汉王充论痕做豆酱鄂文雷明确提到豆酱。齐民要术里边提到酱油，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北魏了，距现在呢1500多年，当然这也相当古了啊。酱菜的起源我现在还没查出来，一株一日吧。考察咸菜和酱菜的起源我不反对，且颇有兴趣，但是呢也不一定非得寻出它的来由不可。文化小说的概念呢很含糊，小说重视民族文化，并且从生活的深层去追寻某种民族文化的根，我以为是未可厚非的。小说呢要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不在民族文化里腌一腌酱一酱是不成的，但是不一定非得追寻的那么远，非得追寻到一种苍苍茫茫的古文化不可。古文化荒渺难稽啊，连酱菜咸菜的来源我们还不清楚呢。寻找古文化那是考古学家的事，不是作家的事。而从食品角度来说呢，与其考察太子丹请荆轲吃的是什么，不如追寻一下春不老；与其查究楚辞里边的惠瑶珍，不如品味品味湖南的豆豉；与其追溯断发纹身的越人怎么吃蛤蜊，不如呢蒸一碗梅干菜，喝两杯黄酒。我们在小说里要表现的文化呢，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失不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是汪老的美食散文《咸菜和文化》啊，既考究了咸菜跟酱菜的这个来源，也说了一下关于文化吧，关于创作啊，考古历史跟文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最后一段，我个人觉得很有意思哈。考古是历史学家的事儿，文学家更重要的是体验啊，这是汪老大致的观点哈，我个人非常认同。这几年在喜马拉雅上讲了大量的历史小说，主要是西方的小说，西方的一些名著。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感受吧，去体验，去沉浸，所以在历史小说里边加进了很多对于西方的一些历史跟文化的注解。那我们那些历史注解里边有没有可能出错的呢？不严谨的呢？或者说有没有可能被后来的考古证据推翻的呢？那肯定有啊。但是汪老这篇文章等于帮我们是做了个注解哈。我们当然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但是你去深究那些特别细节特别具体的东西，特别确证的东西，那是历史学家的事儿。而文学家更重要的是 让观众

0: 众能够沉浸，能够体验，能够回到当年那个时代去感受那个时代的东西。而关于历史呢，我们普通人去了解去学习当然有必要啊，我们讲以史为鉴嘛，啊，以史为镜可以振身啊。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其实我有个感觉哈，就是因为去过的地方也比较多嘛，在整个东亚对于历史学更感兴趣一些，在整个东亚当中呢，尤其是我们对于历史学似乎也更感兴趣一些。你今天到互联网上去看，依然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网友会为某个历史事件，哎呀，互相的去论证吧，我也不说去吵啊，就是互相的去论证。当然这很好，不忘历史嘛，肯定是很重要的哈。但同时呢，我们也可能更重要的是去关注一下当下，或者叫不要忘了去体验当下，感受当下。用王老的话说，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的东西。寻找古文化，那是考古学家的事儿。从食品角度来说，与其考察太子丹请荆轲吃了什么，不如你去尝一下淳布老。如果你要去考证景阳冈喝十八碗酒到底能不能站得起来，你不如去喝两碗古代的这个粮食酒啊，醪糟酒，感受一下那个上头的感觉。你要去考究清朝的这个贵族吧，富豪生活到底有多浮化，你不如去还原一下《红楼梦》里边的那个茄鲞啊，尝一尝那个味道到底是什么。我上学的时候有个历史老师，他对于历史的感受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一直记到今天，就是我们家乡扬州那时候发掘出了一个古城遗址，叫宋夹城。大家今天如果去扬州，都能去这个宋夹城公园去走一走、转一转啊，风景非常好。是一段古城墙，我记得是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宋夹城刚刚被发掘出来，而且是在市区里边，那个地段特别好，当时是刚刚对外开放，于是很多扬州人特别感兴趣，争先恐后地跑过去看啊，去感受一下。然后我那历史老师就说，他都会挑到夜里边，夜深人静的时候没人了，他就一个人偷偷去，然后在那个宋夹城那个城墙上、街面上，啊，来回的走一走。他说，我就想象我是宋朝人，我走在这个街道上啊。当年的青石板，然后呢，两边呢似乎响起了卖炊饼的啊、跑马押镖的啊、送外卖的。宋朝真的有送外卖的哈、啊，大家去看那个《清明上河图》里边，真的是有跑堂的可以兼职送外卖的。就闭上眼睛啊，那就是宋人；一睁开眼睛，哎，这是今天的扬州。既去发古忧思，也去体验当下。而汪老这个文章里提到的这个咸菜酱菜，恰好就是这么一个可以让我们去体验的东西。因为很多地方的这个腌咸菜跟腌酱菜的方法嘛，还是古法嘛。你今天去到这个浙江的山区里边，去到那种真正的农家哈，不是那个商业化农家乐那个农家，你跑到普通人家里边去，那个老奶奶给你端出来的梅干菜依然是当年的那个味道。而酱呢，尽管王老说现在的酱跟我们古代说的酱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哈，古代的酱哈、啊，王老考证那就是西海啊，那其实就是肉酱吧，跟我们今天的鱼露有点像哈、啊。但是有一个酱是一直到今天的，那就酱油啊，酱油是一直从古到今啊，风味几乎是差不多的。由酱油、豆瓣酱腌制出来的酱菜的味道，那基本上还是很古法的哈、啊。尤其很多地方现在都。旅游景区吧，还会让你买一点这个当地的咸菜或者酱菜走，会特别说我们这个地方是古法制作啊，跟当年的味道一模一样。其实你说古法制作风味上就一定比现代工业更好吗？那也不一定啊。甚至像古法榨油，这个可能细菌超标的问题都不一定解决得好呢。只不过人们对于古法的这个制作食品的这个工艺的迷恋或者喜欢嘛，更多的还是一种对于食品安全的认同吧。觉得古法嘛，那时候都是小作坊，都是做给自己家里人吃的，或者是十里八乡的啊，这个街坊邻居吃的，那不会乱来，这是古法。所以古法咸菜、古法酱菜，一是能吃到那个古的味道，再一个呢，对于食品安全好像更加放心一点。这两个都是很中国的东西，尤其是酱菜酱。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本书啊，谈到这个叫酱缸文化，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应该可能读过这篇文章哈、啊。讲到这个酱缸文化，酱缸文化呢，我觉得可以做两种理解，一种是带中性的，就是说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放在这个文化里去，用汪老的话说，腌一腌，酱一酱，然后就有了这个味道了啊。这是一种中性的说法，至少说明这种文化的它的浸染性，它的传播力很广嘛。你到了这儿来之后，你就会被这种文化所去渲染。还有一种理解呢，就是贬义的了，就觉得这个东西进来之后也会变得不好， 这两种理解呢，我们今天在这儿不细说，我们就说说这个酱的事儿吧。酱是个很中国的东西，西方比较早的有果酱比较多啊，草莓酱、蜂蜜酱、奶酪酱。汪老考证呢，我们古代的肉酱是比较多的，到后来呢就变成一种风味的需求了，酱油、各种辣椒酱的出现，以至于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种代表。就像汪老文章里说的，他们当年那个演员同事出国回来以后，就提醒同事说以后出国记得一定要带酱油啊，一直到今天啊，我们中国的同胞如果去海外旅行的话，绝大部分地方可能饮食上是吃不惯的，带个酱油或者辣椒酱是非常必要的，尤其跑得越远可能越吃不惯，哪怕是有些是以美食著称的吧，比如说西班牙、意大利、泰国这些地方也是以美食著称的，当地人也是会做菜的，但是你吃个几天之后，你就会非常想念那口酱的味道啊！你恨不得就给我一碗米饭，如果没有米饭的话就给我一个白面包，然后我就用白面包蘸着辣酱吃，这顿都吃得特别开心，这种口味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汪老的家乡啊，也是我的家乡扬州，有两个跟酱有关的食品特别有名，一个是酱菜，汪老文章里提到的三和四美搭稀饭吃的，还一个呢就是自己家里做的各种面酱。这个面酱呢又分两种啊，比较常见，一个是夏天经常吃到的，就是肉丁儿、虾米、毛豆、花生的那种面酱，还一种呢就贵一点了，面拖蟹。这个菜在出螃蟹的地方都会做，苏南苏中一带做的尤其多，就是螃蟹上市的时候把它给剖开来一切两半，然后放在面酱里熬，有的地方叫面拖蟹，扬州呢就叫蟹酱。那时候我们这个地方人对于酱的理解就是两个，等到后来物流发达了，哎呀，开始尝到各种各样好吃的酱了，其中尤其是各种各样的辣酱啊，一下子把我们的关于酱的风味吧就给提升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我妈做的鸡蛋饼，那个鸡蛋饼上必须得抹一叫天车牌的辣酱，这个辣酱好像今天还有，因为这是我算是吃到的正经吃到的第一口辣酱，我当时觉得太好吃了，哪怕已经就吃饱了，只要有这个抹上天车辣酱的鸡蛋饼，我还能再吃一个。长大以后呢，各种出差旅游去的地方越来越多，吃到的好吃辣酱也是越来越多，后来发现辣酱对于一个地方的调味实在是太重要了，比如说重庆四川一带用来做锅底的各种酱，那就是到了当地之后你就会发现跟其他地方确实是不一样。南京的好吃的鸭血粉丝，作为很多南京人来讲的话，那个鸭血粉丝汤底料当然很重要，但是各家不同的辣酱也很重要啊。南京有一家这个鸭血粉丝汤特别有名，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那家的辣酱是自制的，特别好吃。我们工作室现在还放着好几盒这个，有一个听众送给我的江西的辣酱叫美人椒，这个辣酱是我目前最喜欢吃的，是跟我过去吃过的辣酱都不一样，它是明显带着那种焦香味。江西人本来就会吃辣嘛，他们对于吃辣的口味本来就很刁，他们认可的酱肯定是好吃的。他这个辣酱就是辣酱，酱没有掩去焦的香味，焦也没有掩去酱的香味。关于这各地不同的酱，我们下次单开一集专门来讲讲这个事儿。这期呢咱们跟大家好好聊聊酱油的事儿，因为这算是酱的老祖宗啊，也是我们可考的独属于中国的这么一个跟酱有关的食物，而且是中国大江南北都必不可少的，风味基本上也是大差不差的。酱油的历史最早可以去考证一下《周礼》里边它关于天子的这个饭的这个记载，而天子吃的东西分为叫饭、饮、膳、修、蒸、酱六大类，那个时候已经有酱油了，这个应该可以被看作是最早的酱油了，就是汪老文章里所说的西海。当时的《礼记》里边记录的周天子的饮食里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 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

0: 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古里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边。

0: 全程热恋。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当中的算是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就是大学生朋友的学期的期末考试。
3: 嗯，对，是
2: 吧？
3: 嗯，
2: 你看小学生，我女儿这样明天考试。
3: 嗯，
2: 对对对，然后他们考完试的时候就励志他们大学。
3: 有一个是呢，他考完了，但是明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2: 哦，什么？
3: 出分了。
2: 哦哦，
3: 明天晚上8点就可以开始查自己成绩了。
2: 哦，高考，
4: 好紧张啊！我会考到哪里呢？
3: 明天晚上，我们今年英超联赛的冠亚军队伍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将会来到直播间当中。
2: 哎呦，
3: 晚上男生宿舍节目，他们人家不仅是麦霸，也是学霸。
2: 嗯，
4: 招生简章，
3: 哎，招生简章就来了。
2: 哎呦，太棒
3: 了！看看他们当年在高考查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还对自己满不满意？有些人呢，那他本科没考上南大，但是他研究生逆袭上了南大；有些人本科就上了苏大，结果呢研究生又上了港中文。
2: 嗯，
3: 哎，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大学路上的拼搏的经历，也就是说高考是一个很重要的。

0: 个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请问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另外提醒到大家，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乘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

0: 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1: 来自于淘宝信号乐队的闪光的回忆哈，刚刚在半点期间呢，我和荔枝以及杨老师呢都各自回了一下在大学的这个生活期间呢，有一些阶段显得特别的尤为关键和重要哈，而对你整个人生未来，
2: 就是这个裤带要那种软的，要那种就是针织的腰带，一定要把一头弄得很长，要掉下来
1: 啊，
2: 然后上身，那个时候就赘肉比现在还稍微好一点，
1: 上身就是那种特别
2: 很紧很紧的 T 恤衫
1: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形象了，我知道了，我知道。
2: 然后下面必须脚上要蹬一双 Air Force One，
1: 嗯，
2: 无论真的假的，一定要是 Air Force One。然后哪怕你就买到假的之后，就是每天回去之后要把那个鞋放到窗台口，因为屋子里面站不下人，因为那种劣质的胶跟你的脚的味道混合起来就真的很芬芳
1: 啊。
2: 对，就是空气当中都是蘑菇
1: 啊。
2: 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就是那部偶像剧《流星花园》火了
1: 啊，
2: 对，然后大家就以我那个发型为尊，因为里边这个言承旭老师演的那个角色
1: 啊，
2: 就他那个头发不是经常那样吗？
1: 那往上竖的，
2: 对，带发带
1: 啊。
2: 然后那时候每天就梳我那个大卷头，
1: 然后带发带，
2: 很高很高，带发带。
1: 啊、然后开始说评说，哎呦，您看这，哎呦，话说当年呢，这
2: 没有机会说评书
1: 啊，
2: 就刚进专业工坊，我们专业老师出去，真的是被你赶出去过。你把头发剪完了再回来。
3: 那您是没赶上好时代，您放在现在的话，那肯定是一下就几百万点赞。之前那个就网上
2: 几百万点赞，然后回家去收赞，因为学校不让我去了。我是为了上学去的，所以其实用我这个反面典型在告诉孩子们，可以有个性，可以追逐

0: 时尚，但是作为学生跟你的专业要得体。
1: 嗯，
0: 就是关键时刻你在任何一个场面以一个学生身份出现的时候，不让人觉得很奇怪。包括我曾经跟张老师说过，我跟你讲吧，我有耳洞的，我在那个时候打的耳洞，而且打完耳洞之后当时很兴奋，觉得哇我好厉害，就是很潮很时尚，然后让我专业老师揪了两下，你知道吗？赶紧摘了去，所以现在就是已经长死了。多少年前打的
2: 啊？你后来再也没有看到打过耳洞什么这种东西？
0: 对，后来就再也没碰过
2: 啊，
0: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好玩嘛，就跟你们现在上大学年纪差不多。
2: 所有人，如果你们要纹身的话，一定要慎重，因为把纹身给削了是一个特别是麻烦的一件事。
0: 对，所以说就是你到了一定年纪，你真正能够决定你人生方向的时候，或者来说控制你在某一个身份的这样一个形象的时候，你再去做。而你在学生的时候，我们尽最大可能保持一个学生气，你可以偶尔去尝试，可以偶尔去，比如说我去穿公主的衣服，是不是？然后可以去模仿舞蹈演员啊，亦或是怎么怎么样，或者拍一套体育写真都没有问题。可是就是你归根结底的一个形象，给你身边的人和在公众场合当中去展示的形象，希望是整齐划一的。
2: 荔枝，你觉得自己长这么大做过最出格，就是什么叫出格呢？就比如说
0: 出跳吧，
2: 出跳，比如说你就爸妈妈听到会觉得很啊很讶异的事情。
1: 没有，
2: 没有，
1: 完全没有。
2: 晚上超过十一点不回家。
1: 我们家其实门禁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概念，就虽然说是十一点，但其实你只要
2: 能保持联系，
1: 对，但是反正不要到早凌晨一点就好了，你十二点多就踩着点回来也行。
0: 每次都是十一点，因为什么呢？到一点钟爸爸会调表，调回十一点。好、哦，今天回这么早、啊。哎，真好，真好，
2: 这么掩耳盗铃的事儿，只有你才能做得出来吧？
0: 你不这么做行吗？这、你是没有生孩子、将来有小孩你就知道了
2: 啊。
0: 要尽量去安抚他情绪的时候，还不能在针尖麦芒的时候去解决矛盾。
2: 嗯，对。
0: 突然在家门口等着，西芝这么一开门，怎么样？几点了？十二点再回来。我告诉你，以后别回来了。咵，门这么一关，开灯，来妈，出来，一块说说这孩子怎么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我跟你讲，这遇到心情好还好，如果真遇到心情不好，这样一顿输出真的对小孩是心理伤害蛮大的。
0: 对，任何的矛盾，无论是夫妻双方还是长辈对晚辈，千万不要在风口浪尖的时候解决，解决不了的。
2: 嗯，
0: 什么？为什么说当初大禹治水能够成功？不是堵，是疏通。
2: 嗯，
0: 一定要在合适的时候通，顶着大禹的时候你再疏通，没有用。
2: 嗯，
0: 对不对？整个堤坝都给你冲散了，所以等稍微风平浪静、不下雨的时候，该疏通疏通，不要想着堵。越堵水位会越高，
2: 或者用点管道疏通剂。对，
1: 现代科技，我感觉我一直就是干事情不太逾矩，是因为我爸妈在我还没通人性的时候把我管得很。当然不是说那个小孩就是在没开智之前就当狗养就好了嘛，就是对，给他看同一个动画片，然后等他说哎妈妈这一集我看过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他看第二集，他就通人性了。就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对我很严格，但现在他们就对我就越来越松。我小的时候就是很完全不允许我去朋友家玩，去了朋友家玩就直接
2: 跟我一样。哎呦，你上我们话筒是干嘛？
1: 直接上手。
0: 你太通人性了，现在。哎，可以可以。
2: 手还疼吗？
1: 手舞足蹈，没事、小问题。那他们就直接上手的那种，也可能也不是真打吧，他在小
2: 吓唬你嘛。
1: 对，差不多吧。然后反正就是不允许我出去别人家玩，不然的话就是觉得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被拐走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对，然后就小的时候被管的比较好，之后长大就不太敢违背他们的意愿，就是我很吃压力啊，就是那种社会所不允许的事情。
0: 你说这个我非常认可。我之所以刚才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在那个刚才张老师讲的分水岭，所谓幼稚当中伴随成熟，我做了那么多造型的改变去追逐潮流，原因就是我的成长的过程从出生到十八岁我几乎就是那个样子。我到十八岁之前我连发型都没变过，我老爸三七分，然后我就一直梳三七分，而且我没十八岁之前我几乎没进过发廊，都是我爸给我理发。
2: 嗯嗯，
0: 就他觉得我剪的最好。
1: 那你那时候
0: 也我说对，那好，我给你剪。对，
1: 那你那时候其实也挺潮流的，这都是三七分，还不是中分。
0: 因为我那是
2: 因为叔叔潮流。
1: 哦，对。
0: 我那个时候脸太大，我要是中分的话呢，我容易被人打，好吧？好奇怪啊，就是他我爸喜欢觉得那样发型比较合适，就一直那样。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是 是谁哪个长辈说给我的压岁钱零花钱，然后我特地到那个
2: 发廊
0: 自己捡了一个类似于像那种、就是那个时候讲叫什么类似于毛刺儿啊那种头，
2: 美式前四的、
0: 没有，那时还没有那么
2: 上个世纪的版本，
0: 对，就是那种平头，对，我爸大发雷霆很气。我觉得为什么要改发型，包括我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旋是从左到右，然后那个时候看着谁啊好像是从右到左分，觉得比较酷。
2: 那我跟你们全是反的，我第一次就是烫头、其实就是说我妈那时候说是谁家里一个亲戚开了一个发廊，然后送了我妈一张就是相当于是几百块钱的一个储值卡，说你去剪头发，然后给我让我自己去剪，然后剪了之后呢我自己装大人，我说让我看看发型有哪些，人家一脸懵说男孩有时你要看什么发型，然后这正儿八经拿了一本看看，我说那就挑这个吧，他说这个要烫头烫烫完了之后我那叫一个后悔啊，就烫的是这什么玩意儿，那是其实后来想想看，我妈妈说那时候其实烫的跟就可能比如说我现在大了之后烫头那种感觉差不多，其实挺好看的，是那时候我小不理解，到家之后我就一直感觉都要哭了一样，我说这我第二怎么见人，但我妈说挺好看的呀。
1: 那你从小就很适合当主持人，首先就是你
2: 这也能夸到我，哎
1: 不是我，因为
2: 荔枝这个是进步了啊！
1: 我联想到了，就你这个小时候就很老实小孩。我们不是期末考试吗？我刚刚还在楼上被那个播音主持业务吓，然后他里面就说主持人呢，这个发型男的呢可以有中分、偏分和背头，但是呢这个发型呢不可以太新潮，太过新潮也不可以太过老旧。嗯，哎呦，
2: 播音员确实是这样。
1: 又冷了吗？
0: 我以为你要说他之所以适合当主持人，是因为他有一个包容的父母。其实归根结底啊，刚才聊的核心内容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或者一个人从年轻趋向成熟的时候，那种自我的好奇或者是突破，我们尊重，我们允许，这是人之常情，对吧？就像我们所谓讲进化论当中，人从猿进化到人的时候，他怎么就突然想到我开始直立行走？
2: 嗯嗯，
0: 对吧？他肯定也是一个过程，但是具体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溯，这个要去问达尔文达老先生，对吧？那
2: 我的青春，
0: 我就知道要唱这歌，
2: 也不是
0: 对。可是呢，当我们来到青藏高原的时候，
2: 那就是哎，好了，行行啊，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是良性的，我觉得都是 OK 的，
2: 嗯，
0: 是吧？千万不要说做太不符合，或者来说让自己去觉得后悔。
2: 我觉得杨老师有点就提的很对，因为现在大学生有的时候特别要小心一些什么消费贷这种金融方面的陷阱，
0: 哎，
2: 包括在购物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0: 因为比方说今天，比如说我看到李希之，哎呀，李希之个眼睛特别漂亮，你是怎么的？我自然长这样，我也想弄成你这样的，我要去整一下。
2: 哎，
0: 这个不是买件 T 恤衫几百块钱的事情，他可能金额比较多，我又不敢跟爸妈讲。
2: 我觉得你在女生啊，哪怕有这些医美的需求，这也可以理解很正常。但是第一步，我觉得首先要先学会护肤。
0: 对，
2: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什么叫护肤，怎么护肤，如何护肤比较好，比较 OK。在你怎么样去花小钱的时候，能不能办大事？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条口播不是说给孩子们，是说给家长听的。
0: 没错。
2: 让家长去教小朋友们怎么去护肤，因为对于女生和男生，主要对女生来说，你进入社会当中的形象是非常关键的，很重要。
0: 是的，来，李志。
1: 嗯，对。但是我在说这条口播之前，我想先简单说一下，来得及吗？讲一下这个皮相，其实皮相美是比骨相美要重要很多的。因为我在之前的时候觉得自己长得不太漂亮，为啥现在就是感觉要比别人事半功倍一点？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太漂亮之后，我就比较关注这个我的皮肤和发型。然后当我可以学会化妆了之后，这个就可能会比别人进步一点。好，
2: 那你平时用什么样的一些护肤品呢？
1: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平时就是这个 SK2 啊，就是比较不错的，它这个铁三角的全套正装啊，它这个正好现在有这个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和80克的大红瓶面霜，这三个呢，三件正装一次性就是配齐了。今天给大家专属的补贴价，只要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888388或铁三角，点击神最右的 SK2 铁三角套组，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下单到手仅需888元。但是注意，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想要捡漏大牌的，全程认真听，抓紧时间抢名额喽。
0: 男朋友话多不多？
1: 他比较喜欢讲一些自己的前途，他是一个非常有目标 ambitious 的人。
2: Ambitious、yeah.
0: 这俩人在一块儿我估计啊他挺热闹。
1: 对啊，
0: 他俩一个人是一个辩论团队，我跟你说。
2: 左右脑互搏是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0: 除了外形的这个保护之外啊，另外一点呢也要提醒大家了，还有很多精彩和美好正在路上与各位相遇。除了读万卷书，也希望一起在八月六号跟杨仔行万里路，来吧！更多详情，各位关注一下。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
1: 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2: 21:02，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精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那今天呢是6月23号，星期二哈。明天的此刻，我想呢，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私信杰斯老师跟我，哎呀，老大张端老师，我的高考成绩出来了哈，希望大家这个能够以后去南京上学等等哈。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大家在明天能够真的获得一个好的成绩。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压力怎么大，今天晚上还是忘掉一些好好玩，仍然是属于你的假期。明天的这个时候再去纠结，再去想别的事情。抗干扰能力也很重要，在考试的时候不要想玩的事情，在玩的时候也不要想考试的事情。 Work hard, party hard, 这个你在以后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学习里面都会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的杰斯老师又抱病了啊，这个身体又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各位继续在歌声当中来度过。那稍后呢，我们这一次英超联赛的歌曲总决赛啊也已经正在路上了，待会儿呢会跟大家来一起的分享。明天晚上同步呢也会邀请我们来自于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同学们，他们也都是本届英超联赛的冠亚军队伍，他们的高考是如何度过的，明天出分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聊。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上半年的节目哈，我们的歌曲即将入库下半年，给各位带来今年英超联赛总决赛的相关的歌曲的表现，让大家来听听看我们今年总决赛的质量如何。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

果然呢，大学生就非常愿意挑战自己的极限啊！当天呢，现场其实每个人都放了大招哈，所以每个人在自己的高音的极限呢都是不断的在向上顶。那这首歌我前面听真的觉得还挺好的，到后面的时候真的已经有点略微有一点失控。但是呢，在现场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大家都听得非常的开心哈。那我们换一种 想法和一种这个风格，我们来听一下苏州大学的陈晓的同学演唱的这首《到不了》，是非常淡淡的一种表达。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0: 扛过盛夏，
1: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俊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有着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无论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还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信每个人多少啊都能说出几篇代表作和经典名句。当这些经典诗歌被串联在一起，以舞剧的形式把诗人杜甫的一生还原在舞台上，那便是诞生于十年前的经典舞剧《杜甫》。十年来，这部舞剧走过全国19个城市、119个演出剧场，曾获得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第16届文华大奖提名剧目及18届文华大奖导演奖。杜甫不仅是一部舞台作品，更是一个流量与口碑齐飞的文化 IP。 重庆歌舞团交出了一份当代中国舞台艺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优秀答卷。而舞剧杜甫最根本的叙事突破呢，正是在于他彻底摒弃了传统人物传记舞剧的线性时间叙事，创作者没有简单的去再现杜甫的一生，而是以《丽人行》《兵车行》《登高》等经典诗篇为经纬，选取关键的心理瞬间和时代剪影，让诗歌意象成为舞台空间的核心。舞剧杜甫的编导是韩真和周丽亚，他们正是屡获好评的《只此青绿》《永不消失的电波》《咏春》等舞剧作品的导演。这次啊，他们还创造性的在舞台呈现中适时的加入了杜甫的诗句。这种剧情表演和诗圣名篇的巧妙结合，使得每一段舞蹈都仿佛是从杜甫的诗句中生长出来的。近日，江苏大剧院迎来了杜甫10周年纪念演出，我有幸和主创们做了一次深度对话。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走进幕后，请主创们以他们心中最喜爱的杜甫诗作为线索，一同来还原这场肉身成诗的精神壮游。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舞剧杜甫中丽人行的选段呢，可以说是整部剧中最出圈的舞段了。视频切片在各平台广泛传播，全网播放量突破了40亿。很多人啊是先在手机屏幕上刷到这3分钟的舞蹈，然后去买票进剧场的。丽人行通过富有汉唐特色的舞姿体态和服饰，重现了杜甫诗中众丽人踏青的场景，其中的主角飞更是媚而不妖，展现了丽人闲适浪漫的古典之美。于是说起最难忘的杜甫诗作，飞的饰演者郭雅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丽人行》。
3: 那当然是《丽人行》了，确实是从一开始学习《丽人行》开始，导演就让我们不停地去，一定得背诵下来，然后直到去理解每一个词、每一个意，然后再从杜甫笔下的这首诗去慢慢地了解这些细枝末节，去偷窥到当时这个年代的宫廷女子的这些风信吧，当时的民俗文化呀，这些景象。
2: 当时导演最初在 讲《丽人行》这个段落的时候，有详细的跟您去解释《丽人行》这首诗的每一个词啊，然后包括那些服饰，它们代表了什么？
3: 导演还是会从诗里面就是去跟我们讲解这些，然后我自己也会去查阅很多各种资料嘛，就比如说去看别人的其他版本的杨贵妃，然后呢去看最老版本的影视剧啊，然后呢天天早上见导演前先把自己收拾干净，提前两三个小时起来化妆。我觉得这种东西不仅是导演给你，我觉得你自己也要去感受当时贵族女子在宫廷里面一天的生活，想尽各种办法去贴近这个角色。
2: 跟着这个剧目巡演了这么多年，你也见证了《丽人行》它从火爆出圈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风的经典了哈。您在长期演绎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角色，对这个舞段，有没有一些表演上的想法的改变，或者说有一些新的艺术的理解？
3: 这常年演下来，我对这个角色肯定会有一些的改变。在之前可能我会把《丽人行》当作一个片段，去当做一个
4: 他才会写下这三段，因为这三段光文字力量给我的感触就非常的强大。当然我觉得编排的也很到位，就很符合这三段的那个气质和调性，这是在语言文字上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
2: 三吏三别写的是战争中的离散，新婚之夜的别离，垂暮老人被强征，孤儿双父的哭声，这些场景杜甫用文字写来已经让人心碎，而用舞蹈来呈现难度就更大了。编导的选择是克制，没有夸张的哭嚎，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动作，而是用蜷缩、匍匐、拖曳等低姿态的动作语汇，让苦难变得沉默，而沉默的苦难往往要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碎。说起心碎啊，那么自京赴奉新县咏怀五百字更是字字泣血，这是杜甫史诗中的第一首长篇作品，朱门酒肉臭，陆游冻死骨更是成为千古名句。诗中杜甫小儿子被饿死的经历，则是在舞剧中以一段双人舞的形式被展现出来。
4: 那段双人舞其实就是我和杜甫在他去入京得官了之后，回家看到了自己的小儿子被饿死在家里。如果我们拿现代人的思想来看，一个已经做官了的一个人，他家的儿子怎么会被饿死？他家难道没有吃的吗？他在外看了那么多，然后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的儿子会被饿死，所以就会有了那句入门闻嚎啕，幼子饥已猝。所以说那段双人舞就是围绕着这两段词编排的这个事情，所以能通过这样的一段舞蹈去强调当时那个朝代那个社会的那种腐败，包括前面也会有渲染到这些片段，只是在那一刻把杜甫的悲痛更加的加深了。就像我们五段里双人舞那段是用两句诗词在呈现，但其实所有的结果都是我们进行了反复的争议。那段双人舞它不是说历史上真正就是那样的，但是呢为了更准确的去体现杜甫写下那首诗他所见所感，所以说我们会反复的打磨调整，就那段双人舞可能都改了得有个，光我跳的就改了得有个四五个版本，长度、动作然后音乐都有更改，其实最开始还不是这个版本。所以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在根据杜甫的诗词，然后根据他

0: 的一些经历去反反复复的调整这个东西，以至于让它能够达到最准确接近于诗词的方向，但是不一定是100%准确，就不一定是符合真实的历史，但是一定是符合那段诗词和那个场景的。
1: 作为五句杜甫的核心人物，剧中安排了两位杜甫的出演，一个是诗人本身，另一个呢则是老年杜甫的幻象。当他们在舞台上互相凝视质问的时候，这种超越物理空间的构思将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外化为一场可视的哲学思辨。令我特别意外的是，在饰演老年杜甫的徐子伯心中，他最喜欢的却是青年杜甫的意气风发之作《望月》。
2: 最喜欢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因为这句还是他青年时候登上泰山写下的望月，跟晚年的这个状态是完全是相反的，也是他充满理想的一个阶段。
1: 为什么您饰演的是老年杜甫的角色，但是最喜欢的却会是他青年时候的这个状态？
2: 在我的理解里，也是在这个舞剧的设定，其实是想让观众带入老年杜甫的这个视角来回望他的一生，在他的回望中看到了曾经那个自己。然后老年杜甫呢，他是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所以他是带着遗憾和不甘看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会与他对峙啊，然后内心的交流，最后得到和解。我觉得更多是要带入进这个老年的状态里面去看，回望在舞台上另外的一个自己，你看到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疼，因为他现在还是处于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他不知道接下来他迎接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但是我是非常清楚的，是很不忍心看到他一步一步的崩溃吧。杜甫想让大家看到的一种精神，就是他历经了磨难，但他依旧坚守那份理想。
1: 少年的杜甫意气风发，暮年的杜甫深沉凝重，一个在渴求入世，一个已看透官场。在杜甫的扮演者孙科看来，两个杜甫的平行对话充满了哲思，却不是舞剧中最难的部分。他说最难的还是用舞蹈去表现诗歌，塑造人物。
3: 首先我觉得诗歌是文字，它文字的力量是非常直接的，也是观众能看到的。其实对于我们舞蹈来说，肢体的语言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他的走，他的站，包括他的坐，他这些细节上的东西，我们要一步一步去找，去贴合杜甫这个人物。其实我觉得最大难点还是我们刚开始，你说跳舞，它的肢体语言，你跳起来很简单，就是在站在那那一刻，你的气质，你的灵魂，它是不是就是杜甫那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在塑造这个杜甫舞剧的时候，这个人物就是在诠释他站在那儿或者不动的时候，因为其实杜甫这部舞剧，我觉得它跟其他传统舞剧不太一样，是有很多舞段。

0: 我身边我跳了那么多舞剧，都应该是这一步是走得最久远。我心里也会有对比，就是每次演完以后，包括观众的反馈啊，会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赶上了当下这个舞剧市场这么好啊，然后有那么多观众去接受，能走进剧场去观看舞剧。我们作为这个艺术工作者，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给观众表演。
1: 舞剧《杜甫》的副标题是一个人笔下的唐朝，而这部作品则是一群人关于坚守和创新的故事，不仅是对杜甫个人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深情回望与创新传承。这种责任和分量，在执行导演李进心里便汇成了给观众的留白。
2: 我个人对于杜甫先生最喜欢的一句诗词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也是最开始二位导演在创排的时候给观众的留白。因为在我们尾声的时候，杜甫一个人孤单地站在台上，但他的背影是伟岸的，是高大的，但同样他也是孤独的。他最后看向观众，透过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最后一句是看向观众，看向他向往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带着不甘，带着还没有实现的抱负，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这是我最喜欢的画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诗。杜甫这十年对于我们整个团队的核心魅力是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传承。杜甫对于我们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更是象征于我们整个核心团队和创作和呈现的一个流量密码。放眼我们现在杜甫十年，也是我们这场南京站的一个标题，是十周年纪念演出。很有幸杜甫是第三次来到南京作为巡演任务的这么一个站点。南京的观众很热情，包括每次来到南京啊，观众的反馈啊，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也是肉眼可见的。杜甫他十年的魅力，我觉得是不停的创新，不停的尝试。我觉得杜甫带给我不刚刚是我，包括带给我们重庆歌舞团最大的成长，是这十年的坚持和十年不停的去打磨。因为杜甫在开拍前我还是演员，通过杜甫这部剧让我经历了从演员到幕后到导演的这么一个过程，算是我自己工作和人生上的一个蜕变。也通过杜甫很多的诗词让我更加的了解杜甫，包括我们整个团队，通过杜甫这部剧我们建立了自己很多的管理制度，包括营销制度、舞台运作的一些制度。杜甫对于我们整个团队重庆歌舞团来说，不刚刚是一个书名号，更像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人生作业。杜甫不管对于南京来说，还是对于全国观众来说，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是一定会讲好中国的这种传统故事，讲好中国的文化，更何况是在一部十年的舞剧里面，我们更会坚持艺术底线，坚持我们的品质，来面对全国，面对我们热爱杜甫、支持杜甫的观众。
1: 舞剧《杜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杜甫诗歌的深刻理解和艺术再现。从《丽人行》的华美奢靡，到《兵车行》的悲壮苍凉，再到《春夜喜雨》的宁静致远，每一个舞段都是对杜甫诗作的视觉化解读，将文字中的意境转化为舞台上的风景。杜甫的根本成就在于他完成了一次肉身成诗的精神壮游，他以舞为笔，以诗为魂，用肉身的辗转腾挪复活了诗歌的抑扬顿挫，让杜甫从教科书上的名字复活成了一个可以被感知、被凝视、被对话的灵魂。当我们站在杜甫走过十年的今天，

0: 当我完成了一场关于诗歌与舞蹈的采访，我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这或许最能表达此刻我的感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创作是关乎流传后世的大事，其中甘苦得失，只有作者自身最清楚。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1: 在诗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

0: 开心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七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Throughout China, Nanjing provides them with plenty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Bi Fan Yu, the winner of China's highest literature award,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is one of them.
3: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

0: 我一枪，
1: 一个蚕丝被太贵，二个就是也并不觉得让人觉得很舒服，就是如果我空调开得冷的话，这个夏凉被它可以把我包裹起来，但是它正在身上啊，包裹在身上还是有一股凉感的，但也不会冷，很舒服。它两面的，就是很丝滑的那种状态，也是100多买的。冰皮凉席也是100多买的。你说现在100多能用，你不要说它能洗，能就是直接机洗和水洗，可以用很多年，就是用一年，我也觉得挺划算的。嗯，你看我现在正在那个每天我洗完澡之后，躺在我那个冰皮凉席上面，我就觉得哇。睡眠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那个马惠丹深睡枕也是一样的，就往那上面一震，你整个后背咔一下子全部打通，就整个人就进入到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慢慢慢慢的那个睡眠就来了啊。所以如果大家要买那个100多块钱的冰皮凉席和这个夏凉被，包括99块钱的那个慢回弹深睡枕的话，你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要链接。这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有这些好东西啊，这个给你推荐是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其他地方真没有。你可以加阿叔的微信，阿叔微信你加过了，你说阿叔我要买冰皮凉席，买枕头，或者是买夏凉被都可以啊。如果没加先加起来，阿叔的微信是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加上我的个人微信了。进入到梅雨季啊，天气总是阴沉沉的，雨呢也断断续续下个不停。虽然说每次啊，你比如说江就在那个西湖边，哎呀，我看很多人发那个视频啊，下着梅雨的时候，哎呦，那个真的是美爆了。那更不要讲我们苏州啊，或者说我们江南的很多城市啊，江南的梅雨真的很美哎。但是啊，从日常生活来看，晾不干的衣服，会发霉的食物就很烦，说这个阴雨天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预计今年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平均梅雨量230到270毫米，总体接近常年256毫米，其中苏南地区偏多，梅雨期间淮北地区平均降雨量140到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预计7月中旬前期出梅，总体接近常年7月13号。也就是说，出了梅，出了梅就是三伏天了，就热得不得了啊，热的人就是崩溃了啊、嗯。所以正好一出梅，我们就飞到28、29度左右的夏天，那个非常舒适的夏天的欧洲去玩了。等我们玩了12天回来之后，哎呀，最酷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算是一种避暑哎。7月24号，如果大家愿意跟阿叔一起去，匈牙利、到奥地利、到捷克的话，抓紧时间了啊！最后一户的名额啊，大概2、3个吧，是2个还是3个？我现在搞不清楚啊。就是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啊！这个要不是人家退的话，家里有事儿退的话，那我们都已经满了，我们就已经就是所有人一起来期待了。好像我们7月初就要去摁手印了啊，摁手纹了。那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把那个就是名报上，现在就开始去准备相关的材料。我们7月初的时候就可以去摁手印，一起出发去。哦，好像说过去5年去过欧洲的话，有那个申根签就不用去摁手印，而且摁手印就南京在南京摁，上海在上海摁，好像是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咨询和报名的方式也都是加阿叔的个人微信，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和阿叔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1: 7月24号，跟着阿叔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端午小长假一过，下一个假期还有多远呢？你们知道吗？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就周五到周日，总共3天。过完中秋呢，马上就是国庆，10月1号到7号，总共是7天。9月20号、10月10号周六是上班的，10月10号周六上班，9月20号周日是上班的啊。所以就是国庆节会有调休，然后中秋节没有。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中秋和国庆中间啊，就隔3个工作日，过完中秋短暂

休整就能迎来国庆超长假期，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很多人直接把中间三个工作日给请了年假，那就连休。呀，那我也可以这么干。对耶，虽然我国庆节要值班，但如果说我要是请三天年假的话，我可以休的时间更长一点。可是我休假，中秋节休假这么长，有谁陪我出去玩呢？你说人到中年有的时候尴尬啊，这个以前玩的小伙伴都各自有各自的生活状态了啊，人家拖家带口了，就没办法就是完全陪着我玩了。所以这个端午放假通知有我们以前说过了，接下来端午节从六月份，咱们说要不是7月24号我们一起去一趟欧洲玩的话，就一直等到9月底啊，现在6月底就三个月没有假期，只有周末，所以正好我们7月底的时候出去玩个十几天，哎呀，这感觉好像一年到头都在休假，所以要给自己安排啊，安排给自己一点时间出去玩一玩啊，该花钱时就花钱，该享受时就享受喂，对不对？另外，从东航加速了解到，6月22号就是前天开始，东方航空南京到吉隆坡航线加密到每天2班。然后6月30号开始，厦门航空恢复南京到吉隆坡航班每天1班。从6月30号开始，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拥有东航、厦航两家航司运营吉隆坡航线，每天共计3班。另外，南京有一个景区免费向公众开放，我看了一下啊，江苏园博园、苏韵石酸园调整了暑期运营模式，八大园林全天免费开放，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将会在6月28号开启免费开放日，合计投放15000张的免费门票，市民可以线上预约。景区提醒啊，两处福利活动覆盖暑期出行的高峰，市民可以合理的规划行程，错峰前往打卡啊，挺好，挺好的啊。简简单单说了，早上好阿树，早上还蛮凉快的嘞啊，希望来一首大花轿，小猪们此刻还真的就在睡梦中，他们真的就放假了吗？今天不是说考试吗？是我记错了还是怎么的？我们来听一个烟嗓版的大花轿啊，听听不同的风格。今天没有孩子上学路上吗？应该只有幼儿园的是不是？

五年，1995年的一个作品。哎呀，就是那种喜庆劲儿啊，还挺有意思的。据说是灵感来自云南基诺族迎亲的那种对歌，所以在1995年的春晚一唱就火遍了全国。现在婚礼上还能听见抱一抱那个抱一抱。然后后来张艺兴把这首歌也给唱火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年轻新生代啊，真的充满了这种年轻味儿啊，跳舞的时候特别的好，姐姐们喜欢死了。今天大家说错，哎，幼儿园宝宝们可是认真学习中，放肆的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幼儿园宝宝们乖乖的早上又出门啦，这些小萝卜啊。我那天刷了个小抖音啊，看到一个萌萌的小可爱穿着小兔兔的衣服跪在他这个舅舅门前，舅舅舅。

0: 救，
1: 他舅舅给他弄个尾巴，就是他们那个小衣小兔子那个衣服呢，后面有个尾巴，给他在门上给他挂住了，他舅舅就跑了，舅舅一直哭，哎呦特别可爱，他妈妈就说那我们把舅舅打死好不好，他说嗯，但他舅舅又回来说那我们继续玩吧，他说好，他妈说你又跟舅舅出去玩的，嗯呀太萌了，幼儿园小朋友就这么可爱。四四三说了，今天五六年级初一初二考试，考完就放假了。孩子们，祝你们考试顺利。

年雨季高温高湿气压低，对心血管系统负荷极大，易引发胸闷、心慌，甚至诱发心梗等问题。富美 Q 十作为心脏的能量发动机和抗氧化卫士，是梅雨季护心的重要营养素。营养屋品牌富美 Q 十作为热销榜单的蝉联产品，再次提醒大家记得每天吃起来，重视心脏健康，您才能守护住心脏健康。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您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两瓶可以吃4个月，一天1块多的心脏保养，超值。高温高湿会导致大量隐性出汗，水分流失使血液浓缩粘稠，易形成血栓，增加心梗风险，请务必引起重视。如果您体重过重或者本身就有此方面的问题，闷热更容易导致体表血管扩张，心脏需要加快泵血以散热，耗氧量增加易引发心肌缺血，心脏问题千万别忽视。辅酶 Q 十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为心脏。

0: 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口经营。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戏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
7: FM99.7 精灵之声，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上班，要记得吃早饭。
1: 就是听不了一路生花，你放心，他考试也一路生花。这两天考试的小朋友，希望你们考个好成绩啊，有个快乐的暑假。一年一年陪伴的小朋友们一级一级的升啊，有人问，前两天问说，我一年级下册，再问三年级下册，再问奔初中去了，太可爱了啊！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今天如果考试的话，是不是还有勇气打电话进来跟阿叔哥哥聊聊天啊？报告一下说，阿叔哥哥，今天我考试了。然后从明天或者是从下周开始。打电话的可能都是幼儿园那个奶声奶气的小朋友了。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们一般跟他们聊天都聊什么呀？就是跟小朋友聊天还不能太成年人化啊，你跟他聊成年人话题他也听不懂，所以有的时候你得跟他聊聊出这个童言童语。这是跟我最亲爱的小树苗们交流的时候一个心得，我得就是一直在找这种感觉。现在因为跟小朋友们打电话多了，现在小区里面、在街上、在任何地方看到那些三年级左右幼儿园的这些小朋友们啊，我就自然觉得非常亲切。我上一次端午节去那个仙居，有个一年级小朋友，一小男孩在我旁边蹦来蹦去蹦来蹦去啊，我跟他聊啊，我旁边那些个就是朋友啊跟他聊的小朋友都不太愿意搭理他，但我一跟他聊，怪他就一直跟我聊聊半天。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不是我身上有一种吸引小朋友的气质？还是说这个你的这个心，你这个出发点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啊，特别爱跟他们聊天啊。有些小朋友又可爱又萌啊，长得现在小朋友都白白净净的啊，不像我们小时候有的黑不溜秋的，黑不溜秋的吧，我觉得就是他，当然黑不溜秋不是说他黑啊，他是身上全是泥，就是就经常是泥。现在小朋友是到了去玩，去农村玩或者是去一些泥巴多的地方玩的，才会搞了一身泥。平时都白白净净的、干干净净的，就是特别的看起来很舒服。因为阿叔哥哥喜欢那种干净整洁的环境和干净整洁的样子，你知道吗？好，各位小朋友，这个时候准备好了吗？有没有胆量啊？打电话84652997，84652997啊，两路线。就是热线正在空闲当中，84652997，打进电话来，我给你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然后呢，可以跟我聊天，也可以来推荐你想听的歌，84652997。另外，小朋友们特别爱用的那个眼罩啊，现在正在这个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热销当中。之前是因为没有了，跟那个牙膏一样，就是买不到。现在有了，有了我们就得在节目当中说一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用眼罩，我就不太用啊，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懒。其实我现在也有出现这种问题了，就是眼疲劳，就老刷手机的话就会眼前糊糊的，有时候对焦对不准，然后医生跟我说那是老花。我很不相信，我觉得就是一种眼疲劳。那么小朋友们也是经常比如说熬夜赶作业啊，对吧，有的时候盯着屏幕超过6小时的上班族啊，经常出差在路上的商务人士啊，我觉得就是敷一敷这个视力姐的叶黄素的蒸汽眼罩，真的给自己就是一下子就是那种终于不累的感觉。就有的时候眼睛不舒服啊，人会觉得累，但你敷上之后，你一下子那种眼皮发沉、眼球发烫的那个感觉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用完之后温润放松，像睡饱了觉一样的轻盈。哦，很多人家用这个蒸汽眼罩的，现在6盒才卖87.9块，你算算一盒才多少钱啊？一盒里面是5个啊，6盒才87.9块，我觉得护眼没有捷径啊，但是有方法。叶黄素大家平时该吃还是要吃啊。那么一片发热眼罩，大家可以真正用起来，可以给你真正的眼部放松，15分钟就搞定了。所以你要买的话呢，如果你加过阿叔的微信，你说阿叔我要买眼罩啊，成年人小朋友都可以用。如果说你没加我的微信，现在就加，加完之后就可以购买。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呢你就跟我要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入口和这个链接就可以，好吧。来吧，我们要接听小朋友们的电话咯，84652997。
2: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3: 脑洞大开，
4: 拼智慧，全神贯注，
3: 比速度，
4: 激情60秒。
1: 来，我试试啊，叶好先生有没有人在等我？早上好。
4: 大哥，早上好。
1: 早上好。哎呀，这个小朋友听起来声音，感觉应该十岁以上了吧？
4: 是的呢。
1: 哦，十几啦？
4: 你猜？
1: 猜猜，我猜你十二。
4: 嗯，怎么读准了？
1: 怎么这么准？没办法，阿叔哥哥现在已经练就了火眼金耳朵。耳朵一听就知道你是男孩你是女孩你多大我都能听得出来了，现在你是十二岁的一个大姑娘了，对不对？
4: 是的。
1: 嗯，那你是现在上六年级还是五年级啊？
4: 六年级。
1: 哦，那马上要考初中了，你们这个小升初的考试什么时候啊？
4: 都考完今天放假。
1: 啊，都考完了，什么时候考的？
4: 昨天。
1: 昨天考的是吧？哦。
4: 嗯。
1: 就考一天。
4: 对。
1: 怎么样？感觉考的？
4: 感觉特别简单。
1: 那你这把考初中，考那个好的初中，不是稳了吗？是不是啊？
4: 嗯。
1: 你有没有一个理想的学校啊？初中？
4: 已经报名上了。
1: 啊，报名报哪个学校啊？
4: 普外。
1: 哦，浦口外国语学校是吧？
4: 嗯。
1: 哦，挺好。哎，普外在什么？因为我挺远的，我要帮你搜一搜。你现在住的地方在哪里啊？
4: 嗯。
1: 你现在住的位置在大概在哪个位置？
4: 葛塘子那边。
1: 在葛塘啊，我来看看啊，离葛塘站是不是不远啊？
4: 啊，
1: 你看看啊，怎么小山路到浦口外国语学校还是13公里呢？还是要江北大道快速路，然后经常那个快速路上堵车堵得特别严重。
4: 那我不知道了。
1: 嗯，如果你要是这个时候出门的话，你得花20多分钟才能到。嗯，那要早起喽，到时候。但路上还是可以听阿叔哥哥节目的，对吧？
4: 是的。
1: 是的啊，好的，真好，祝你这个，这个祝贺你，应该是祝贺你考试考得非常的顺利，非常开心，竟然用好简单，哎呀，真好啊。好，那这个暑假有没有什么新的期待呀？爸爸妈妈有没有说你暑假让你去玩玩什么的？
4: 暑假还得上课呢。
1: 提前复习初中的课程吗？
4: 是的
1: 呀。合适吗？
4: 没事，就差16天
1: 啊。还有这个2个月的时间可以玩呢，对吧？一个多月。嗯，挺好的。好。

0: 希望你有空可以参加阿叔哥哥的活动，线下的一些活动之类的。虽然你住在葛塘那边，可能离主城还有点远，但是我希望你有空来，好吗？
1: 嗯
0: 嗯，好，那这个时候请你和你，我觉得你都不需要家长帮忙了，你题目你都能答对。那么这会儿呢，你先告诉我你一会儿想听什么歌。
1: 哎，等一下，你好像还没我名字。
0: 哦，我还没问你的名字是吧？好，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1: 马婉欣。
0: 马婉欣啊，马婉欣，那你要来参加我的活动哎，然后并且跟我说，阿叔哥哥，我是马婉欣，我才能记得你。你要不参加我的活动的话，我光记这名字也不一定能记得住啊，对不对？
1: 哦。
0: 嗯，马婉欣，好，我希望你在普外以后上学可以，就是。特别优秀啊，比如学习成绩好啊，啊，在学校里面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然后我希望听到破口外外语经常有提到马婉欣这个名字，行吗？
1: 是啊。
0: 好，你接下来可以推荐歌曲喽，想听什么歌？刚有个小朋友说想听一路生花，你要不要听啊？
1: 也行，
0: 也行啊。好哎，那我们就把一路生花送给你。这一路生花也特别有好的寓意，就是预示着你接下来的初中生活一路生花，多好呀，是不是？
1: 我要听周深版的。
0: 周深版啊？
1: 是的。
0: 阿叔哥哥没有会员，所以也不一定能找得到，到时候帮你找找，好不好？
1: 好
0: 啊。嗯，好，来，请听题。千磨万击还坚韧，韧而东西南北风。这个描写的是什么植物啊？
1: 竹
0: 子。恭喜你答对啦，竹子。我国内河航运的第一大河是哪条？
1: 黄河吗？
0: 哪条江？内河航运是什么江？
1: 我就叫长江啊。
0: 哎，就是长江啊。长江，恭喜你答对了。南方糖料作物甘蔗，它适合什么样的气候？是高温多什么？高温多什么是适合甘蔗生活的气候？
1: 水吗？
0: 对，水是什么？天上下来的那是什么？
1: 雨。
0: 对，高温多雨。恭喜你都答对了，还是很聪明的啊。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歌吧，祝你开心。如果你有空的话，就是还可以多多听听阿叔的节目，暑假也可以听。你暑假会在早上7点到9点钟这个时间段出门听广播吗？
1: 睡懒觉。然后就是你之前那个不是7点半就拔电话了吗？
0: 嗯，
1: 但是现在讲广告能讲到7点35。
0: 哦，我一直是7点35的，讲不讲广告都7点35。
1: 之前就是才听的时候，就是去年的时候，你还是7点半，顶多出头一点点就开始打电话了。
0: 哦，电话是一直开通的。你的意思就让我7点半一回来就开始打电话是吧？
1: 嗯，就是平常上学的时候那个都听不完，平常都能一线直接听完的。
0: 但是我们不是搞到8点钟吗？8点钟你能听得完吗？你也听不完吧？
1: 8点钟，我们学校就7:50就关门了。
0: 对呀、啊，我这节目是7点半到8点，它是半个小时的。不管我早开热线、晚开热线，反正你想听完或者两个热线都参与的话，都要到8点钟将近。
1: 好吧。
0: 嗯，不过以后我们开始早一点啊，因为我们把广告放在中间说。第二段可能会有幼儿园小朋友，他上学晚一点，让他们打电话也行，好不好？
1: 嗯。
0: 谢谢你的意见和建议啊，以后多提意见和建议啊。好，
1: 嗯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嗯，好，这个意见提的蛮好的啊。好的，那么大家这个时候一起来听《一路生花》，听一段啊，就继续来接听电话，84652997。

0: 这首歌真的很有力量哎，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来听听这首歌，希望每个人接下来的路都能够一路生花。热线电话84652997，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看我们导播跟我说下路热线目前是空的，这会儿呢你看有的人着急要打，有的人呢就迟迟不打。84652997，现在如果说有小朋友在等待的话，你可以说哎，这时候拿起电话来就可以打进电话了。84652997，84652997。时间的手抚过了脸。有的时候早上一开始啊，就是7:30，我们说来我们打电话，就是始终没有人立刻抢进来，所以就没办法啊，这个又不能等。你看这个板凳，这会儿板凳我干嘛呢？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我们28号活动啊，28号下午啊，现在人其实人数差不多了，但是大家如果要去的话，还是可以继续报名啊。是一个文物小树苗的活动，28号下午，星期天的下午2点钟左右，在大明路或者是民发广场那站出来的石林家居艺术中心，免费参加这个活动。为什么是文物小树苗呢？文是阿树给大家上那个朗诵公开课，让孩子们去锻炼锻炼，学习学习，体验体验。武呢是我们请燕青功夫会馆的馆长带着小朋友来给大家表演武术，他也给我们教一些拳脚，让大家学学武术的一些知识啊。然后呢一起来玩游戏，一起来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的午后或者说下午，所有到现场报名成功的都可以获得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大家盖章的证书，还有奖品和伴手礼。所以要报名的话呢，加阿树的微信说阿树我要报名，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如果你已经之前加过我的微信，你就直接说阿树我要报名28号的活动就可以了。来继续有请热线。 Hello 早上好，
1: 阿树哥哥早上好。
0: 你好啊，这位小朋友声音非常清晰，非常好听，非常棒，为你点赞。所以你今年几岁啦？
1: 我今年7岁。
0: 啊，7岁啊。但是7岁小朋友阿树哥哥就听不出来是男孩还是女孩了。
1: 我是女孩。
0: 哦，你是女孩啊。那你的名字叫什么呀？
1: 胡十一。
0: 胡十一呀、啊、是不是叫胡十一？
1: 对。
0: 啊、嗯，那你是不是有哥哥姐姐叫胡十？马上有弟弟妹妹叫胡十二。但是我相信你这个十一肯定不是数字是吧？
1: 对。
0: 啊，十是怎么写的？
1: 十是一个提手旁加一个合唱的合。
0: 哦，十起来的十。一呢？一是什么一啊？
1: 一是单人旁加一个衣服的衣。
0: 哦哦，是这胡十一呀、啊？那你能不能告诉阿叔哥哥，爸爸妈妈为什么给你起这个名儿呢？
1: 因为我爸爸姓胡，我的生日在8月11日，所以爸爸妈妈给我起
0: 胡十一。啊，这样子啊？啊，你的生日是？
1: 8月11日。
0: 8月11日啊，8月11日。哦，那你是狮子座呀？
1: 对。
0: 啊、哦，那你性格得是那种，那种很霸气的性格，那种女王的性格。你平时生活中是这样的性格吗？
1: 是。
0: 是啊，哇，就是要说一不二，脾气特。那你脾气是不是特别的，脾气特别大？有没有？
1: 没有。
0: 啊，没有啊，只是性格就是比较果断，行事呢雷厉作风，对吧？就是能张罗事儿，能操心，就是有的时候能帮爸爸妈妈干活什么的，都挺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才7岁啊，都能够在家里面独当一面了。你在家，你负责哪方面工作呀？在家里？
1: 叠衣服。
0: 哦，叠衣服，嗯。
1: 洗碗。
0: 哦，还洗碗。哦，
1: 浇花。
0: 哦，还浇花。哦，你干这么多活呢？还有吗？
1: 扫地。
0: 天哪，那你妈妈在家是不是都不干活了？活都让你一个人干了？
1: 没有。
0: 爸爸干活吗？平时在家？爸爸干活干的少，对吧？
1: 嗯
0: 嗯。今天早上是谁送你上学？
1: 妈妈。
0: 啊，妈妈送你上学，那一会儿跟妈妈一起来答题啊，好不好？嗯，
1: 好，
0: 好，那这个时候马上准备答题了。你告诉我，这个你一会儿答完题之后想听什么歌啊？
1: 小雪糕。
0: 小雪糕啊？
1: 嗯。
0: 哦，行，我现在就给你播一段啊，因为阿叔哥哥资料库里没有的歌，只能给你播一段，让你听听，也让朋友们听听。小雪糕是什么歌？你是几号考试啊？
1: 今天。
0: 今天就考，考完明天就放假了，是不是？
1: 对。
0: 哦，好的，暑假也会也可以听到我节目吗？
1: 嗯，可以。
0: 哦，是要跟爸爸妈妈跟妈妈一起上班吗？
1: 去旅游。
0: 啊，去旅游啊，太好了。去哪儿旅游啊？
1: 自驾游。
0: 哦，自驾游，哦，那挺好的，挺开心的啊。好，准备好了，我已经帮你把小雪糕找到了，我们来听一听啊。

0: 清凉的夏天是这首歌吧，对不对？
1: 对。
0: 哎呀，给你放了啊，阿秋哥多疼你啊。那这个时候呢，准备答题了，好不好？
1: 好。
0: 嗯，好，来，请听题。
2: Ready, go!
0: 请问，唐代玄奘西行求法，最终抵达的是古代哪个国家？是古什么？也是古老的文明之一。唐僧取经去的是哪里？哪里？那个国家有手抓饭，不是，也不是手抓饭，叫啥？不是。古代的国家啊，古印度啊。记住了啊，玄奘西行去的那个地方叫古印度，好不好？记住啊，四面楚歌最后导致了一位英雄自刎乌江，那个英雄是谁呀？
1: 怎么这么难？
0: 都不难，都很简单。项羽。项羽。啊，好不好？好的。哟，你那什么声音啊？嘚，这是在倒车啊？
1: 对，
0: 停车了，到学校了是吗？
1: 对。
0: 好，那就这样啦。那我们来听歌啊，拜拜。
1: 拜拜。
0: 小朋友挺可爱啊。来，大家伙呢，记住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啊，很简单，请你们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大蓝鲸。然后在首页啊，在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点进来到我们快乐上班路征集帖直接留言，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的大蓝鲸，然后点开之后直接在快乐上班路听直播参与节目都可以。好，这会儿呢给大家听一首歌，这是我昨天特地为大家准备的，就是我在昨天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听到这个音乐在短视频上老出现，我就知道

最近这首歌肯定很火，是京剧《锁麟囊》的摇滚版。哎哎，你说戏歌啊，戏腔，它加入的很多现代音乐元素，一下子让觉得就很爱听啊。但是这真的是很传统的那种，咿呀，就是你可能听不懂，但是它真的是加入了这种现代这个京歌的元素，你会发现，哟，好听，有劲儿。哎，不信你听听这首歌。

才是今生难预料。哎呀，好听啊，刚有朋友说真好，现在我能听京剧，冬天

0: 听到了吗？
1: 咬紧了牙关的为那双，
0: 这就是铡美案的这段金句。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接触传统文化，喜欢传统的这种好听的音乐形式。3277说，阿树，买东西用你发的链接是不是就可以算你的业绩了？我以前都是自己从盈江南竞选买，哎呦，那肯定算我的业绩啦。你从其他地方买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必须要是阿树的这个链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最后年底的时候会说，哎呦，阿树作为主持人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把我们的好产品推荐给了更多的人。而且你通过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这个链接，你买东西可以放心买，不怕假货。那其他平台我们不敢保证，这跟我没关系啊。就是反正我是觉得江苏广电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它是不敢被这个污染或者说被就是玷污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擦亮眼睛看好啊，就是如果要买什么东西的话，直接找阿树啊，一定要进入阿树的企微才能够进那个链接，进我们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大家才可以买。以后你要是什么东西，你都直接就可以进了，直接进去的话，直接可以买，而且能买到既是好品质，又是全网最低价的好东西，千万别错过啊！要进的话，进阿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呀，我们都是，我们做生意都真诚，哎，实话实讲，哎，我不会讲说啊跟我没关系什么的，对吧？用我链接确实算我业绩，但是你要说业绩这算不算你这个叫什么佣金提成上，这个我就奖金我不晓得。